0: 这还是之前的超音队吗？好有干劲的样子啊！
1: 对啊，特别是尹家田，他居然还会打架子鼓，
0: 对，
1: 太帅了吧！哇！

0: 什么？
1: 怪兽！

0: 江晓，
1: 江晓，原来你就是第五个超人。
0: 没想到我们既是超人乐队，也是超人战队。
2: 原来你也是超人，要不然这样，我和你成立一个粉丝后援会，看谁粉丝多。
0: 你不如开个小号，自己捧自己得了。
2: 你怎么知道？
3: 哎呀，好了，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先回基地吧。
2: 好。
0: 好，
4: 将军，他们已经找到第五位超人了。

0: 博士，
1: 博士，江晓，你身体内有超人的能量，是保护地星的五超人之一，拿着吧。
2: 带上吧。

0: 小青超人，你的招式是电刀，
1: 欢迎江霞加入我们。
0: 既然最后一位已经找到，是时候告诉你们，当你们五个超人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召唤出超能机车侠。
1: 超能机车侠到底要怎么召唤啊？
0: 你们一起喊超能机车侠就可以召唤出来。
2: 好土的召唤方式，
0: 只有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召唤出机车侠，大家记住了吗？好，接下来你们的任务是找到死亡星系之门，并且封印它。大家小心行动。
2: 好。
3: 好。
4: 我叫江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会突然断开了意识和记忆。等我清醒过来时，就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失去意识时我到底干了什么，一些零星的记忆让我不确定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我也没有勇气去成为一名超人，也不敢拥有朋友。这就是我的秘密。

0: 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1: 这是我的床。
2: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尽快找到死亡信息，是吗？而且一定要保
3: 密。哦，对，听说有五个超人从天而降，咔咔几下就把那些怪兽全部击败了。看一点，
4: 他们应该是学校里的人，因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活动。
5: 他们好像。

0: 是为了掩饰而假装不认识，
1: 没必要吧？哎，你们是想逃课吧？教室明明在那边，
2: 太明显了吧？
3: 陆凯，高二三班的陆凯，到黄老师办公室来。
1: 快去吧。
4: 没事没事，
5: 好，
3: 进来。
6: 黄老师，
0: 爸，
3: 来，陆凯同学，今天叫你爸来呢。
0: 那个黄老师，我错了，我不该上课睡觉，还偶尔抄那个参考同学的作业。
3: 什么？不是因为这个，我今天叫你爸过来呢，是因为昨天在礼堂的事情。
0: 难道昨天超人的身份暴露了？
3: 昨天呢，在学校礼堂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啊。那个陆凯同学呢，他遇到危险不但不退缩，而且呢还帮助同学安全撤退，表现啊非常突出啊。不过啊，以后再遇到这种状况，都交给我们老师来。
0: 原来这个事儿啊，黄老师。那
5: 抄作业、上课睡觉，没想到你在学校里闯了这么多祸。
3: 其实你也别生气，起码陆凯同学呢，他勇于承认错误，而且我相信他以后会改正的啊。而且陆凯同学啊，他乐于助人，他还梦想当超人保卫地心呢。
0: 黄老师，您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3: 你平时作文不是写我的梦想吗？不每天都写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
5: 呀，哪有什么超人，我就希望他在学校里啊能踏踏实实的学习，少做白日梦。
3: 孩子有梦想还是好的，是吧？
5: 哎，行行行，那不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没事，
5: 哎，谢谢你啊，走了。
0: 谢谢黄老师。
5: 明天我要出差几天，放学早点回家，别到处瞎逛啊。
0: 好。
5: 哎，对了，你的生活费还有吗？
0: 爸，我还够的。
5: 来，把手机给我。
0: 对，其实爸，你对我真的挺好的，我零花钱够了，不用给我转了。
5: 好，给。
7: 补作业啊，作业我监督你学好。
0: 爸，你怎么把我的零花钱转走了？
5: 你那里有，给老爸一点吧。你妈昨天晚上发现我的私房钱，全都给转走了。好了，我走了，听老师话啊，别乱花钱。
0: 知道了，爸。

0: 阿凯，你爸很关心你啊。
1: 他要是能明白我想成为超人，保护所有人的心情，那就更好了。
2: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都一定能感觉得到。

0: 你们干嘛了？
1: 腰又断了，围裙妈妈进去得有一个小时了吧？都
0: 怪你脚都爸爸，怎么能让围裙妈妈走进商店呢？哎，
1: 我哪阻止得了啊！嗯，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边果然有挖咔咔，小吃街上出现了强烈的挖咔信号。
1: 小吃街？嗯，不远，就在马路对面，我们现在就去。啊。

0: 奔跑的番石榴，
1: 石花咔咔，快追！哦，
2: 哎！

0: 那个西西瓜呢？
1: 刚刚还在前面，一眨眼就不见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俩去哪儿了？瞧我的战利品，都是珠海特产，好开心呐！这个可是海水珍珠，无论色泽还是圆润度，都是百里挑一，好看吧？
3: 哇，咔咔！
0: 哎，好看，好看，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
2: 你根本就没看。
1: 快去妈妈，哇咔咔出现了，我们得先找到它。
2: 哇咔咔也在这儿。
1: 还在西瓜上呢，
2: 尽快找到哇咔咔，这样晚上我就能带着我完美的大珍珠项链去珠海大剧院看音乐剧了。
4: 大头儿子，你们有没有找到哇咔咔？信号表明他就在你们身边。
1: 本来找到了，可惜又被他逃掉了。
0: 没错，他几乎把水果摊上所有的水果都复了个遍。
2: 我猜他一定喜欢吃水果。
0: 围裙妈妈总是那么聪明。
4: 我们星球可是没水果的。
1: 那这些水果的共同点就是
0: 都很好吃。
1: 不对，都是圆的。
2: 圆的就像我的珍珠项链吗？
4: 是他，这是个喜欢圆形物体的哇咔咔。
0: 终于跟上他了，这小家伙速度还挺快啊。你们快找些圆形的东西把它吸引下来。
1: 这些怎么样？
2: 还有什么比我的大珍珠项链更有诱惑力？我的珍珠项链，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再这样追下去，我晚上的音乐剧就要泡汤了。
1: 小豆爸爸快看，哇咔咔停下了。他又跑了，小豆爸爸快追。
2: 他好像有目标了。
0: 哎，前面有两个圆形的大贝壳。
2: 啊，那里就是珠海大剧院。
1: 超级大贝壳，就是它吸引了哇咔咔。快，我们快去。

0: 小儿子、小头爸爸辛苦你们了，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哦。
1: 去院里找他可有点麻烦。
2: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漂亮啊！
1: 这可是我国唯一的海上大剧院，音乐剧就在这里上演。可惜我的珍珠项链还没有找到。
0: 别光顾着观景，别忘了找哇咔咔。
3: 对对对，等抓到小哇咔咔，围裙妈妈的项链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音乐剧。
4: 这个剧院这么大，哇咔咔能跑到哪里去呢？

0: 上十点钟方向，瓦卡信号强烈。那边。
1: 还好，现在没有演出，要不可就麻烦了。
2: 大头儿子，你发现哇咔咔了吗？
0: 还没有。
1: 我的项链回来了。
3: 你们是观众吗？演出还没开始是不能进来的，请你们先出去吧。啊，灯光老师，麻烦看一下吊灯，有一个一直在晃动。你们几位请尽快离场啊。
1: 这样抓也不是办法呀，我们最好能让他自己停下来。这个也许能派上用场。
0: 围裙妈妈，这是什么？
1: 这是月亮啊，今天的演出叫海上生明月。
0: 哇咔咔，你看更大更亮的圆就在这里。
4: 哇咔咔，看，
2: 欢迎回家小哇咔咔，过来吧。
0: 你这个淘气的哇咔咔，别想逃走。
2: 还跑不掉了。不容易啊，哇咔咔终于被我们找回来了。
0: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圆球啊。
2: 不会吧，
1: 折腾了半天结果一场空，
0: 白费力气了。等等等等，哇咔能量出现了，它就在巨圆的上方。
4: 哇咔咔！
0: 他在说什么？他说终于找到了最圆、最大、最亮、最完美的圆，好开心呐！
2: 珠海大剧院的造型不只是外面的贝壳，中间圆形的剧院顶棚被设计成了珍珠的样子。
0: 原来珠海的超级大珍珠在这里。
1: 的确，但我的珍珠项链也不差。
0: 这个哇咔咔寻找完美圆形的愿望已经完成了，很快它就会自己回来的。又一个小哇咔咔回家了。
1: 大头儿子，快走了，演出就要开始了。
0: 走喽！

0: 港珠澳大桥附近的沙滩出现了很强的哇咔信号。出发！强烈的哇咔信号已经从沙滩上向前移动了，但我不确定是在海上还是礁上。
1: 这范围也太大了。
2: 这样好不好？我们兵分两路，我和大头儿子走海路，围裙妈妈和嘟嘟哒走港珠澳大桥。好主意。
3: 港珠澳大桥，
4: 跟我走就是了。
0: 大头儿子。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1: 没有，一切正常。咦，这些救生圈怎么都被冲到海里了呢？

0: 我们已经被甩掉大鲨鱼了。
1: 大头儿子，现在的好消息是鲨鱼没有追上来，坏消息是咱俩迷航了。什么叫迷航？
2: 就是迷路了。那怎么办？
3: 什么鲨鱼？
1: 是啊，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差点就被鲨鱼吃掉了。
0: 可珠海的近海海域根本就没有鲨鱼啊。
1: 没有鲨鱼？我就说刚才那鲨鱼鳍看起来有点怪，那感觉就像塑料。 对，就是塑料，充气的那种。
4: 双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5: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我们金爷今天来相亲来了。金爷，怎么样？
1: 我没说错吧？
2: 哎呀，不过潘金莲哪有这身子骨啊？我看倒像林黛玉。
1: 林黛玉比潘金莲还好啊。
2: 三儿，回头拿两套缎面给秋红姑娘送过来。
1: 好，我回头就去办。
3: 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给我出去。
2: 别介啊，初次见面，这是我金钱豹的见面礼，请秋红姑娘先收着。
0: 我们锦爷入锦市保安司令部的司令。
1: 对。
3: 你们想干什么？
2: 娶你做老婆呀。哎，怎么着，想捅我啊？金爷我可是铁打的金刚啊。
3: 姓金的，我虽然不是千金小姐，可是我也有尤三姐的脾气。
2: 好，我就喜欢脾气大的。辣萝卜好，通气儿。把人给我带走。
0: 好，好。
3: 哎呀，
0: 走。
3: 哎呀，误会了，误会，误会。各位是三爷来让接秋红姑娘的吧？
2: 三爷，
0: 三爷，
2: 三爷是谁啊？
3: 哎呦，真是误会了。秋红姑娘是李云龙，李三爷的相好的。
4: 哦，金爷和三爷都是给皇军效力的一殿之臣。哎，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嘛。
0: 对对，有事好商量。
2: 也好，我就给李云龙点面子，但是秋红我是要定了。
4: 对，
2: 不过今天的见面礼少了点，这儿有两颗珠子，你先收着。
3: 把你们的枪也留下，不就是死吗？姑奶奶好着给你们出去。
5: 小姐，小姐，可千万别啊。
2: 我还真没见过摇钱上吊的。这亲就这么定了，一个礼拜我来取人。咱们走。
4: 在家等着啊，
0: 一个礼拜来见你啊。
6: 听说金钱豹要娶老婆了
7: 是吗？
6: 听说他要娶个从良的姑娘叫秋红。
8: 哎，我说几位啊，我可听说这秋红是李云龙的女人，这金钱豹这么做，哎，就不怕李云龙找他算账啊？
6: 如今这鬼子就是秋后的蚂蚱了。
8: 哦，
6: 你说的那个汉奸李云龙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哪还顾得了这些事儿啊？
0: 开门。
9: 啊，大头哥，
10: 辛苦了啊，兄弟啊。
0: 大家辛苦啊。
4: 哎哎，
10: 有眼吗兄弟？来一个。
4: 哎，大头啊，买的什么好吃的？
0: 宴席汤的糖醋鱼。
4: 嗯，不错，快去吧。
9: 哎，宴席汤的糖醋鱼。
0: 秋红姑娘，
9: 不着啊，
0: 给你们送饭来了。
6: 秋红姑娘，这是我们锦爷专门从

0: 宴席汤给你订了糖醋鱼。
1: 谁让你进来的？给我滚出去！
2: 哎，秋红，我可告诉你，我们今年那是说一不二的人，我劝你啊，还是答应了吧。
0: 你个臭婊子，
2: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答应的话，我把你送到新花院伺候皇军去。
1: 你给我滚出去！
3: 小姐，小姐，
2: 你等着你，烦了你了。
3: 小姐呀，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啊，金钱豹人多势众的，你斗不过他呀。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我看呐，得想办法把李云龙找回来。他们都是汉奸，让他们狗咬狗去。
1: 云龙怎么是汉奸呢？
3: 他不是。
1: 云龙现在也许不在城里。
0: 黄三儿，
4: 哎，
0: 你说锦爷享受，咱们难受。
2: 哎呀，命苦啊！
4: 人他妈姓金，你他妈姓什么？来，接个活。
0: 锦爷在外头绑着日本人抓女人，让咱们劝秋红回心转意。哎，可这婊子就是不同意，这差事真不好干。
4: 哎，对这种女人不能来硬的，得用水磨石的功夫，慢慢磨。哎，
0: 何必费这功夫？把秋红绑了不就完了？
4: 哎，那不行，李云龙可不是省油的灯啊。如果金爷霸王硬上弓，把秋红给逼死的话，他也没什么好日子过。
0: 对对对对对。
4: 来喝茶。哎，我那边还有条大裤衩，记得给我洗了啊。
0: 是。
1: 看来我秋红唯有一死。
3: 小姐，这话我可不爱听啊。你说你不怕死，我佩服，可得死得值啊。要找到燕子门的人就好了。
5: 哎，
6: 你回去睡吧，又该我受苦了。
5: 这妮子也太硬了，她要是早点答应，也免得哥几个受苦。
6: 不是，行了，回去睡吧。
5: 哎，
1: 你们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你为什么不爱云星呢？
7: 嗨，过去云龙对他倒是一片痴情，可云星对他浑然不理。哎呀，感情这事儿看来不能有半点勉强。
1: 哎，是啊，世界上的事情都能说清楚，说不清楚的就只有感情。你一定要多关心云星姐。
7: 这次行动，我想带上云星。
1: 好的，你打算怎么把金钱豹除掉呢？
7: 我在我师叔那边得到了情报，我听说金钱豹要强娶秋红姑娘，我在想能不能在这件事上做点什么文章。
1: 这个方法倒的确可行，可是怎么去见秋红呢？你看着我笑什么？
7: 没什么，我有办法了。
4: 大头，大头，开门啊！
0: 哎呦，来了，黄三，今天就看你水磨石的功夫了啊！
3: 小姐，你多少得吃点儿啊，这都三天了，
1: 你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李三少爷回来了，我可怎么交代呀？
4: 不管怎么说呀，身子要紧，姑娘，听大娘的话。趁热啊，吃吧啊！嗨，金爷这个人啊，表面上大大咧咧，其实心细得很，尤其是对漂亮的女人，那可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啊。嘿嘿，要是从了他……
3: 哎呀，行了行了，出去吧。哎，
4: 大娘，我们当差的也不容易，秋红姑娘这样硬扛着，我们也没好果子吃啊。大娘，您就劝
3: 他。哎呀，你走吧，我劝他，我劝他。哎呀，快走吧。哎，
4: 好。哎。

小姐啊，咱还是先把饭吃了再想主意吧。啊，你不吃，你不吃我吃，咱娘俩不能都饿死呀。

0: 咋了？
1: 到了。
2: 咋了？
1: 金菊像到了。
2: 啥？到了。
1: 嗯。
2: 呀，哎呀，这一冷，哎呀，把我的腰也跌断了。
1: 你慢点。
2: 哎呀，哎呀，老了。哎呀，哎呀，哎呀，这猫
1: 坏了，坏了，坏了。哎呦，不是这儿，是
2: 哪
1: 儿？
2: 哦，在外面了呀！你看看我，哎呀，这让老了，
1: 你去吧，
2: 这个猫也看不见。哎呀，再还能了，我看，哎、呀，这是个猫啊！
1: 对对对，
2: 哦、你叫啊，哦，
1: 您瞧吧，
2: 黄黄，黄黄，
3: 来了，
2: 呀，这是个谁了？
3: 干嘛的？要饭的是吧？
2: 要饭的。谁是要饭的？谁是要饭的？哎呦，哎呦，什么是要饭的？哎呀，这么一个脸
3: 谁呀你？
2: 哎，谁来？哎呀，什么是？什么是要饭的？
1: 这怎么了？哎呀，我这要饭的啊！什么
2: 是要饭的？给我打死我！打死我！打死你们！是看门狗啊！你们打东西过来，打东西过来！
3: 这个没了啊！快快快，抓他！抓他！哎呀，杀鬼了！
2: 还有全了，
4: 大头，你怎么把你奶奶给带过来了？
3: 哎呀，不是我奶奶，她是来捣乱的。你
2: 谁是你的奶奶啊？我还能有你这样的怂子了？够怂了！
4: 你擅闯民宅还敢打人，兄弟们给我抓起来！
1: 放着！
2: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吧？
1: 你眼瞎了？
4: 嗯，
1: 我姥姥可是张秋有头有脸的人，她来看外孙女儿，你还敢挡道，还敢拿枪？
4: 外孙女
1: 就是秋红，
3: 秋红的姥姥，
1: 这不是他家吗？他人呢？
4: 秋红啊，
1: 别生气啊！
2: 我是来看我的外孙女来了，你们这是看家狗不叫我家。
4: 姥姥有话好说，哎，你请坐。
1: 姥姥，别生气了，你让开。
4: 老太太，
1: 别生气了，
2: 我看我的外甥甥。
4: 哎，您别生气呀！
2: 你说我咋能不生气了？你说我，我是秋黄的姥姥吧？强蛋蛋的姥姥吧？这两天的满济南城上都说有个司令看上我家秋黄了嘛？你说我的大老爷早早的坐这个烂班车，哈哈哈，哈哈哈，就来这来看我的秋黄。你说这个猪头不让我叫你，
4: 这什么什么？
2: 不气了你！
4: 哎呀，哎，姥姥，我们当差的也不容易。那金爷啊，看上您外孙女也是他的福气呀。
2: 哦，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吧？你就算你们有规定了不叫我叫，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麻烦连个话也听不到，我都不叫了吧？啊，你说我都不叫了吧？还走，咱们叫个看看。
1: 我们进去。哎，
3: 不能让他进去啊！
2: 咋了？
3: 怎么？金爷命令，外人一律不让进。
2: 外人。呀，强蛋蛋的姥姥就成了外人了啊？那就成了外人了，那咋就？
3: 对。
2: 我是姥姥也不能叫了啊！我
1: 哎，
3: 姥姥，
1: 哎，姥
2: 姥，咱们不看了，回家吧。
1: 姥姥，咱别跟他啰嗦，咱们到梅花公馆找李云龙去。
2: 啊，对，咱们找李云龙，让这个李云龙来打死他嘛！
1: 姥姥，姐姐，
2: 你
1: 让开。你们给我让开！
2: 呀，我的红红，姥姥哥，你姐姐来看你了啦！这是干毛狗，不叫我叫，不叫我叫，我就找李云龙。
1: 走，我们走。
2: 找李云龙。
4: 哎，姥姥，
2: 不，我就找李云龙。
4: 哎，姥姥，
1: 姥姥，
4: 只要你能帮我们劝得秋红回心转意，就算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们啊，一辈子孝敬您。
2: 哎，这个娃娃说话我爱听了，不像那个猪头啊。
4: 什么猪头？
2: 姥姥听你的话，好好劝劝这个秋黄，叫秋黄早早找你们司令啊，小娃。
4: 兄弟，散开。行
1: 呀。姥姥，慢点。
2: 猪头。
1: 哎，
2: 大肥猪。
1: 姥姥。
4: 谁大肥猪？
2: 肥猪。
1: 来，慢点儿，
5: 姥姥。
1: 姥姥。
3: 猴子儿，
4: 嗯，
3: 你都让他进去了。
4: 嗨，说不定姥姥啊。能说动秋红呢？你懂什么呀你？
3: 锦爷要是怪罪下来，你负责。

0: 来来来，喝茶。嗯，
1: 咱们不要叫这个猪头精了，我跟我外甥上有两句话说了。来来来，哎，你来，你来。
2: 你是？哎，你是？
1: 啊，坐下啊。哎，
3: 你听我说，秋红，我是云龙的师叔李德。
2: 师叔，你们真的能找到云龙吗？
3: 找不着啊，我们几个是来救你的，看我们的颜色行事啊，你得配合我们啊。你听我说，咱们这样，一会儿啊，我跟
0: 秋红家这是积了几辈子的德呀，生的女的都是这么俊，老子要是能娶上她这个漂亮表姐，死都愿意。
4: 黄三儿，嗯，就你长那个尖嘴猴腮的熊样，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嗯，
0: 你还敢说我？刚才差一点就让你给搅黄了，说不定这位姥姥真的把秋红说动了。如果要是那样，这可是大功一件，金爷早就答应过要提拔我了。到那时候，你还敢说我尖嘴猴腮？
3: 呸！金爷提拔你？
5: 你俩听着。
3: 哎，秋红姑娘，
0: 秋红，
5: 我要见金钱豹。
0: 哎哎，你说什么？
5: 他要是真心想娶我的话，那就得亲口答应我家的条件。
0: 哎，好说，你等着。看好了，秋红，
3: 你快去找姐姐，快去啊！
0: 哎哎哎。
6: 奶奶的，又你妈反面！
0: 哎，金爷，反面好啊，反面吉利，
6: 吉利个屁呀！
0: 哎，您喝茶。
6: 哎，都三天了，秋红能答应吗？
0: 哎呀，您不能急呀，
7: 金爷啊！金爷，哎，金爷，金爷，大喜事啊！
6: 啊，去！什么喜事？
7: 你等等，我喝口水。
6: 哎，喝什么水呀？懒驴上磨，屎尿多，快说。
7: 秋红啊，要见您，跟您谈条件。
6: 真的，
0: 真的，
7: 真的。哎呦，
6: 走
0: 走。哎，好。
6: 啊，姥姥，这是我金某孝敬您的。
1: 上东西来啊。我看看啊，呀，上来啊，这是，哎呀，烂点香，哎呀，咬也咬不动的烂点香，咋洗？
5: 姥姥，吃点吧。
1: 不吃，咬不动。
5: 我自幼父母双亡，是由姥姥一手把我抚养成人的。后来我被骗子拐卖到了回梦楼，是李云龙给我赎了身，是他救了我。我一心等着他娶我，现在你横插一杠子，所以到底嫁给谁，我得听我姥姥的。
6: 对，这事儿啊得听姥姥的。姥姥，您说。
1: 行，你们叫我说，那我就说。我说，江钱代。
6: 嗯，谁？
5: 钱豹。
1: 啥？
5: 金钱豹。
1: 啊。江钱豹啊，姥姥问你啊，你对我们家秋红是个真情呀，还是个假意啊？
6: 绝对真心啊！
1: 哎，那就对了。
6: 如果您老要是答应了，明天咱就把事儿办了。
1: 啊，哎呀，红子，你可生下个好女婿了。哎呀，你要这话我就放心了。只要我外甥女子找下个好男人，有个好靠头。我就是死了，
6: 你老不死，哎啊！不，
8: 你老死不了，啊！
6: 您啊，最少还能活100岁。赶明儿，我给您盖座大楼，把您当神仙一样供着。
1: 还要盖楼了？
6: 哎，姥姥，我怎么见你这么面熟，格外的亲？嗯，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1: 不当啊。不可能啊，我这么大岁数你哪能见过我了。嗯，
9: 我姥姥长得像个活菩萨似的，自然人见人爱，谁见了谁眼熟。
6: 对，姥姥长得就像活菩萨。
1: 快不要说了，快不要说了。
6: 那行，姥姥啊，那我就去操办去了。
1: 嗯，等等，回来

0: 姥姥这还有几个小条件还没说了，你找上去了啊？嫂女子，当他说。
1: 既然是明媒正娶，那三铺六盖、四金六银什么的，都写在单子上了。
2: 这没问题，我绝对不会委屈了秋红。在济南城，除了皇军能拿的，剩下的全都是咱的。
1: 就冲你把我表妹看得这么紧，我相信。
2: 嗨，这不是非常时期吗？金某我不得不这么做，还请表姐海涵。
1: 这事儿就算过了。既然金先生对我表妹有情，我姥姥的意思是，今天咱就算订婚了，明天中午就把婚事给办了，免得夜长梦多嘛。
2: 好啊。哎呀，但是表姐啊，您看我军务在身，这事儿能不能推后两天啊？
1: 哎呦，这可不行啊，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省城这么大，人多嘴杂的，你想过没有，那万一李云龙得到消息找你的麻烦怎么办？你们两个龙虎斗我不管，我表妹的终身大事那要是耽搁了谁管啊？
0: 啊，就是嘛，那李云龙可不是个东西了，他万一跟你闹脏起来，你说秋红到不了你手里，你说咱们这个麻烦。
2: 表姐说的有道理，那我就安排明天中午。哎，不不不不，明天中午我分不开身，那就定在明天晚上吧。
1: 表妹你说呢？哦，行行了，既然我表妹都答应了，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咱就明天晚上。另外我们家亲戚多，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到时候都要来道喜的。
2: 这人多杂乱，能不能少来几个？
0: 再娃娃是怕我拆你的东西了吧？我们拆你的东西是为你婚婚了，要不是没给拆外床。走走，不拆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听您的姥姥，都听您的啊。姥姥，姥姥，你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把秋红赏给我一晚上？反正明天也成亲了，这
0: 哟哟，这个娃娃是个急性子，明天娶媳妇儿，今天黑夜都着急啊！行，姥姥答应你。
2: 哟，谢谢谢谢，
0: 今天晚上姥姥陪你。
3: 三哥，这事儿看来有门啊。
4: 那是。三哥，我对付女人用的是水墨石的功夫，没得讲，你得跟我学学。
5: 队长，队长，您看那事儿能成吗？
4: 哎，金也要跟你说啊，他的事儿得我帮。
3: 就为吹牛，好像我没见过女人似的，我什么女人没玩过？走走走走走，别听他说，
5: 多多关照。
6: 不用多说了啊，来，抽根烟。有没有火？
7: 这
6: 火有没有？
5: 哎，队长，我们平时不抽烟。
7: 是是是，
6: 不抽烟。不抽烟就不带火了。
5: 哎，是是是，
6: 真是的。等我当了副参谋长，包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到时候金钱豹也离不开我了。大头，对个火，啊，大头，谢谢。哎，我跟你说哈，
8: 你臭娘的，没大没小了，大头大头，谁头了？
4: 哎呦，金爷，我大头，
8: 我他妈呼死你！赶紧准备老三样，都去。准备酒宴去。
4: 哎，你看来了来了，
9: 你看，呀，来了！哎呀，你们都来了！哎呀，看着，
8: 哎呦，太岳母！
9: 哎呀，你也来了，大麦子跳起来！哎呀，哎呀，看这红花戴
8: 上坐
9: 啊，小伙子，哎呀，你也来了！哎呀，
4: 您上座，
5: 请慢点，慢点。
4: 金爷，您走神了。
2: 哎，这秋红家真是美人窝呀！金爷，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心痒呀。
4: 金爷，你是想通吃啊？
2: 娶完秋红再说。
4: 哎，金爷，您是要炮打三灯啊？
5: 高，
4: 好，好！
10: 新郎新娘拜天地。

拜天地。夫妻对吧？

0: 敬酒啊！
1: 来来，
0: 哎，来来，敬酒，敬酒啊！哎，敬酒！
2: 姐夫，我这碗酒你得喝了。
3: 呀，豹子，他你不让说，我跟你说，他的二姨姥姥的三姑姑的四婶婶，跟你四哥哥的三婶婶的二姨姨，还有说边说说的强舅舅的二女子，强强的，哎呀，强强的说边姊妹，这碗酒你说上也得喝了，豹子。嗯，
4: 哎呀，我今天喝的实在太多了。
0: 哎，俊爷，我替你
3: 啊去。你还替他喝呀？你还人家今天晚上入洞房呀？麻烦你也搁铲子替呀啊，替呀你还。
4: 好吧，既然今天大家这么高兴，把金宝干了。哎，
3: 再就对了。哎呀，
5: 秋红姑娘不要怕，这里有白小姐他们，我先下去了。到时候乐曲一换，就是她上楼的信号。啊，云心姐，你也小心点儿。放心吧，我会的。嗯
4: 我干了啊，
6: 喝啊！哎，敬业敬业，该我们送亲的敬您杯酒了。哎，
0: 敬业，
6: 到我们桌喝两杯。
0: 这是送亲的啊，这是送亲的，
6: 来，我们送亲的
4: 喝一杯。干啊！
6: 干啊！干啊！干！
4: 哎，各位慢慢喝啊，我得去看看新娘子了。
0: 对对对，
4: 哟西哟西。
0: 哎，敬业，这边这边请。
7: 慢点啊！来来来，喝喝喝，
4: 多喝几杯啊！
0: 您慢点。
8: 哎，妹夫。大姨子的酒不能不喝吧？
9: 我喝。哎，漂亮的大姨子敬酒，我肯定喝。
10: 好，三喜，二喜，
11: 哎，你输了。
9: 大姨子，以后我会多多关照你的啊。
8: 好啊，那就看你的了。啊，对了，我妹妹都等不及了，快上去吧。
9: 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哎，
0: 今夜我扶您上去。哎，你慢点。哎，我扶您。
9: 去你的。哎，秋红，秋红，我来了。哎
3: 呀，小芳，换个曲子。
8: 换曲子。
2: 换曲子。
9: 秋红，我来了。秋红，秋红，嗯，不愧是回梦楼的头牌啊，比昨天俊俏多了。春宵一刻值千金，让今夜我好好享受享受啊！
4: 骂他谁呀？
12: 锄奸队队长云飞。
8: 秋红姑娘，跟我走。
12: 今天我就为老百姓铲除你这个恶贼。
4: 看来你今天是不想让我入洞房了。
12: 哼，今天这洞房就是你的坟墓。
4: 想除掉我没那么容易，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12: 那就试试吧。往哪儿跑？今天我要关门杀豹，
4: 那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豹子功呀！来来，
12: 快快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雪橇怎么
1: 慢点啊？
2: 金莹说了，谁都不准上去。想闹洞房的话，明天再说。
0: 哟，不让走，喜娘都不陪伴娘日化四月，伴娘陪咱喝酒去，走吧。啊，走走走，坐呀，
2: 行了，
0: 喝酒
2: 去，
0: 喝酒去，
2: 走
0: 走走，走吧。
3: 啊，你们慢慢吃的，我好尿上一泡。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尿浆的浆蛋不拿了，哎呀，小肚子还变得疼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做个野子儿吧。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0: 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关

0: 我的手机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4: 小分队，大归途。
3: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南虎。明虎是老大。

0: 自个儿能拿主意。
1: 青儿啊，生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7: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0: 妈妈回来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哎呀，做个野战吧。
1: 行，谁还不服啊？哎，
2: 你来，你不行。
3: 哎，我来。
1: 来，
3: 六六六，我七个球。
1: 你又输了，喝酒吧。
2: 哎，我喝。
1: 来来来，
2: 我挡一下。来来来，哎，来来，六六六呀，
1: 五魁首啊，
2: 哎，
1: 六六顺的，七个球啊。哎，输了，
2: 我输了，我喝，我喝，我喝。
1: 哎，快喝，快喝，快喝。
2: 我喝了。
1: 哎，好酒量。呀。

来啊！来，来呀！再来呀！来呀！再来啊！再来呀！想铲除我？来呀！

0: 喝，
1: 哥几个喝着呢。
2: 今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来晚了？
1: 哎呀，别提了，就是倒霉透了，找了一天，一个女的都没抓着。
2: 这儿的美女啊，可多了，特别是秋后那俩伴娘，馋死我了。
1: 你说什么？在哪儿？我怎么没瞧见呢？
2: 那儿的。
1: 这女的怎么我看着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2: 是美女，你都见过。
1: 喝酒。喝。
2: 别看了，金爷早看上了。是来了，喝着喝着。

0: 白小姐已经把小红姑娘向省城安全转移了，放心吧。
1: 我知道了，按计划行事。
0: 好。不对，那个好像是女李三儿。
2: 你看错了吧？
3: 绝对没错，就是女李三儿。
4: 走了，上去看看静爷去，快走！
5: 走，哎，干什么？
4: 哎呀，再喝两杯，喝两杯，
5: 走
4: 吧，
5: 走，
4: 快走，
5: 喝两杯再走吧，
4: 走啊！
6: 站住！这赏给你们啊！
7: 你看你们两个喊得醉熊熊的，我们老家有规矩了，洞房之夜外人不能随便进的。
5: 哎呀，这胖子，你，这不老了吗，黄三？姥姥，我得给你喝一杯。姥姥，姥姥，来来，我敬你一杯，
4: 快走！
7: 哎呀，不敢了！哎呀，
5: 姥姥，我敬你一杯，
7: 敬你俩杯里。

金钱豹，今天你死定了！

先让你断了条腿，今天我要让你断了命。金钱豹，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院子。

Yeah!

师父。师父，慢点。

0: 这么刻苦啊？
1: 啊，这枪怎么后坐力这么大，根本就打不准呢？
0: 盒子炮要横扫，这样才可以有效控制后坐力。
1: 哦，
2: 李飞，安宁，
1: 啊，尚老师啊，你们收拾收拾，我们又有新任务了。好，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我们在天黑之前赶到孝里村，接应济南来的同志。
3: 孝里村，
1: 嗯。
4: 据我们截获共党的消息，以中共济南地下党书记为首的一批反日学者、学生，正在秘密分散撤离济南，在长清孝里集结后，赶赴鲁南八路军根据地。
5: 嗯，他们集结的时间呢？
4: 时间是今晚6点，请您下令马上封锁城门，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全部抓获。
5: 这是最愚蠢的办法。

0: 团正驻扎在长青一带，马上给114师团发报，请求他们协助我们抓获共党要员。
1: 嗨，
0: 孝礼啊孝礼，我要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将他们一网打尽。
2: 放开我，太君，求求你放开我。求求你放了我，我还没有嫁人呢。
3: 嫁人的不要。来，哎！
2: 太君，放了我吧，我不要。
3: 女的，结婚的不要。

0: 济南加急电文，急请将军阁下。
1: 报告，将军正在休息，任何人不能打扰。
0: 军情紧急，作为情报官，我有权禀报。
1: 我说了，任何人不能打扰。难道你想坏了他的规矩吗？

0: 姐姐的鲜血是最好的良药。你，嘿，我要验证一下你的战斗力。快，把他的裤子拔掉，享受他。
1: 将军阁下，我赫有名的昭田部队居然有你这样的软蛋，岂有此理！对不起，将军阁下，济南几级电文？将军阁下。
2: 今晚一批济南共党分子在校里集结，报告。这点小事居然禀报，就让德川中队去完成吧。
3: 嘿，马上通知他们。
2: 将军阁下，根据电文所述，这批共党分子中有20名齐鲁裔学院的女学生。哦，有戏，我要亲自带队，抓住他们。
3: 用他们的眼泪和鲜血来为我疗伤。来，到了。今晚大家在这里休息，明天一早赶。
4: 尚老师，他们来了。快点，尚老师，他们来了。
3: 在这儿啊，在这儿。哎，
4: 白娘，同学们都到齐了。
5: 到齐了，
4: 一共20人，一个也不少。好，好，好，其他同志们也到了。
5: 嗯，
4: 云飞啊，咱们商量商量，明天的护送安排。好。
5: 啊，快
4: 请走！报告。啊啊啊！这怎么了？报告，村外有鬼子。
6: 鬼子！
4: 白宁、云飞，你们两个带3小队保护好济南来的同志。好，一中队、二中队，跟我来。
5: 快！

0: 是小鬼子，有大官来了。
1: 不管他，拖住他们，等到天黑之后我们再想办法突围。
2: 是
3: 是，
4: 去吧。
5: 鬼子来了该怎么办？
6: 我好害怕呀。
4: 别害怕啊，没关系的。
1: 白宁，
4: 哎，云飞怎么样？啊，
1: 尚老师他们将鬼子暂时挡在村口，虽说那里易守难攻，但时间越长鬼子越聚越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4: 哎呀，那该怎么办呢？啊，
1: 只能等天黑再说。
0: 报告将军阁下，村东发现一个财主的院子，是否把指挥部设在那儿？
7: 将军阁下，位置在这个地方。
8: 嗯，よし。
9: 报告将军阁下，第一轮炮击全部完毕。
8: 马上停火，
9: 嗨，
8: 将村子包围。天亮前我要亲赴一线指挥作战。
1: 为什么不用炮轰击他们？
8: 大哥，我听说齐鲁大学的女学生个个眉毛如线，黑灯瞎火的胡乱开炮，一旦把他们打死，我将想出谁？难道是你吗？
9: 嘿，
4: 怎么回事？突然没有枪声了，尚老师他们不会是？
1: 先不要下乡。这样，我现在去看看。哎，小王，尚老师呢？他怎么样？
10: 尚老师还在村口与鬼子对峙呢。
4: 那怎么没有枪声了？
10: 鬼子包围了整个村子，可不知为什么突然停止了进攻。
4: 云飞，咱们是不是半夜突围？
1: 不行，敌众我寡，这样太危险了。
4: 那怎么办啊？
1: 啊，鬼子的指挥部设在什么地方？
10: 村子东头有个财主大院，过去扫荡指挥部都设在那儿。
1: 好，擒贼先擒王，我先去捅了他们的老巢，打乱他们的布防。白宁，你和小王护送济南的同志去村口和尚老师会合，天黑之后我一旦得手，你就带他们冲出包围圈。
10: 是。
4: 哎，云飞啊，我跟你去。
1: 别去了，人多容易暴露。
4: 云飞，
1: 好了，别忘了我是一只会飞的燕子。走了。
0: 将军阁下，
8: 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我要的女人呢？
10: 报告将军阁下，除了土八路，全村别说女人，连一个男人都没有。
8: 如此大的村子，怎会没有人？
0: 将军阁下，两个月前，我们带人到这里抓过女人，
10: 大概这里的人都被您的威风吓跑了吧？
0: 由此可见，将军阁下威震四方，所到之处，中国人可谓是闻风丧胆呐。
8: 八嘎！你这是在讽刺我吗？快打！

0: 将军，
1: 将军阁下受伤了。
2: 将军，
3: 死亡了。

0: 别动，把枪放下。在我手上打伤昭天将军，你还是第一人。
1: 临时指挥部遭到敌人袭击，将军阁下负伤，
2: 什么？将军阁下负伤？八嘎，增援指挥部，快！
1: 云飞得手了！
2: 快，先买车！快，小张，
1: 快走，跟我去救云飞！
2: 跟上，跟上！
1: 跟上！
2: 呀！呀！呀！呀！
1: 云飞，你怎么来了？
3: 快走！八嘎！将军阁下，您这满身的伤痕，都是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所致啊！由此看来，燕子门的人已经参加了八路。
4: 燕子门，这是燕子门的飞镖。将军阁下，真是命大呀！没有击中要害，实属万幸啊！
5: 我一定要抓住他们，将他们五马分尸！哼！昭天将军。
6: 昭天将军，大日本皇军驻济南参谋部，藤田一郎接驾来迟，望您多多包涵。将军，我为您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呵呵呵，免了吧。自古齐鲁出美人呢，这里是潘金莲的故乡，还诞生过水泊梁山的扈三娘。我就喜欢性情刚烈的女人。哼哼。 你们知道我身上的伤疤都是怎么来的吗？左肩膀是朝鲜女人留下的纪念，右肩膀，自然是这里的美人所赠。脊梁上的这道抓痕是东京大学的女学生所致，还有屁股上的疤痕是满洲汉服所为。 还有这里，胸前这个月亮似的伤口，是被柔情似水的南京女子所送。还有这里，啊，哈哈哈哈哈哈，是被马来西亚女人所伤，我的身体挂满了亚洲女人呐，哈哈哈哈哈哈。
3: 将军阁下放心，您就住在寒舍。
6: 我一定会全力为您安排的。不，我听说洛源公馆以前叫回梦楼。啊，
3: 是是是，那是济南府最有名的妓院。
6: 好，我就住在那里，每天你们必须给我准备得多的女人供我挑选，而且都是姑娘。怎么？
7: 你们难道听不懂我的话？
6: 我们会全力为您安排的，同时为了保证您的安全，会派特务队全天候的保护您。哼哼，外围是你们负责，至于贴身护卫嘛。井上次郎是赫赫有名的柔道之父加那之五郎的直系弟子，不仅精通柔道。 他的剑道、空手道。

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打败日本无敌手。他忠诚地护卫我已经10年有余，有他守在我身边，一切都不在话下。嗯。

0: 来了，
1: 团座，您找我。
0: 看文件，鬼子中将
2: 赵田
0: 在长清被共党打伤，现正在济南疗伤。对咱们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0: 你准备一下，跟我进城去。
1: 是。团座，就我们俩去？
0: 怎么，你还想多几个人去领赏啊？笨蛋。
1: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昭田毕竟是位中将，就咱俩去未免势单力孤。卑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讲。
1: 如果咱们要是联手共产党，既能轻轻松松地干掉昭田，又没人跟咱们抢功，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事吗？
0: 哼，共产党现在日本人残喘苟活如落水之狗，怎么我九天鹤还用借他共产党的力吗？
1: 团座，
0: 别废话了，赶紧去准备。
1: 是。

0: 上，给我沿街搜捕，快！
1: 是。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0: 戒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

0: 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闪闪的儿科医生提醒您，下一站山城重庆。
7: The next station is Chongqing.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

0: 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开。将军阁下，这是济南汇泉楼的几道名菜，从今天开始您将源源不断地品尝它的美味。请将军阁下用膳。
1: 吴贤君，请把每一道菜过过口吧。
0: 景上君，所有这些美食在进入大门之前都已经由专人品尝和验证了，请将军阁下放心食用。
2: 哟西，美味配佳人儿，才能品出飘飘欲仙的意境啊。
0: 将军阁下，佳人来了。
2: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我就喜欢性情刚烈的女人呐。
1: 请他入座。哎，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什么？
4: 放开我，
3: 哦，好厉害呀，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放开，
3: 来吧你，
4: 别碰我，
3: 剩下的归你们了。吴贤君呐，今天成绩不大，明天还要加倍努力啊。哎，
6: 师父，

0: 里来了个鬼子色魔，到处枪抓民女，我们逃出来实在是无处可去了。你就行行好，让我们进去吧。
1: 可是我师父不在啊！
0: 求求你，
2: 只要被那畜生抓住，我们就没有一个能活着逃出来的。求求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1: 我师父不在，我也做不了主啊！
2: 师父，求求你们了，师父，
3: 让他们进来吧。我会跟师父说的。来，赶紧进来。
4: 白宁，
0: 宁妃，你可算回来了，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4: 全部安全的送到根据地了。哎，怎么了？这么着急找我回来？
0: 还记得你打伤的那个鬼子大官吗？
4: 你是说那个日本大官？
0: 这个畜生不但是个大色魔，更是个变态狂。他去济南养伤后，每天派人出来抢夺民女，然后把他们活活折磨死。
4: 这狗日的，我非除了他不可。

0: すみません、ご自宅様の手紙がいないなら誰でも入れません。すみません、証明書はダメ。手紙だけ。バカ誰が。私は南京で将軍閣下の副官だったもの。閣下が災難にいらっしゃると聞き、わざわざここに来たのだ。
1: 手紙などない。
0: どけ。
2: 大将殿、帰りましょう。
1: いいだろう。貴様は将軍閣下の優秀な兵士のようだ。また来よう。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が私の仕事です。
3: 这就是你们一天的成绩。
4: 将军阁下，城里一夜之间所有的女人全都跑光了。
3: 八嘎，哎呦，堂堂济南府居然连个
5: 姑娘都
3: 找不到，你们简直就是饭桶，岂有此理。嗯，
4: 将军阁下请息怒。嗯，
3: 哦，游戏，
6: 请将军放过我吧，我公公是商会副会长。
3: 他说什么？
4: 他说他是济南商会会长的儿媳妇。
3: 他不是姑娘？滚，我不要，把他送到新华院去，把他们统统带走。
4: 带走，
6: 放了我吧，求求你了，
3: 走，
6: 放了我。
3: 都十五天了，女人一天比一天少。今夜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居然让我独守空房，简直岂有此理！啊，
4: 将军阁下，您不要着急。中国有句俗话叫“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大早我就让人安排，保证让您满意。
3: 吴先君啊，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尽力了，此生对我来说，既是值得的，又不无遗憾。战争给我创造了上帝所赐神圣之物能得到的最大乐趣，超过其他人的数千倍。所遗憾是啊，在我40年当中享用的女人，
5: 离我的目标太远了。
3: 可我现在已经50多岁。你们给我的女人一天比一天少，未免让我太失望了吧。吴先君，你要努力呀。
4: 哎，
7: 藤田守月，不行，楼内外明岗暗哨，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8: 要我说，

0: 咱们还是联手共产党算了。你一个堂堂的国军，为什么老跟我提共产党？这我不是着急吗？百密必有一疏，这一疏在哪儿？
1: 明的不行，咱们就玩暗的。啊，您是说像上次搞钱一样，联手燕子门的师兄弟们？长点脑子！你说那帮狗日的龟缩在里面，要不要吃喝拉撒睡呀？
0: 嗨，这还用说？日本人也是人吗？
1: 这天底下没有我九天鹤办不到的事情，只要我想干。这样，明天你给我去洛阳会馆，里面进进出出的所有人都给我盯住了。

0: 你要干什么去啊？
1: 去杀那个老色鬼。
0: 等你师哥云飞回来再说吧。
1: 等他回来，他早就把我们给忘了。
0: 不许胡说。
2: 哼，谁说把你们忘了？
0: 哎，云飞
2: 啊，师父。
0: 哎呀，快进来。
2: 哎师父，
0: 哎，快坐，快坐。
2: 哎呀，好了。
1: 你这次回来，不会是有什么行动吧？
2: 哎，算你说对了。
1: 你不是已经有白小姐了吗？
2: 想要深入虎穴，铲除恶魔，哎，也只有咱们俩联手才行啊。
0: 好了好了，快说说怎么办吧。
3: 报告，菜马上就送到。
4: 好。
5: 太君，菜送来了。
4: 你看。

0: 他们也过来了。
1: 哼，这肥肉谁都想吃。那就看看谁比谁快。走。
2: 师哥，我准备好了，可以行动了。
3: 现在还不行啊，云心。那里三层外三层全是鬼子，再加上门口还有便衣特务，根本就没法进去。
4: 是啊。
2: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他糟蹋那些女人呢。
4: 对呀，哎呀，
3: 别这么着急嘛，就是，这不在想办法呢吗？
2: 哎，对了，他不是要女人吗？我进去把他给宰了。
3: 这个大官身边那个日本人，我跟他交过手，我都打不过他，你去干嘛啊？到时候连你自己都出不来，
2: 那该怎么办啊？
4: 哎呀，这
5: 云飞啊，刚才咱们走过的时候，你看没看到一个送饭的？
3: 哪个？
5: 就是那个站在哨兵山后边那个，抱着扁担，系着个白围裙的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汇泉楼饭庄的小伙计。
3: 那他是给那个日本大官送饭呢？
5: 可不是嘛！哎呀，这汇泉楼饭庄可不是一般的馆子，他们送饭那个大食盒，就有炕桌这么大。哎，别说云心了，哎，就是你云飞一使这缩骨功，照样能藏得进去。

0: 哎，
1: 哎，这个好啊！
0: 当然好，
1: 师叔，你想办法找到那个小伙计，云心
2: 啊，
1: 你在外面接应我。
2: 哎，
1: 我进去干掉那个老鬼子。
3: 你是第一个看过我日记的人，他记录着我得到的每一位姑娘。这将是一部帝国的征服史，我将以此证明大和民族的强悍。
1: 啊，
3: 明天我将怎样度过？
4: 报告将军，明天将在汇泉楼，请您品尝活鱼三吃。
3: 哦，有戏。不过，
5: 姑娘
3: 还要快快地找啊！
4: 哎，
3: 啊！
6: 太君，这是汇泉楼送来的饭菜啊！
4: 啊，
2: 嗯。哎，师哥，伙计都到门口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师叔还没来。
2: 哎呀，我在房上看，好像是你。
6: 注意点啊！
4: 别看了，赶紧走。
6: 那我走了，太君。

0: 嗯，嗨。
1: 将军阁下，请用膳吧。武贤的能力太差劲了，已经两天了，照这样下去，我的伟大梦想，咱们的实现，简直岂有此理。
2: 将军阁下，既然暂时没有美人，不妨品尝一下汇泉楼闻名中外的糖醋活鲤鱼、红烧面筋、
3: 九转大肠吧。

好久没遇到这么能打的对手了，我要过过瘾。

0: 将军阁下，让您受惊了。我已经在周围重新布置了重兵，我向您保证，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
1: 八嘎！你曾经还保证每天给我送20个女人到这里，可人呢？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女人吗？哼！
0: 对不起，将军阁下，我已经知道，这又是燕子门所为。我一定把他们……
1: 不要说了，我对他们没兴趣，那是你的事。如果明天此时再看不到我想要的，那我就把你送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效忠天皇。
2: 哎呦！
3: 师兄啊，这招田是我们早就要干的，你早说咱们一块联手不就完了吗？你说你真是的。
4: 哎，不说这个了。哎，对了，现在鬼子已经加强警惕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说说。
0: 进来。
2: 啊。
5: 巫贤先生，深更半夜把我找来，不知有何大事？
0: 济南城里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吧。
5: 您指的是哪方面？
0: 女人。
5: 哦，是满城的女人一夜之间都跑光了，听说是大太君。
0: 哼，我请你来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如何能让大太君满意。
5: 可我上哪儿给您找女人去啊？
0: 听说你太太会唱戏。
6: 什么？你竟然答应了？你不知道那个老鬼子是个色魔，是个变态狂啊！啊，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你，
5: 老婆，我也是没办法啊。要不，你就随便去给他唱几个小曲，帮他解解闷儿，不就完了吗？
6: 呸！你说的容易，谭家林，他要是看上我怎么办啊？你不知道那些女人都是有去无回吗？谭家林啊，谭家林，你为了自己脑袋上的这顶乌纱帽，啊，居然把自己老婆送给日本人，你是人吗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我
5: 停！夫人，我都已经打听过了，这个老鬼子他只对黄花闺女感兴趣，他对你……
6: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什么意思？
5: 没，
6: 你嫌我老了是不是？
5: 不是
6: 啊，你嫌我人老珠黄了是不是？
5: 不是，
6: 所以你才把我交给日本人啊？你个王八蛋！好啊，谭家林，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怎么就跟了你这个白眼狼呢？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
5: 打
6: 死你！我
5: 哎呀，行了，
7: 太太，太太，李裁缝的徒弟给您送衣服来了。
6: 哦，你跟他说，我一会儿就下来。
7: 嗯。
6: 白眼狼，你给我等着！
1: 你们简直就是一群猪！再找不来女人，我把你们统统都砍了！
0: 嘿，将军阁下，将军阁下，女人有了！
1: 哦，快带上来！啊，
0: 将军别急。今天晚上我特意为您找了几个戏班子。
1: 哦，戏班子里边有女人？
0: 有，当然有，并且是你最喜欢的刀马旦、花旦。
1: 哦，有戏，你是最了解我的人呐！哈哈哈。

0: 来，师傅，师傅，你看太夫人来了。哎呦，
1: 李师傅，
2: 我先把这东西放着啊。
1: 李师傅，我特别着急。哟，
2: 来来，
0: 好啊，
2: 喝好了啊。什么事儿把你这大美人还愁成这个样子？来来，坐坐坐坐。哎呀，坐下坐下，慢慢说。
1: 李师傅，我家那个没良心的，非让我去给那个老色鬼唱戏，还让我做身新衣服。你说满城的女人都跑了，哪个缺心眼的愿意去啊？都说您足智多谋，您给我想个办法，只要不让我去唱堂会，我给您多少钱都行。
2: 完了啊，我给你找个戏班子，把这个堂会替你唱了不就行了吗？啊，
1: 真的？
2: 那还有假呀？还有事儿吗？
1: 没了。
2: 哦，那你可以回去了。哦，对了，你要管住你自己的嘴，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帮你办的，明白吗？
1: 您放心，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3: 来啊，师兄，这几天麻烦你了。
4: 哎，师兄啊，这哪儿的话？哎，
1: 谁？
5: 是我。
6: 啊，师叔。
5: 师叔。师叔。
2: 有了，有了。
5: 什么有了？
6: 有什么？
2: 有杀老色鬼的办法了。

0: 人，她不是女人呐！
1: 啊，将军阁下，啊，你看那儿。这出戏的名字叫《扈家庄》，讲述的是《水浒》里扈三娘的故事。
0: 哦，扈三娘。

0: 我喜欢胡三娘啊。这个是处女吧？
1: 您放心，今天来的都是未出嫁的花姑娘。这出戏唱完了，你就可以把她带到洛园会馆。
0: 哦，就在这里，就现在。
1: 哎，起。带胡三娘去卸妆。
2: 嘿。
1: 好，将军阁下，请您再等待一下。提笔堂的牙尖很有情调。
0: 哦，
1: 我的副官都安排好了。
0: 哦，有戏。
3: 嘿。
4: 可千万不能出错啊！
3: 让开，让开！出什么事了？
5: 干什么呀？这是
6: 景上君，小姐在楼上卸妆，这里
3: 统统赶走。
4: 将军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6: 嘿，来，快点，走，走，走，
4: 走，走吧，走吧，走吧，
6: 出去，快点，出去，快点，快点，
7: 快点，
6: 走出去。
8: 报告，这里没有，
6: 这里也没有，
8: 这里没有，
6: 没有，
8: 都没有。
0: 漂亮啊，
3: 将军阁下，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哦，有戏。胡仙君，明天我将给你讲述一个新的浪漫故事啊。
1: 他总算露出笑容了。下一出戏开始。

0: 哈哈哈！哈哈哈！哎，扈三娘在哪里？
1: 她在楼上，正等着将军呢。
0: 哦，在楼上。哦，你的功劳大大的。
1: 谢谢将军。
0: 三娘啊，扈三娘，
1: 你们都出去吧，不要打扰将军。走。
2: 嗨。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才
4: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8: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

0: 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

0: 滚，后休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5: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4: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6: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5: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4: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7: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0: 牛，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

0: 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镜子里边的美人，请你走过来，让我看看仔细哟！啊，卸了妆更有味道啊！啊，

哟西，在中国我还是头一次碰到不躲我的姑娘啊，我大大的喜欢你哟。哟，哪里去了？

0: 劝你马前归顺，如若不然，宋朝他为积分的。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太有味道了。我的枪呢？八嘎！
2: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3: 看不清。

Thank you.

收下败将。

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看！上去看

0: 石哥，看来
1: 这个白小姐还真有点女中豪杰的意思。
2: 云飞这几年跟着白小姐可算是走上了正路，我从云飞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啊。
1: 看来啊，这师傅还真跟着徒弟学上了。
2: 人家说的有道理，我们就应该跟人家学嘛。哎，我还是担心三儿啊。

0: 瞎着眼，怎么瞄准？
1: 我是先看准了，然后好记性。
2: 我想离开青岛。
0: 我们是军人，是有纪律的。
1: 奶奶个舅子的，整天在一串眼珠子底下，老子早就腻了。
0: 他们是保护我们的，
1: 老子还用他们保护吗？笑。日本人马上就要完蛋了，你要跟他们一起死？
0: 以后怕是很难说，命运掌握在谁手里了。
1: 咱们也给他效过力了，你跟我浪迹天涯吧。
0: 你就不想你的燕子门了吗？你师姐
1: 不想了，有你跟着我就满足了。

0: 岳飞啊，今天你参加了八路军，师父我有些话要跟你讲啊。
1: 师父，您还有什么吩咐？
0: 云龙若是洗心革面，你一定要给他个改过的机会，勤加诱导，使之成才。千万不要忘记手足之情，同门之谊啊。若是云龙叛门投敌，不知悔改，你可以随时废掉他的武功，让他做一个普通人吧。
2: 师哥，严重了吧？我看三儿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
0: 哎，但愿吧。
1: 师父，您就放心吧，我会照您的话去做的。
0: 杏儿，为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呀。
3: 爹，
0: 为父对你只有两句话，一是光大燕子门。
3: 爹放心吧，我不会让爹失望的。
0: 好。二是希望你将来找个好人家。
3: 爹。
0: 岳飞啊，来，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把你师妹照顾好啊。

0: 哎呀，师哥，又不是你出远门，真是的，人家马队长还在外边等着呢。
1: 就是啊，
2: 快走吧。
0: 好，
1: 师哥，一路小心啊。
3: 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我们的盟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诸位，战争的天平倾斜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军正在太平洋上和美军做殊死拼杀。尽管我们的兵力到了1:8的地步，但是请诸位相信，东方的太阳是不会落下的。
4: 藤田司令官，为什么关东军不入关作战？
3: 那是军部的事。无贤大佐，你的春之宴计划什么时候重启？
5: 将军阁下，这是有抗日倾向的人员名单。
3: 哼，统统枪毙！
4: 上级。
5: 藤田君，为了你的晋升。
3: 武贤君，倘若你的怀柔之策成功的话，那么在这里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金钱豹。武贤君，你对李云龙这次的失手作何解释？
5: 对他这次偶然的失败，我感到内疚。将军阁下，是否要派他和春子小姐再去趟重庆呢？
3: 不必了，我想重庆方面早就有了准备，因为有共产党在帮他们的忙。吴先军，为日本虽败犹荣，干杯。
5: 干杯。

0: 这就是我们的结局。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小白，
1: 大佐有什么吩咐？
0: 东京的广播听了吗？
1: 听了。吕宋岛的皇军全部遇碎，
0: 你亲自到青岛去，把这封信交给春子，记住，千万不能让李云龙落到中国人手里。
1: 春子小姐，除掉李云龙是一号命令的重要内容，武贤先生特别叮嘱让您不要感情用事，要尽快行动。
2: 把窗户关上。这日的海风很大是吗？
1: 是的，春子小姐。这句唐诗还有一种意义，那就是……
2: 我知道，就是叫我从此销声匿迹。你连夜赶回去吧。
1: 是。
3: 师哥，我看这日本鬼子是快要完蛋了。你看，把咱们这儿抢的东西全运走了。师哥。哎，师哥。
4: 啊。怎么了？
3: 你这两天怎么了？哎。

0: 总是魂不守舍的啊，是不是有啥心思啊？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0: 那你还老发呆啊？
1: 这人上了岁数啊，难免的，难免的。哎，师弟啊，
0: 嗯，
1: 辛苦你了，又做这一大桌子菜。
0: 应该的，嗯，一大桌子菜，这。哎呦，师哥，你这张嘴呀，吃吧。
2: 川子小姐，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行动？藤田司令官对于推迟处决李云龙的命令非常不满。武贤先生很理解您的矛盾心理，但是藤田司令官让我来告诉你，一切都要以帝国的利益为重。
3: 我明白了。谢谢武贤大佐再次派你来提醒我。

0: 这儿的海风很大是吗？是的，春子小姐，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其实不是风，是李云龙听走了你的话。看在你跟武仙先生多年的份上，我会劝他放过你。不过你要马上离开。
1: 嗨。

0: 你想杀我，你得先当鬼，给三爷我探路打尖儿。
1: 云龙，放了他。下命令的是上峰，执行命令的是我，不关他的事。

0: 好，我送你回去。
1: 这是让我死？
0: 这是上峰的命令，你来选一个吧。

0: 能从我枪口下逃生的人还没有一个。
1: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开枪吧，开呀、啊。

0: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1: 你始终是一架特殊的机器，现在用不着你了，又不能让你落在敌人的手里。
0: 我现在算是完了，落在谁手里都是一个熊样。对了，我先让你一个人回国，你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也说不清楚。云龙，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我对你的感情很复杂，我恨你，鄙视你，想杀你，可我又离不开你。你呢，可怜的猥琐和低俗使我同情。一开始我是想牺牲自己报效祖国，注射了以后我就想过要自杀，可后来我还是跟了你。云龙，和你在一起渐渐有了夫妻的感觉，我们俩那次一起执行任务，一起跳伞，我的伞被子弹打穿了，我认为我必死无疑。当时你是可以逃的，可是你抱着我，把我给救了。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张伞怎么能撑得住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呢？
0: 轻功到了化境的地步，人就没了分量，就像只风筝。
2: 大佐阁下，我无能。
3: 喂，我是武贤。
4: 请武贤先生立即停止对李云龙的行动。
3: 春子小姐，你必须执行命令，不要感情用事。
4: 先生，我要把他塑造成为帝国的战士，在未来的中国继续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请您答应我。
3: 好，好，我答应你。不过，你必须回国，提前回国。
4: 是。
3: 啊，等等，马上带。

0: 李云龙来济南。
1: 是。
2: 大总阁下，31号急电。
0: 您。

您到了，云龙，走。

0: 我们已经回来了，你应该打起精神来。
1: 打起精神来干什么呀？杀鬼子还是你们杀我？
0: 不管怎么样，你不是还活着吗？
1: 你说的也对，人只要活着就好，其他的都是扯淡。上酒上菜。人活一天就赚一天，赚一天就乐呵一天。桂芳，让他们快点上酒啊。
2: 我不知道将如何评价吴先君在中国的功过得失。
3: 滕天君，有话呀，请讲在明处。

0: 我在中国八年，感受颇深，那就是剑不可能自断，蟋蟀如果不受挑逗，也不会互相撕咬。
1: 我心里是在用大和民族的文化来分析中国，也许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我不像你藤田君，你的精神已经完全被中国人的力量所摧毁，否则断剑再不可以给予剑鞘，斗蟋蟀的罐子也不会空空如也。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

0: 堂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3: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0: 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豆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 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

0: 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

0: 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牺牲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从容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领域，持续筑牢基层安全防控屏障，全民覆盖、全年龄段保障。重庆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昨天公布，重庆居民长期护理保险今年第四季度启动参保。暑运进入尾声，重庆火车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

0: 各位好，欢迎您在午间这一时段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我们首先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重庆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的两点到晚上八点，我市的两江新区、渝中、巴南、合川、荣昌、铜梁、江津等16个区的海拔500米以下的地区，今日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请大家注意防范。连日来，重庆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聚焦地灾防治、轨道运营、电力运维、高层建筑消防等重点领域，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闭环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持续筑牢基层安全防控的屏障。
1: 轨道交通是城市安全运行的关键一环，重庆交通执法总队紧盯轨道沿线边坡、高架线路等风险点位开展排查，同时督导运营单位抓实物资储备、隐患整改等工作，保障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2: 针对人工排查存在视野盲区的高陡边坡，我们在合规空域尝试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检，多角度覆盖风险点位，有效提升了排查精准度与覆盖面。
1: 高温降雨天气交替叠加，各地严格防控地质灾害。在巴南区南泉街道龙井村金子寺危岩隐患点，地质人员依托各种智能化设备，搭配人工值守研判的人防模式，精准监测岩体裂隙、浮石变化。百日攻坚期间，市地矿局136地质队累计巡查风险点位1400余处，完成应急处置36处。
3: 借助无人机、音萨遥感识别及激光望远镜等设备，提升巡查精度，确保排查到位。
1: 持续高温天气下，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组织专业力量深入多栋高层建筑小区开展特巡。在渝中区石油路街道的一处高密度高层住宅小区内，运检人员通过红外测温仪对配电房电缆井内的线缆接口、防火封堵等设施设备进行体检，细致排查各类隐患。渝中区不少小区依山而建，地质灾害隐患也是运检人员关注的重点。
4: 联合了社区和物业，重点针对多处临坡、临崖点位的电力设施以及边坡稳定情况开展全面排查，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治管理。
1: 各地重点在建项目同步织密安全防护网，重庆站项目结合临江、临高边坡及高温干燥的施工特点，布设边坡智能监测预警与自动排水系统，实现风险秒级预警。
5: 每个月还会开展应急演练，还成立了防洪排涝小组，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
1: 高层建筑消防整治是百日攻坚的民生重点，开州区对当地687栋高层建筑开展全覆盖主动排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关键点位，通过高楼消防码构建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治闭环体系。
6: 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不反弹，坚决守住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底线。
0: 前段时间，云阳县遭遇强降雨，平安镇太和村群防员张家来在巡查中发现山体滑坡险情，他第一时间上报，当地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张家来因及时上报险情，获1000元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奖励。
7: 8月1号晚上，云阳县平安镇突降大雨，张家来巡查至太和村一处山坡时，发现山体出现滑坡变形的迹象，立即向村里报告。镇村干部和驻守地质工程师立即赶到现场，踏勘研判，确认滑坡风险极高，连夜转移直接受威胁的3户9名群众。8月4号清晨6点左右，张家来再次巡查，发现山体位移加剧，又立即上报。
8: 我当时一直没走到现场那儿，维护秩序，没见人员靠近。
7: 当天上午9点，山体整体下挫约2000立方米，因人员提前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滑坡发生后，张家来又在院坝会上向村民宣传自然灾害有奖报告的具体做法，手把手地教大家使用愉快办理一键报险功能。
8: 当出现这个事过后啊，政府跟我给了1000块钱的奖金，我认为这种激励机制确实是很好的。
3: 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道关口， 群芳园、汪格园，村社区干部对山形地势、房屋状况最熟悉，是应换昭华县先秦昭楚子的先驱力量。自然灾害有奖报告制度落地见效，给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注入了实打实的正向激励。
0: 群防群治百日攻坚，用基层微力量筑牢汛期安全大防线，同样发生在石柱县。8月3号，石柱县沿溪镇新阳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网格员汪志安在巡查时发现一处房屋存在垮塌险情，房屋内还住有两名70多岁行动不便的老人。
9: 在上班同时，考虑里面还群众的居住，要及时将里面的群众转移到安置到安全的地方。
0: 当天镇村干部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了多处险情，由于排查及时，上报迅速，转移果断，所有受威胁群众全部提前撤离，实现零人员伤亡。
9: 我还收到了奖金1000元，这对我们基层是一个肯定和奖励。

0: 今年7月30号，重庆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经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条例是川渝两地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首部协同立法，具有标志性意义。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条例进行了解读。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在规划布局、平台能级、创新主体、创新生态等方面存在短板，急需强化地方立法予以制度保障。这次出台的条例在优化创新空间载体布局、强化创新主体攻关能力、完善成果转化与要素支撑、深化区域协同、开放合作等多维度发力，为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支撑。
1: 现有地方性法规与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立法制度要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需要专门法规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
2: 条例立足重庆发展实际，紧扣川渝协同立法的定位，锚定创新强势战略目标，构建一囊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创新格局，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
0: 按照条例，我市将以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新区为核心承载区，打造成渝中线科技创新走廊主轴，培育区域创新高地，构建全域联动的创新空间格局，并统筹布局高水平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各类创新平台，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
3: 致力打造8个战略引领创新平台，集中攻坚20个关键突破方向，加快铲除27个重大标志性成果，与西部成都科学城联合共建国家高校区域转移转化中心，构建跨域共享型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
0: 市科技局表示，接下来将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核心牵引，系统重塑市域创新整体格局，推动416科技创新布局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精准对接，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25%以上，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0000家。
4: 下一步，用好条例各项制度安排，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打通科创要素流通堵点，川渝协同共建创新联合体，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0: 重庆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昨天正式公布，这标志着重庆实现了长护险制度的全民覆盖和城乡统筹。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解读。
5: 实施方案的核心内容为2个扩面、3个明确，扩面即参保人群和护理项目扩面。方案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纳入参保范围，保障对象没有年龄限制，实现全民全年龄段覆盖。护理项目将从目前已有的28项服务扩展到国家统一的36项，主要增加西痰、常规换药等基础性的必要的医疗护理类项目。方案明确了职工、居民两类人群的筹资标准，其中退休职工缴费费率有所下降，明确了待遇保障规则，保障待遇衔接顺畅，还明确了定点管理、失能评估、护理项目等各个方面的管理服务要求，保障方案平稳落地。
6: 在制度建立初期，为了降低群众的缴费压力，在2027年，我们的缴费费率是减半，即按照0.15%来执行，后续会用5年的时间逐步调整到国家规定的0.3%。按照这个0.15%的标准，大家自己也能计算出来，就是2027年度居民医保参加长护险的筹资标准是每人1年62元左右，这个费用呢由政府和个人各出一半，那就是说个人只需缴纳31元左右的就能保障1年，
7: 申请长护险的待遇，首先是要申请失能等级的评估，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来申请。同时呢，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居民享受待遇人员的年度最高的支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全市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5: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过800万人，累计有10.51万名失能人员享受长期护理服务待遇，减轻家庭护理经济负担20.91亿元。市级有关部门将根据实施方案，进一步做好制度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
8: 我们将结合人口老龄化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基金的收支情况，统筹好筹资和待遇之间的关系，以严谨科学的制度安排，确保基金收支平衡、运行平稳。
0: 暑运进入尾声，本周末铁路迎来暑运返程高峰，重庆火车站多措并举，保障暑期旅客顺利返程。暑运末期，学生返校流、探亲返程流、短途旅游流交织叠加，重庆火车站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针对学生流返程高峰，重庆火车站开设了学生购票服务专窗，快速为学生旅客办理学生优惠购票手续。与此同时，车站在进站口、候车厅、检票口、站台、出站口等关键区域增派人员加强疏导，做好重点旅客购票、进站、候车、乘车的一站式暖心服务。8月15号到31号暑运返程期间，重庆火车站将实施一日一图，持续优化运输方案，通过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的方式，全力扩充运能供给，
9: 增开北京、广州、汉口、昆明、南宁、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南充、潼南等方向的列车，共计585列，

0: 间列车60列，覆盖长短途热门线路，精准匹配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官方客户端或车站公告信息等渠道，实时掌握列车开行信息，提前到站候车，避免耽误行程。重庆卫视呢，稍后将会为您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咱们稍后见。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6: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我国不少地区暑热正盛，我市同样如此，今早依旧是以晴热天气开场。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请注意防范午后短时强对流天气。到了夜间各地多云到晴，暑热全天再现，白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天气炎热，大家请尽量避免午后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同时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来看预报，市区晴，29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6到36度，万州晴，25到35度，潜江晴，20到30度，南岸晴，25到35度，长寿晴，26到36度，江津晴，26到38度，合川晴，28到38度，南川晴，23到33度，綦江晴，25到35度，荣昌晴，27到38度，梁平晴，23到35度，垫江晴，23到34度，中县晴，25到35度，云阳晴，24到36度，石柱晴，21到34度，秀山晴，21到32度，酉阳晴，20到30度，彭水晴，25到34度。

0: 万盛经开区晴，23到33度。
1: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张老师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1: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2: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儿啊，
3: 少许生抽，
2: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1: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2: 开火热锅呀。
1: 好，
2: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

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

0: 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维 C。
1: 嗯，
0: 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2: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3: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2: 成了胖小伙了。
3: 嗯，那现在也挺帅。
2: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3: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呦，好几天都好不了。
0: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2: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3: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2: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0: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2: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0: 对。
2: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他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个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3: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2: 啊，
3: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看久了没办法的，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就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0: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2: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儿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可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 一的表现。
0: 哦，
2: 我们说这个 B 一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呢、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

0: 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1: 哦，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也可能不是懒，
0: 是
1: 而是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

0: 滋滋啦啦的，那可疼啊，鼻涕多遭罪呢。
1: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哦，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哦，
2: 都是跟这个有关啊。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啊、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啊，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哦，
0: 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啊，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啊，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1: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嗯，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维 C 呀、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呀、啊，就啊嚏啊嚏，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3到7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0: 好的慢。
1: 对，嗯。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它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0: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1: 你中几样？哎呀，
0: 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1: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嗯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1， 或者光补一个 B2， 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2: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啊、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嗯，
1: 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2: 互相促进啊，
1: 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2: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啊，只补维生素 A 啊，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0: 嗯，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 啊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1: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3两饭，我让你吃8两，这饭好你吃8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2斤串， 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

0: 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六种，一个是 A， 一个 B1、B2、B6、VC， 再加一个叶酸啊。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2: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1: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值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2: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啊，最好的还能一步到位，
1: 对，
2: 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咱缺的这些营养，尤其是打地基的这六种哈，咱一次性的给它补齐了，然后长期吃着咱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0: 说什么
2: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0: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啊，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1: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0: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2: 补足了，
0: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2: 对，
0: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B2、B6、VC 叶酸，不用自己东拼西凑。那么我们说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合好在哪儿，它们相互配合，护眼提劲儿，护黏膜强免疫，一套啊就把全身全部照顾到位。
1: 哎呦，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0: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啊，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1: 对，
0: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1: 入你的法眼。
0: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2: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0: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2: 对，
0: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1: 那我就期待阮老师您能带来好消息啊。
0: 希望能如大家所愿吧。
1: 如果屏幕

0: 前的您呢，也期待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那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动向啊，请持续关注我们。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啊，关键这个血压呢他说也跟着添乱。大夫说呢你不行，你配合点那个叶酸。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的，尤其这叶酸呢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他补到位了。
2: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呢关键的大夫也让你补叶酸了，这个真不是多花钱，是大夫帮你少换药，让你少难受。
0: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2: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啊、B1、B2、B6 啊维 C 啊，其实这一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要是把这些基础都补到位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它就牢了，人呢他干起活来有劲儿，做点家务他不疲劳不累，精神头也好，整个人的状态也好，而且你会发现你量量血压，血压会更加平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1: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您了。
2: 你看我干嘛呀？
1: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啊，这位有人都说了啊，怕自己买不好啊，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又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2: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地参加团购了。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倍儿棒，连个风吹草动都没有，胃口还好，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缺，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也都得喊上一起跟着您补。
2: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 ，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

0: 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啊、B1 B2 B6 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1+1=2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1+1=2。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打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一套打底，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抵抗力好了，胃口也好啊，人呢也有精神，这才是我们大家想要的目的。
1: 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个团购。
0: 又提这事，
1: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您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0: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2: 需要啊？
0: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3: 我相信阮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0: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3: 你看，
0: 哎，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3: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0: 那是
1: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他续上呢。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他说您这团购哈我特别信得过，品质又高，价格呢比那个市场价呢又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那身体呢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说少生病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1: 对，
0: 他那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了，人呢就觉得轻快有精神，
1: 营养足。
0: 对，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没吃赶紧去吃一粒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阮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 价格肯定是划算的，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0: 那就丰俭由人喽。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抵抗力好了，身子骨硬朗了，我们就少生病少受罪，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断剑再不可以急于剑鞘，斗蟋蟀的罐子也不会空空如也。
1: 我要的是结局，以华制华的结

局。你的纯直宴计划结局如何？到现在，燕子们还在。李云龙所到来的情报，如今不过是一堆灰烬。

0: 我现在老家伙怎么还不来？他是不是躲着不见我？
1: 大佐处理完公务，一定会过来的。就算他不来，我也会找他的。是春子吗？
0: 我是春子。
1: 春子小姐，你马上到樱花诊所来见我。
0: 是，我马上过去。云龙，我就安排一下住处。
1: 我现在还有家吗？
0: 云龙，
1: 去吧去吧，
0: 你等我回来。

0: 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草包啊。嗯，要不要来一杯啊？也敬你一杯。哎，
1: 作为一名武士，我必须要在离开前学习自己的耻辱。
0: 爷，我还没喝够呢。

0: 倒三次算输。
1: 三次爷，我今天让你跌倒三十次。
0: 一次，
2: 一次，
0: 中国功夫重技不重击，花拳绣腿不堪一击。
1: 重技不重击关你个屁事，废话少说，再来吧。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吗？爷的拳头。不是，是距离。只要你能控制距离，你就能控制对手。
1: 少他妈废话，来吧。
0: 一次，两次，
1: 妈的，再来！

三爷，我有日子没杀人了，先拿你开开荤。来，

0: 林云龙，你就认输吧。或许我还能帮你一双完整的燕子翅膀。
1: 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
0: 那我今天就把它刻在你的字典里，
1: 让你尝尝我们燕子门的刀法。
0: 呀！

0: 三寸，
1: 你。

0: 春子小姐，你来了。
1: 武贤先生，
0: 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叫你到这里来谈话？因为这个诊所才是我真正战斗的地方。30年前，我奉命来到中国，以医生的身份为帝国的战略服务。在这里，我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也看到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混乱不堪，就像日本历史上英人之乱后的战国时代。这使我越发坚定了踏上这片土地时的信念：中国人是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国家即将溃败。中国只有接受大日本帝国强有力的统治，才能被拯救。
1: 是。
0: 在这个诊所里，我治好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中国人。我虽然治愈了他们的身体，但却夺走了他们的精神，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劳。我坚信以华治华才是上策。
1: 是。
0: 你说我们败了吗？
1: 没有。
0: 不错，只要精神屹立不倒，战争就不会结束。
1: 我等候您的战斗指令，大佐阁下。
0: 春之宴计划的最后步骤将由你来执行。
1: 是。
0: 记住，一定要让李显和燕子文知道，他们的混乱和分裂还将继续下去。同样，中国的分裂和混乱也将继续下去。
1: 明白。燕子们的内战才刚刚开始。
0: 不过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1: 大佐阁下。
0: 春子小姐，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了？还能继续执行以后的任务吗？
1: 我说过，春子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只要战斗没有停止，我就不会倒下。
0: 你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楷模。

0: 来，满上。
1: 哎，好了好了，
0: 日本人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1: 哎，
0: 师弟啊，
1: 啊，
0: 以后这门户之事，你多操点心。这些孩子还有点嫩呢。
1: 哎，师哥，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呢？啊，你这分明是白帝城刘备托孤，临终遗言呐。
0: 师弟啊，我要走上一些日子，去了结一段心愿啊。
1: 什么事儿？
0: 啊，一段旧事，顺便治治我的腿。
1: 师哥，该不是年轻时候撬冤家的事儿吧？
0: 是冤家，可是不撬。来，师弟，今晚咱哥俩好好喝一回。
1: 哎，
0: 来。
1: 哎呀，师哥，师哥，哎，哎，哎呀，
2: 燕子啼血，大限已至，光复门楣，来生再会。

我说师哥，你啥意思嘛？你干嘛不带着我呀？

0: 终于来了。
1: 五贤，我向你讨债来了。
0: 你还有一枚标志现在在我手里，当年我们相约三件事，你只给我办了两件，你还欠着我的债呢。
1: 你诱骗坑害了我的徒弟李云龙，让他走上了邪路。
0: 邪路？你的徒弟自愿投靠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效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现在就在我的后院，你要不要亲自去问问他？
1: 他的账我自然会算，现在还是先了结我和你这笔账。
0: 李显，你身为一代武林宗师，出尔反尔，自毁承诺，还讲不讲江湖上的规矩？
1: 规矩？人和禽兽还讲什么规矩？今天我李显来，就是要跟你做一个生死了断。

0: 想到你这条废腿还这么厉害。
1: 我这腿是专门为你练的。

0: 云龙，你怎么样？
1: 滚！
0: 云龙，你别这样！
1: 你告诉我，母亲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要搞得我身败名裂？妈的！我告诉过你，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我现在就要去找巫仙。
0: 云龙。

0: 李现看在我们往日的旧情上，让我自己了断吧。
1: 好，我可以成全你，但你要跟我讲实话，李云龙到底有没有命案？
0: 没有命案，可是他偷来的情报至少可以换取千百个抗日志士的性命。
1: 你说的是实话？
0: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可以和他对峙。
2: 师父，师父，
0: 李龙先生，太文皇君，谢谢您。
2: 你，师父，师父，
1: 李云龙，你这个孽障，你果然在这里。
2: 师父，我
1: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讲？
2: 你听我说，师父，
1: 住口！我不是你师父，我教授你武功，使我离险。悔恨终生，现在我要把他收回来。
2: 师父，你要废我武功？
1: 哼！
2: 师父，师父。
1: 这个逆徒，我废了你！

0: 总，你是要打死我吗？
1: 宰了你！呀！呀！
0: 师父，
1: 你这个逆徒！
0: 师父，师父，
1: 你这燕子门的败类！云龙，
2: 云龙，你怎么样了？云龙，你怎么不还手？你再不还手，他会打死你的。
0: 可他是我师父。
2: 可他不认你呀！打呀！打呀！云龙，
1: 迷途，你这是欺师灭祖啊！
2: 云龙，快动手！一不做二不休，无毒不丈夫。

0: 师父，
1: 杀人也有你一个。云老，云老，云老，他不是你师父，他出手招招狠毒，是想置你于死地呀，云龙。
0: 他是我师父，
1: 可他已经不认你了。

师父，花轿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0: 师哥，
1: 师叔，
0: 王八蛋，我饶不了你！
1: 师叔，
0: 师叔，
2: 站住！
0: 你给我站住！
1: 师哥，师哥，师哥，
3: 师弟，
1: 你要听住，
3: 你听住，
1: 你千万要听住啊！师，
3: 师弟啊。你怎么

0: 师哥！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

0: 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

0: 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轻。

0: 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5: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6: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5: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7: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0: 师傅，欺师灭祖啊！
1: 不，是你师傅出手太毒了。
0: 不是，是你们，是你们害了我师傅，是你害了我师傅。
1: 云老，是你自己。
0: 不是，是你害了我，是你害了我，
1: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
0: 不是，
1: 我怎么就害不了你师哥呢？
2: 对，你为什么不害我师哥？你为什么不害我师哥？你这个臭婊子，我掐死你！不行，杀了你就没有人给我澄清了。师哥，师姐，走，走，你给我澄清去。走，你给我澄清去。别放！别放！别放！来，找，找。

0: 师哥，喝了这碗甜沫，你安心的上路吧。师哥，你这一生行得光明，去得磊落，名满江湖，流芳百世，燕子们的事儿，我会帮助大侄女料理好的，你安心的去吧。云溪，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1: 师父，你就哭出来吧。
2: 我不想哭，我只想给我爹报仇。我要先杀光日本人，然后再除掉逆贼李云龙。
3: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虽说云龙在帮日本人做事情，但还不至于会杀害师父。
4: 云飞，你怎么那么混呢？啊，杀你师父的时候，是我眼睁

0: 看得清清楚楚的呀。
1: 师哥，你现在已经不是燕子门的人了，没有你说话的份。我跟李云龙不共戴天，我要用本门派的功夫杀了李云龙。一次杀不成，我就杀两次；两次不成，我就杀三次。要是我被他杀了，自有我的徒弟来为我报这个仇。
2: 师父，师父，
1: 也许以后燕子们都是女徒了。
3: 师妹，起风了，回去吧。
1: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要守孝三年。

0: 已经快要解脱了，明天的行动就是最后一次了。
1: 明天是我师父的百日祭辰，我要去祭奠他。
0: 好，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然后再出发。
2: 已经100天了，你不能一直像这样待着，对身体不好。
3: 这不用你管。
4: 师父，师父，山下来了一堆日本兵。
2: 什么？
4: 正好，我要杀几个小鬼子给我爹祭灵。
2: 雨欣，别胡闹，就算要报仇，也不能在这里报。跟我走。

0: 师父，我来看你了。师父，你死得明白，我他妈活得糊涂啊！啊，人人都说我杀师灭祖，师父，你说说，你是我杀的吗？啊，春子，你他妈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师父，我是不配做燕子门的人。你清理门户，把我给毙了，我认了。可你说我投靠日本人，谁知道他是日本人呢？啊，谁他妈知道他是个特务？师父，
1: 你睁开眼看一看，
0: 我冤呐！

0: 你放心，我敢肯定，师父不是云龙杀的。
1: 你是不是糊涂了？他明明知道我们就在不远处，他那是逢场作戏。
0: 云龙就算再坏，他也不会对师父下手吧？
1: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反正李云龙以后就是我的仇人。

0: 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弄得人心挺烦的。
1: 大搜捕，这小日本就像秋后的蚂蚱，折腾不了几天了。你可以杀我们日本人，但不可以侮辱我们日本人。奶奶个舅子的，没错，我是谁都敢骂。
0: 我顶着个杀师傅的罪名，我还怕个屁呀！
2: 你不怕死吗？死？死不就是睡觉吗？唉，那我们一块儿死。为什么要死？咱俩谁都别死，吃喝玩乐，糟蹋人。<笑><笑>
3: 把这个交给春子小姐。
4: 嗨。

0: 春子，我随着神圣的军旗去了，完成了帝国军人的最后天职。你要回日本去，你绝对不能死。中国人给我的印象太可怕了，拜托了，不要为中国人做事。
1: 你在即将结束的这场战争中出了一份力，你可以走了。
2: 嗨。

0: 桂芳，怎么又有日本人寻短见了？这是谁呀？
1: 当年的侍卫官。你希望我也自杀吗？
0: 没有，我现在早就不把你当日本人看了。桂芳，我要带你远走高飞，我要娶你。
1: 娶我？我始终监视着你。我去普照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逃？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一个人逃，更何况是现在。不能丢下你。
1: 我们战败了，怎么没见你高兴？
0: 无所谓，我这个人呢，今天不管明天的事儿，吃喝嫖赌是风流。趁着你现在年轻娇艳，咱们在床上多折腾几天。
1: 为什么你那么相信我呢？
0: 我现在除了你还能相信谁？
1: 你可以去投靠国民党。
0: 不，春子，我只要你。
1: 我是一个日本人，尽管我和中国男人睡过觉，但我不愿意做中国人的妻子，知道吗？跟我睡过觉的男人只有你一个。

0: 爹，女儿一定要杀了那个恶贼，拿他的人头来为您祭奠。来者报上名来。
1: 我是来祭奠李显先生的。
0: 你就是跟那个李云龙在一起的那个汉奸。
1: 我不是汉奸，我是日本人，是日本军官。
0: 你来干什么？
1: 作为李显师父被杀害的目击者，不把真相说出来，我死不瞑目。
0: 说。
1: 吴贤为了控制住李云龙，先派我勾引他，又逼他杀了李显。出事那天，李显使出绝招，要废李云龙的武功。李云龙若不杀他，必然自身难保。于是他趁李显不备，先打出一枚金镖，然后又一刀扎进他的后心，使其毙命。
0: 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话？如果不是，我切了你的喉咙。
1: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难道别人也有燕子镖吗？我想你应该看到了你父亲身上的镖伤。
0: 爹的灵位面前发誓。

我桂芳，真名叫岛津春子。我起誓，如果我的言语当中有半句假话，我将死于刀枪之下，尸骨无存。

0: 李云龙在哪里？在我心里，李云龙到底在哪里？
1: 他杀了你父亲，远走高飞了。
0: 好，那我就挖了你的心。

我彻底断绝了你的生路，从此燕子们将永无安宁之日。武仙先生，您的春之宴计划将会继续在中国进行下去。

0: 云露，这世上除了我还有人心疼你吗？
1: 我连自己都不心疼我自己。
0: 我这个人呢，到现在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也许爱就是一种依恋吧。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记住，以后的日子里谁也不要相信。
1: 我怎么听你这话像要生离死别似的。
0: 云龙，我问你，你师姐来找你报仇，你会怎么办？
1: 别跟我提她，别扭。
0: 她要是来杀你呢？
1: 我绝对不会杀她。
0: 一个真正的男人，对自己得不到的女人，宁愿和她同归于尽，也不愿让她落在别人的手里。

云龙，我给你跳个舞吧。

0: 等等，车上拉的什么？
1: 死人，拉去埋了。别动。
0: 嗯。别走了。
1: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拉的是鬼子。
1: 她是女人，是我的女人。
0: 这么说你小子是汉奸？兄弟们抓起来。
2: 是。

0: 师姐，别再说了，现在死了一个，正缺一个陪葬。
1: 师姐，你听我说，
0: 你没有资格叫我师姐。我问你，我爹是不是你杀的？
1: 是，也不是。师姐，你听我说呀！
0: 别再狡辩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们势不两立。
1: 师姐，你听我说。

0: 分队，附近都搜过了，没有找到那个汉奸。哼，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嗯，难不成是燕子李三儿？啊，这鬼子的尸体怎么办呀？还咋办？扔这儿算了。
1: 对呀，总不能咱给他收尸吧？
0: 你们俩把他拉到城外埋了。
1: 啊，埋了？
0: 哎呀，再怎么说也是个女的，总不能这样扔在大街上吧？
2: 可他是个鬼子呀，就是啊，
0: 他们是鬼子，咱们不是吧？记着，千万不要和老百姓埋在一起。走，走。

0: 师傅。谢谢啊，谢谢啊。
1: 马师傅，快说。
2: 各位就位了，有句汤石说得好啊，勿忘在世不得除，今日公然来还杀，我铁嘴霸王又回来了。
3: 好，
2: 大家都知道小日本完蛋了，投降了，根皮朝凉了。
3: 对，
2: 父老乡亲们，这些年咱可过得不易呀，整整八年呀，日夜盼，夜夜盼，小日本终于滚了蛋。像我堂堂中华，锦绣山河万里，烟云楼阁，莺飞草长，自古满意皆垂涎三尺。可他们谁都站不住脚，日本人再厉害，八年不也就滚蛋了吗？
3: 是是是啊。
2: 今天为了庆祝抗战胜利，也为了我铁嘴和父老乡亲们再次相聚，下边白送一段。
4: 哎，你说说啊，你看看都白送了，现在
2: 那就还说那段大家最喜欢听的燕子李三儿。
4: 哎，铁嘴，你说哪个燕子李三儿啊？
2: 咱家乡的李三儿啊。
4: 什么？就他？他不是被日本人美色收买当了汉奸，还杀师灭族，报章写的清清楚楚的，就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
2: 各位，这可不能轻信小道消息。要说李三儿和我是忘年之交啊，他的为人我比大家都清楚。报纸那玩意儿净坑人，我从来不看。
5: 老先生，你都老眼昏花了，怕是看也看不见了吧？
4: 我说说书的，要是李云龙没干报纸上写的那些事儿，他自己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说呢？
6: 没错，就是
7: 要他自己出来说。
4: 说书的，说书的，哎，你还是说点别的吧，啊，说点别的吧。
8: 对对对，换
9: 点别的，换点别的，
10: 不想听
11: 了，
10: 别的，
11: 不听燕子李三儿，卖国贼，
12: 汉奸，
13: 什么说头？
14: 没什么说的。
15: 从小听到大，
16: 燕子李三儿不想听
17: 燕子李三儿，
18: 不想听
19: 了，
7: 别
19: 说他，
7: 别说
19: 他，
14: 狗汉奸什么好听的？
2: 各位，今天我还就是要说这燕子李三儿，往好处说，往坏处说，全凭我铁嘴一张嘴。大家想想，前些日子举城欢庆抗战胜利，有一个日军流寇不甘失败，手持机枪在这城楼之上要杀害欢庆人群。在这危机时刻，燕子李三儿腾空而起，把那日寇打倒在地。这我是亲眼所见，不是李三儿又是谁呀？
3: 师傅，你说的那是李云飞，不是李云龙。
1: 没错，
4: 你要是说到燕子门，就得说李云龙的师哥李云飞，那可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好汉呢，他才是燕子李三儿，大家说是不是？
13: 我们听李云飞的。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 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 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8: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6: 这么好用的养

0: 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

0: 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要是说到燕子妹，就得说李云龙的师哥李云飞，那可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好汉呢，他才是燕子李三，大家说是不是？
1: 我们听李云飞的。
2: 没错。
3: 哎，小心点啊。
4: 哎，你看，他们在放
3: 炮。哎，严主任。
5: 严主任，牌子挂好了。
3: 叫他们都出来集合。
5: 哎，都出来集合，快点啊！
6: 走，
5: 来。
3: 把这个牌子挂正。
5: 哎，
3: 我和大家说啊，我不是吹毛求疵，这个牌子一定要挂正，因为咱们是惩戒委员会啊，干的就是有正气的工作，大家一定要牢记委员长和中央政府的训令，严惩汉奸，重振纲常，给济南的百姓一个好的。

0: 怎么样，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1: 一个个避而不见，世态炎凉啊。
0: 没事儿，你也别怕，你看袁卓来了那么长时间，不也没对咱们怎么着吗？也许他念旧情呢。
1: 哼，你知道什么？那个人我太了解了，志大才疏，还是个小心眼儿，而且蔫坏。当初我也没少为难他，特别是佛头那件事，如今上下倒个个，他有了个有钱有势的老岳父，我完蛋了。
0: 你这呀叫自作自受。
1: 你怎么也说这种话？我要是汉奸，你就是汉奸家属。
0: 汉奸家属怎么了？自打我嫁给你啊，我的名声早臭了。哼，
1: 你老婆，都老夫老妻了，这关键时刻还得靠你呀。
0: 什么呀？
1: 改天你去李裁缝那儿做几身好衣服，到姓袁的那儿走一趟，帮我疏通疏通。
0: 好你个谭嘉玲，又卖老婆！
1: 喂，
0: 你个臭男人，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1: 别闹了，再闹就等着人家把你也接收了吧。
0: 凭什么呀？
1: 老婆，你又不是不知道，姓袁那小子惦记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我要是下了大狱，你能逃得出他的手心吗？再说了，我让你去又不是去陪他睡觉，你只要把他整我的汉奸材料拿到手，摘了我头上的汉奸帽子，这事儿就算成了。一旦咱们过了这一关，我在外面再给你修一栋大洋房，搭一个大大的戏台子，怎么样？
0: 哼，嫁给你啊，比沦落风尘还不如呢。
1: 哎呀，就凭你这本事，他想占你便宜，还嫩了点儿。好了好了，
2: 进来。
3: 主任，谭太太来了。
2: 哦，快请进来啊。
0: 袁秘书，
2: 哎呦，谭太太呀、啊！
0: 袁秘书，哦，不对，袁主任，咱们算是久别重逢了呀。
2: 对对对对，哎呦，可有日子没见到你了。你说你啊，一点都没变。
0: 您说笑了，怎么没变？都人老珠黄了。
2: 哎，谁说的呀？您还是那么漂亮，风采依旧啊，还是那么迷人。
0: 什么呀，我倒是觉得您变了、哦、一副大官的风采。哎呦，您瞧瞧多精神啊。
2: 谭太太，是不是为你们家先生来的呀？
0: 我们家那口子为了党国在山东做卧底，怎么这日本鬼子打跑了倒成了汉奸了呢？袁主任与他共事多年，不会不知道呀。
2: 老谭呀，我还真是了解他。哼，这不外面很多人收集了他的材料，都在我这儿放着呢。
0: 什么证据啊？有那么严重吗？
2: 就这本效忠大日本皇军书，足够让他挨枪子儿的了。嗯。

0: 袁主任，我知道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做寡妇吧？
1: 你是要卖身救夫啊？
0: 你身为党国的高官，说出这样的话，这成何体统？
1: 哎呦，牡丹呀，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他认识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就等着今天呢。
0: 袁主任，你不是说我要卖身救夫吗？那你也得先把材料给我呀。
1: 嗯，那我要是不给呢？
0: 那我就只好告辞了。
1: 哎，别，我跟你开玩笑呢，我给啊。
0: 讨厌。干嘛？
1: 我都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快想死你了。牡丹，我
0: 放开我。
2: 袁主任，
0: 放开我。
2: 开他的电话，
1: 你跟他说我不在。
0: 袁主任，我可听说你爬到今天这个位子都是靠你老丈人，咱们俩今天要是做了什么被他们都知道了，你怎么跟你太太交代呀？

0: 怎么样？
1: 拿着吧。
0: 哎呀呀呀呀，夫人辛苦了。姓袁的没把你咋着吧？
1: 他倒是想。
0: 我就说那小子。这是什么？
1: 他明明说里面全是你的材料啊。
0: 这是什么材料啊？你当时怎么也不打开看看呢？
1: 还打开看看？你知道那个混蛋爪子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有多恶心吗？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0: 袁卓，你小子本事见长啊，本事见长啊你。哎，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
1: 哎呀，行了，你在日本人那儿做卧底不是因为接受了上峰的命令吗？怕什么？
0: 话虽如此，但现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困在济南也不了解啊，上哪儿找人替我说话呀？
1: 好了，那么晚了，早点休息吧。
0: 你去休息吧。去呀、啊！

0: 鬼子已经败了，咱们有机会还是去找找燕子门的人，打听一下云龙的下落吧。
1: 燕子门的人得找，金钱豹死后咱还没好好谢谢人家呢。不过李三少爷还是别问了吧，报纸上不都写了吗？
0: 我知道，但是我不信，你也别信。哟，云龙回来了。
1: 怎么是你呀？快请坐吧。
2: 老人家，您先回避一下，我有话和他讲。
1: 哎，
0: 云心姐，你有事坐下说吧。
2: 用不着。

0: 那就别怪我了。说，
1: 哎呦，这位女侠，你可别动刀啊！有些事儿你还没弄清楚呢。
0: 什么事？
1: 我们秋红姑娘当年是不情愿进了回梦楼，李云龙给她赎了身，就是她的恩人，她念她的好。再说李云龙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我们秋红姑娘是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要是杀了他，那就是滥杀无辜。你要真想杀他出气的话，那就连我这老婆子一块宰了吧。
0: 老人家，您误会我了，只要你们把李云龙交出来的话，我保你们平安无事。
1: 女侠，有件事啊，我要是说出来你一准消气。
0: 什么事儿？
1: 你可知道李三少爷一直喜欢着你，就是跟秋红姑娘在一起也不时地念叨着你啊。他还说有朝一日要跟你重新相见呢。
0: 他想见我吗？我也想见他。要是我见到他，我把他一剑劈死。好，我暂且相信你，可我知道李云龙一定会再来找你的，我还会再来的。
2: 哼，云心姐，等一下，我只想再问你最后一句，李云龙他是不是真的为日本人做过坏事？
0: 他不但帮了日本人，他还杀了我爹。
3: 云心，来吃饭吧。那小子呀，论枪法论武功，你们三个中间他是最强的，就凭你带着一个小凤，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0: 师叔，要不你来帮我们吧。
3: 师叔，师叔不给你们添累赘就不错了。师叔今天是来劝劝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
0: 师叔，当初我当这个掌门人是发过誓的，而且现在爹的仇还没报呢。
3: 话是这么说的，这个仇咱们是一定要报的，可是你看您一年一年的都这么大了，再有你爹说的第二句话不是让云飞好好的照顾你吗？啊，你看这个事儿。
0: 师叔，
3: 你只要
0: 我去看小凤领功了。
3: 哎，
4: 袁主任好。
5: 袁，
6: 你们俩的问题想清楚了吗？
4: 想清楚了，
3: 想清楚了。
6: 知道什么叫杀一儆百吗？
5: 冤枉，冤枉。
4: 袁主任，我们跟着金钱豹啊，是被那个大汉奸灌了迷魂汤，可我们也没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啊。
5: 其实心里恨。
6: 我又没说要杀你们俩。
5: 那让我们来杀哪个？我俩
4: 肝胆俱裂。
5: 干了，徒弟。
6: 行了，李云龙你们认识吧？
4: 认识。
6: 外面都说他是个大汉奸，到现在还在为非作歹。我呢，就是要办一件顺应民心的事儿。你们俩要是想戴罪立功，就把他给我抓回来。
5: 我会努力，我会努力。
6: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7: 哎呀，你们都抓紧点，快点，麻利点啊，动作麻利点。哎呦，老爷常来啊，扭的什么呢？快端茶去。
8: 是妈妈。
4: 当家的，
7: 你跟姑娘们可都得说清楚，咱们这几天来的可都是接收大员，抗日功臣，可不能砸了场子。
4: 这可不是嘛，我听说啊，咱们这还算是好的呢。哎，那其他的那窑子都让国军大兵给包了。
7: 哦，天哪。

0: 这不是三爷吗？您来了！
1: 老姑娘，全他娘的给我叫出来！三爷我呀，点名！
2: 哎呀，哎，好，好说，好说，好说，姑娘们接客啦！
3: 接客。

0: 爷打个招呼啊。
1: 三爷好。
0: 三爷呀，我们这儿的姑娘都是新来的，个个水灵着呢。杨柳枝，杨丽娟小姐，
2: 三爷吉祥。嗯
0: 啊，三爷、梨花白，梨素莲小姐，
2: 三爷吉祥。
0: 赛飞燕，赵兰兰小姐，
3: 三爷吉祥。
0: 红满天，玫瑰红小姐，她思碧。
4: 行了，
5: 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小翠兰儿。
0: 有，是一个叫小翠兰的。这姑娘啊，刚进来，她呀脾气太烈，还没来得及调教呢，他们家正想办法给她赎身呢。
5: 行了，三爷，我什么样的野马没见过？我就要小翠兰。啊！小翠兰，这辫子还他妈真招人喜欢。
6: 你别过来，我爹已经去筹钱了，明天就来赎我。
5: 就算他现在来，也得让三爷我先乐呵乐。
7: 奶奶个舅子，老子花钱被女人打。

0: 经过调查，谭家林贪污受贿100多万，如何处置，请袁主任定夺。
1: 袁主任，100多万可是只大老虎啊，拉出去崩了算了。
2: 不，这只老虎不是那么好打的，先整理材料，立即上报。
3: 是
4: 是。
2: 哎，胡局长怎么没来啊？
5: 胡局长没敢来，怕来了挨你刺儿喽。
2: 你还算是敢讲实话，李云龙持枪大闹回梦楼又是李云龙干的。这李云龙连续作案，搞得人心惶惶的，像这样的人早该定为汉奸了，为什么不按汉奸论处呢？
4: 下来的两批汉奸名单里没有李云龙，所以
2: 第二批没有，那第三批总该有吧。哎，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集中警力去抓？这不是让老百姓骂我们吗？这不是在丢国民政府的脸吗？
3: 是。
0: 哎，你们听说了吗？啊，第三批汉奸的名单就要公布了。
6: 是吗？真是大快人心呐。
7: 是啊，这下那些汉奸可要臭名远扬了。
6: 对对对对对，就让他臭名远扬。
7: 就是要臭名远扬。

0: 是。坐。单爷爷啊，最近风声太紧了，您最好还是远点冒着吧。袁卓抓治安还专门成立了抓打李云龙的特别行动队呀、啊，这省城里边到处都是他布的眼线呢。
1: 娘的，他怎么就和我过不去？
0: 哎呀，这你还整不明白呀、啊？这袁卓以前是藤田面前的大红人儿，现在摇身一变，他成了接收大员了。他总得整几件漂亮的大事儿吧？
2: 正巧山爷这两天你老犯事儿，
0: 他拿山爷您开刀，就是为了证明他自己个儿不是汉奸呢。
1: 我，你说谁是汉奸？
0: 我没说您是汉奸啊。这汉奸这顶小帽在袁卓手里捏着呢，他想给谁扣他就给谁扣。
1: 就算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休想抓住三爷我。
0: 可不是吗？
1: 可是汉奸二字让我在江湖上无法立足。你看袁卓这个当官的怎么打通啊？
0: 这个收买人心呐，无外乎是呢这个三件法宝。第一呢就是这金钱儿，哎，第二呢是美女，第三呢就是这官职。这官职嘛，山爷您办不到，但是这金钱儿和美女，山爷你是有的是招啊。可是偏偏这个袁卓小子他不爱财也不好色。你这前两天吧，他过生日，张局长送了一份大礼，没过几天
3: 被捋了。
0: 想整明白他呀老费劲了。
1: 如今这世上没有一个当官的不爱财的，依我看呢，那个张局长要么礼送得太轻，要么送得不是时候。我李云龙混到今天，一是靠这身本事，二嘛靠的就是这个啊。哎呦，
0: 山爷，山爷，信儿我是带到了，以后的道咋走呢？山爷您自己搁拿主意。告辞，告辞，保重，保重。不送，不送啊。
4: 来生在大家以后尊一声。嗯，
5: 媳妇儿，今天晚上该交公粮了吧？这都多少天了？哎，你找什么呢？
6: 我最喜欢的那副珍珠耳环呢。
5: 什么耳环？
6: 就是那副珍珠的。
5: 珍珠耳环？哎，珍珠的耳环。
6: 你是不是拿去孝敬什么骚货小情人了？
5: 哎呦，那哪能啊，我哪能干那事儿，不可能。哎，别着急啊，我给你找一找。珍珠的耳环，你说你那么多的珍珠，我知道哪个呀？珍珠。哎，这什么呀？
6: 小心点儿！哎，
5: 还挺沉啊。

0: 哎呦，珍珠耳环，
1: 高抬贵手，
0: 燕子李三，
1: 嘘，来人啊！
2: 到。
1: 今天晚上家里有人来过吗？
2: 没有。
0: 真是奇怪了。
2: 是。
1: 这小子够厉害的呀！这要是要我的脑袋，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0: 那这金条，
1: 他敢送，我就敢收。
0: 哎，
1: 哎，这样啊，明天啊，你买两张到香港的船票，把咱俩的存款和这个存到汇丰银行。
0: 嗯，
1: 告诉你爹，就说我把谭嘉林的资料都送过去了，顺便啊，再打探一下蒋委员长的口风。
0: 嗯，
1: 你说，送给我金条，什么意思呀？他让我高抬贵手。我怎么高抬贵手啊？
0: 你去问问那燕子李三呀。
1: 找他？他要是说能找到就找到，他就不叫燕子李三了。
3: 袁主任，不用找。
1: 你就是李云龙？
3: 没错，我就是您要抓的汉奸飞贼李云龙。
1: 你想怎么样？
3: 还请袁主任您高抬贵手啊。把我的名字从汉奸名单上消掉。
1: 你就为了这个？
3: 没错，顶着汉奸这个大帽子，你还让我怎么混呢？

0: 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划掉。
1: 谢谢袁主任。您放心，金条我一定会月月给您送上的啊。
0: 哎，慢着，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可以让你不当汉奸，但是你还要干飞贼的话，我也保不了你。
1: 这个不用您操心，整个济南谁要是觉得自个儿有本事能抓住我燕子李三，哼，那就让他放马过来吧。
2: 袁主任，这是第三批汉奸名单，请您审批后公布。
3: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4: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5: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6: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7: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

0: 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颈、肩、腰、腿 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6: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9: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 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9: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 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

0: 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习惯性放软，无理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我们已经收到了三批函件名单，请您审批后公布。
1: 就这么办吧。好的，谭嘉林的财产什么时候没收？在咱那看。主任，哎，是我，哪位？哦，王部长，您好。
2: 什么？谭嘉林？哦，好，
1: 把他马上押送到南京，由您审问。好，好的，明白。再见。
2: 有
1: 。
3: 你带着你的队伍到吴立庆那儿去报道。秦拿李云龙特别行动队暂时撤销。小姐，你怎么又出来了？可别着凉了，这病刚好，快回去吧。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又想他了。
4: 你看看，这一副金耳环就买了这么点东西，这世道。
5: 秋红，
4: 李三少爷，
5: 云龙，你终于回来了。瞧你这么高兴，看来是没变心呢啊！
3: 我一直在等你，
5: 少爷，
3: 你可回来了，省得我们家小姐呀，整日担惊受怕的。刘妈，
5: 走，进屋去。哎呀，秋红。
4: 你想跟我说什么事儿啊？你不知道吗？济南现在到处在抓汉奸呢。就这事儿啊？嗯。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这汉奸名单公布了，名单里没我。真的？太好了。我看以后谁还敢说我是汉奸。
5: 对了，云龙，前几天你师姐来过了，她说要找你报仇。她那是找事儿，甭理她。不过，我也不想和她碰上，免得同门之间撕破脸面。
3: 对了，啊，秋红啊，咱们换个地儿住吧。哎，地方我已经找好了。好，我都听你的。哎，咱过两天就搬，啊。嗯。云龙，你这次回来别走了，行吗？
5: 有你在，我还能去哪儿啊？
3: 少爷，小姐，刘妈怎么了？你看，这是我在门口看见的。 这上面写的什么？
5: 哦，没事，师哥找我想聚聚。
3: 你别去行吗？万一他跟你师姐一样，找你报仇怎么办？
5: 没事，他只是说找我叙叙旧啊，没事。

0: 三儿，这是干什么呀？
1: 师哥，对不住了，习惯了。唉，
0: 正对楼梯，背靠窗，你就是为了发生情况的时候好跑路，对不对？你看看你，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
1: 混江湖的多个心眼儿才能保住脑袋。师哥，你这次约我出来，不是跟师姐一样兴师问罪吧？
0: 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带她过来了。
1: 难道真是为了叙旧？
0: 我们兄弟俩已经有多久没像这样坐在一块儿了？
1: 师哥，你知道我的性子，有啥话直说吧。
0: 好，那我问你，师父到底是怎么死的？你跟我说实话。
1: 师父和武贤决战，我正好在场。武贤从背后开枪击中师父，然后又捅了师父一刀。我急忙上前，赶紧扶住师父，正好被师叔撞见，所以他就误以为是我杀的。
0: 可桂芳说是你杀的。
1: 他胡说。我就算再恨你们，我也不至于杀师父。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信，师父不是我杀的。你要还不信的话，就一枪崩了我。
0: 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不信你？三儿，只要你洗心革面，我们还是兄弟。
1: 师哥，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了，我就讨厌你这副装好人的嘴脸。洗心革面，我哪儿错了？
0: 你投靠日本人就是大错特错。
1: 我那是为了救师父、师姐还有你。
0: 那师父和云溪获救之后，你为什么不回来，还替武贤窃取情报？
1: 我也是身不由己。再说了，抗战那会儿我也杀了不少鬼子，还杀了那个桥本。
0: 我再告诉你一遍，你杀错了。桥本先生是反战人士，是帮我们的。
1: 师哥，这么多年你还是不肯承认我有的地方比你强。
0: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1: 从今往后，我只为自己活着，只要活得痛快。师哥，你就不必多管了。
0: 三儿，我劝你改过从善，不要再做不义之事，要不然你将会彻底坏了自己的名声。
1: 我的名声已经找回来了。师哥，你没看到汉奸名单上没有我吗？
0: 你这名声怕是买回来的吧？你出去听听，老百姓说起你李云龙，一样是照骂不误。
1: 官府说我不是汉奸，我就不是。
0: 三儿，好自为之。

0: 师姐，你的功夫不如我，咱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1: 做梦！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逃到天涯海角，我要除掉这个恶贼。
2: 我等着你，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师姐，如果我再遇到你，别怪我不顾同门之情。
1: 爹，女儿跟那恶贼两次交手，因为功夫不如他，都没能如愿。如今师哥

0: 让与白小姐同走一条路。燕子门的仇，您的仇，只能由女儿自己来报了。爹，女儿决定离开济南，浪迹江湖，放遍名师，深山铸剑，以报杀父之仇。小凤，
1: 嗯，
0: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1: 师父，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和飞燕飞娟都要跟着你。
0: 好，爹，女儿就此与你告别。
1: 嗯。

0: 走了啊。
1: 哎，早点不吃了。
0: 不吃了，上班来不及了。
1: 哎，等等。
0: 嗯。
1: 这刚当上副市长就这么积极，这要当了市长，是不是连家都不回了？
0: 哎呦，市长。哎。
1: 嗯。
0: 你别说啊，我觉得还真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不过，有个这么好的太太，家还是要回的，要回的。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2: 哎，副市长，
0: 哎，走。
1: 副市长，
0: 走走走。嗯，
3: 副市长好。
4: 副市长，副市长好。
0: 好好好。
1: 副市长，
0: 您好。
4: 副市长
0: 好。好。您是是你
5: 袁秘书久违了。
0: 秘书，嘿嘿，那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我现在是国民政府济南市副市长。
5: 我可是见识了什么叫小人得志了。
0: 哎，你个大汉奸，还敢在我这撒野！来人啊！
4: 市长，
0: 把这个大汉奸给我轰出去！
6: 是，
5: 谁敢？
0: 潘家林，你要干什么？
5: 放肆！长官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
0: 长官，
4: 哎，这出什么事了？
6: 就是，
4: 不知道啊。
5: 韩某不才。如今是第二绥靖区参谋长兼山东省政府副主席袁副市长，想不想看看委任状？
0: 不用。谭主席啊，您有何指教啊？
5: 不错，袁秘书还是那么会来事儿。省府接到举报，你在主持惩奸期间徇私枉法，工作不力。
0: 嗯，没有的事儿啊，这是诬告啊。谭主席，这事儿您得明察呀。
5: 我问你，那个飞贼李云龙抗战时期投靠日本人，证据确凿，为什么不在汉奸名单上？
0: 您到底什么意思呀？
5: 放心，我没你那么小心眼儿，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看在同为党国效力的份上，我已经跟王司令讲了，把你降职去做警察局长。
0: 啊啊啊！我还回来当局长啊？
5: 今天就上任。
0: 哎呀，好，好，好，好吧。谢谢谭主席。那。我总得收拾一下吧。
5: 你请便，不过可得快着点儿，公务不等人。
0: 好。
4: 哎，咱也走吧。
6: 哎，走啊，
4: 走。
6: 哎
4: 哎哎，我们也走了。
6: 走哎，走。哎，
0: 王八蛋！这个老狐狸，原来到南京接受调查，是他自己亲手安排的。
1: 哎。

0: 真是大意，我就不该放他走。哎，爸爸说，他到了南京后，靠着疏通关系，不仅摘掉了汉奸的帽子，还由于前夫有功，得到了委员长的亲自接见呢。哎，
1: 那你现在就给岳父打电话，我跟他商量，想办法办掉谭家林。哎，
0: 没用的，谭家林在南京找到了更大的靠山。
1: 爸爸也奈何他不得。老袁，这下可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只能先到警察局上任了，否则不成了违抗命令了吗？是啊，
0: 当局长就当局长吧，也挺好。
1: 不，我跟他没完。现在我不过是先忍了。
2: 这世上多少英雄好汉，都得学会忍辱负重，方能成就大业。谭家林，我和你没完。少爷，新房子买下来了，再拾掇拾掇啊，过两天咱们就搬过去。行了，下去吧。哎。
0: 云龙，那天你跟你师哥出去都谈了什么呀？
3: 还能说什么？还是那些话，说什么让我改过从善。
0: 我就讨厌他这副板着脸教训人的模样。云龙，你师哥他说的对。
3: 什么？
0: 云龙，我知道。 抗战的时候，你做的那些事都是被逼的。如今日本人被打跑了，咱俩就在一起踏踏实实过几天安生日子。虽然穷了点儿，但咱们问心无愧呀。
3: 行了，
0: 云龙，你去哪儿啊？
3: 用不着你管。
4: 爷，您的衣服拿好了啊，您慢走。
5: 让开！哎，
4: 干什么呀？这是，
5: 靠边。

0: 三爷，李三爷，我们李处长，请您去一趟。哪个李处长？保密局济南站情报处李云鹤，李处长。啊？三爷，这就是济南保密局，请。
1: 九田鹤的屋在哪儿？啊，
0: 楼上那间。

0: 哎呀，三弟还是那么身手不凡。本来嘛，这燕子门的人就没有走门的道理啊。
1: 老师哥，久违了，
0: 请咱们兄弟好好聊聊。
1: 哎，
0: 三弟啊，我听说你现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啊，
1: 笑话，谁的日子不好过？三爷我正好样红红火火。
0: 三弟，如今的天下可不比从前了，你可要想清楚了。嗯，
1: 你这是要招安呢？
0: 三弟，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
1: 择木？你们保密局是块好木头吗？老师哥，你做你的黄天霸，我不想当窦尔敦。大路朝天，各走半。

0: 鞭。我燕子李三儿独来独往惯了，就想在江湖上做只逍遥的燕子，这也就心满意足了。
1: 逍遥，可不容易啊。

0: 府得维护地方治安，你要再肆意妄为的偷盗，到时候我这师哥恐怕也保不了你了。
1: 我是靠本事吃饭的，谁能拦得住三爷我？
0: 且慢，三弟，老师哥我是军人，不能因私废公。如果你今天要是不答应，你就走不了。
1: 想拦我，你试试。
0: 端上来。三弟，只要你答应为党国效力，想要这些东西，那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1: 你少拿这个有些森严。

0: 来人，这是警察局抓捕的要犯，把他给送过去。
1: 带走。
2: 拿那个轿子的谢天鹤，你出卖同门。
0: 等等，把这个烟枪也给三爷带上，没事的时候让他闻闻。三弟，到警察局再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叫人给师哥带个话。带走。
1: 走。
2: 九天鹤，三爷我饶不了你。
3: 刘妈，
4: 哎，
3: 你看咱们都搬来新家好几天了，云龙也不回来看看。
4: 小姐，你别发愁啊，李三少爷呀，过两天就回来了。
3: 不，云龙的性子我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4: 哎呦，那天你说的话呀，他确实不爱听。
3: 可我也是为他好啊。
4: 哎呀，没用，男人啊，不吃亏不知道啥叫好。

0: 袁局长一会儿要审你，静点心啊。
1: 哼，他来了正好。
0: 您可别为难我这俩弟兄啊，他俩都是我的人。
1: 好说，伺候好了爷，亏待不了咱们。
0: 赶紧谢三爷。
2: 谢三爷，谢三爷。
0: 三爷啊，前一段时间不是弟兄们诚心的跟你作对呀、啊、实在是大家吃着官饭身不由己呀、啊、再说也没敢跟您动真格的。
1: 就算你们动真格的，能抓住我吗？
0: 可不是，就三爷您的本事，全警察局捏一块儿，那也抓不住你呀、啊，是不是？哎，
2: 是是是。
0: 来，哎，三爷，我再给你续一炮。来，给你点上。哎，局长，局长。局长，你来了。嗯，局长，
3: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坐牢还有大烟抽。
0: 局长，您别生气，这是保密局李处长安排的。
3: 把他给我带过来，我要审问。

0: 怎么不动换呀？
1: 要审问，等三爷我抽完这口再说。
0: 嘿，姓名？我问你姓名。
1: 装什么糊涂？问问他们几个，哪个不晓得我三爷的大名？
0: 李云龙，你不要太猖狂。
1: 你这不知道吗？
0: 警察局是讲法律的地方，我不跟你斗嘴。你知不知道，你简直是罪行累累，盗窃、斗殴、伤人。
1: 行了行了，别扯那些个鸡毛蒜皮的，要说就说点大的。
0: 说大案，你就会交代吗？
1: 我怕太大了，你不敢听。
0: 都出去吧。

0: 我还真有大的要问你。
1: 什么？你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知不知道谭家林干过什么卖国的勾当？
2: 不知道。

0: 李三爷，这会儿也没有别的人，就算你帮个忙好不好？
1: 我真不知道。
0: 好，我也没什么可问的了，您回去接着说吧。
2: 哎，三爷，我不想回牢房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要走。
0: 你可是要犯，放你出去，我这局长也兜不住啊。
2: 我就算是吃了枪子儿，功劳也是别人的，你有什么好处？放了我，起码每个月你还能收到金条，只要你答应每个月的供奉，我再给你加一倍，怎么样？
0: 这监狱里人多嘴杂的，我也不好办啊。
2: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都替你想好了，照我的办就行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
3: 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个你不用操心，我都替你想好了，照我的办就行啊。
1: 快走，
2: 快点。
1: 怎么了？
3: 我肚子。
1: 起来，起来，起来，
4: 起来！哎呀！
0: 不用解开，拧松点就行。这样行吗？三爷，我是干什么的啊？
5: 他妈的，跑了！都追呀，快追呀！
6: 快点！
7: 站住！快呀！
8: 来了来了，袁局长来了！袁局长！
9: 啊，别挤了，别挤了！后退，后退，后退！
8: 袁局长，警察局监牢戒备森严，飞贼何以从容逃脱？请您介绍一下情况吧。
1: 是啊，
10: 是啊，
8: 是啊，是啊。
1: 请问你们有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11: 您说两句吧。
1: 好了好了，
12: 说两句吧。
13: 是这样，昨夜犯人李云龙在接受完讯问、押回牢房的路上，使用缩骨功把手铐和脚镣摆脱了。
1: 缩骨功？
11: 这什么？
13: 由于事发突然，
11: 没听说过，
13: 我们一时防备不及，才让他侥幸逃走的。
8: 缩骨功，您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1: 是啊，您多说两句吧。
14: 是啊，说两句吧。
13: 请大家问吴警长啊，他昨天啊在现场目击了整个过程。
15: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
1: 吴警长，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15: 诸位，兄弟我当时就在那嘎呢。这李云龙啊，是手铐、脚镣都带着呢。众所周知啊，那燕子门呢会缩骨功啊，一眨眼的功夫骨子就变细了，嗖就上房了。弟兄们训练有素，啪啪啪就是几枪。你看
13: 好了好了，
11: 这么长，
13: 请诸位放心啊，也请你们通过各大报纸告诉济南民众，天网恢恢，那个飞贼啊是逃不了多久的。
11: 对对对
1: 对对对，
13: 我们一定会尽快将其抓捕归案。好了，就这样了。
1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9: 各位请回来吧，局长还很忙呢，请回吧。
16: 什么缩骨功？我看是李云龙给他们塞金条了。
17: 处座，您消消气。
16: 我本想让他先吃点苦头，然后再收服他。这下好了，再想逮他，可不容易了。
17: 要不，我去警察局调查一下。
16: 找他们有什么用？嗯。

0: 党国就是被这帮抓不完的腐败分子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1: 处座，他们这个事儿咱们也管不了。要我说，咱们还是听上峰的命令，全力抓捕共产党吧。

0: 怎么啦？
1: 袁卓这小子又贪赃枉法了，我得给他记一笔。
0: 哼，你说人家小心眼儿，我觉得你呀、跟人家一样。
1: 好了，我得去司令部了，晚饭不用给我留了。
0: 哎，你又要加班开会啊？
1: 估计是，共军日渐壮大，山东战事吃紧，日子不好过呀。
0: 哼，
1: 怎么了？怎么了嘛？
0: 我觉得自己啊，就像是守活寡。
1: 别胡说。我不就这段时间忙吗？
0: 你天天都忙。
1: 这就叫忠孝不能两全。我的好太太，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我想把龙吟社重新拉起来。
1: 啊，你又要出去唱戏啊？
0: 反正你也没时间陪我，我自己找点事儿干还不行吗？
1: 哎呀，你这……
0: 哼，我就知道你心里嘀咕什么，又是参谋长，又是副主席，太太还到戏台上抛头露面唱戏，传出去不好听是不是？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我成天一个人在家都快闷死了，要么你就让我拾起老本行，要么你就让我出去偷野汉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哎，哎呀，好，我答应你，我都答应你，行了吧？我的夫人呐、
0: 哼，
1: 好，那我走了。

0: 师叔，哎，师叔，
1: 干嘛？做衣服啊？
0: 你有没有云心的消息啊？
1: 你要是这么关心云心，你就去找他呀。
0: 我找了他好长时间，可是没有找到啊。
1: 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人，或许他离开济南了。
0: 对不起啊，您没事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哟，谭夫人，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谭夫人呐，稀客稀客呀。
0: 谭夫人，
2: 对呀，谭局长的太太。哦，
0: 哎呀，您就是那位京剧名角吧？
3: 你知道我？
0: 我当然知道您。
2: 哎，你不是有事吗？快走吧，别耽误了。
0: 哦，对对对，哎，谭夫人，我先走了。
1: 谭夫人是要做身衣服吗？
3: 啊，做件旗袍。哎，这人是谁啊？你们认识？
1: 是我远方的一个侄子。
3: 我怎么觉得他和几年前我家老谭抓的那个燕子李三有几分相似？
1: 谭夫人，天下相似的人很多，怕是谭夫人认错人了吧？啊，
3: 你这侄儿。条还挺顺。
1: 多谢夸奖，多谢夸奖，请。
4: 哎，怎么样？这新家不错吧？还是二层小洋楼呢。
3: 挺好的。
4: 哎，来，为我这神燕子掏出那个鸟笼子，干一杯。哎。
3: 云龙，我不能喝。
5: 少爷啊，小姐的病还没好呢。
4: 秋红，你对我可是真好啊。你这气色可是一天不如一天呐，啊？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你又偷偷出去接客了啊？
5: 哎呀，少爷。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小姐她天天都想着您，她这病啊就是为您得的。
4: 真的？
5: 小姐。
4: 秋红，我跟你开玩笑呢啊。刘娘，哎，去给小姐准备份汤。
5: 好。
4: 看你瘦的，秋红，来，我喂你吃菜。秋红，我知道我自己什么德行，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遇到你这样的女人。哎，那一大堆金银财宝，全都给你。
3: 云龙，我不要那些，我只要你，要你好好的。
4: 我要娶你。
3: 你说什么？你一定是喝醉了。
4: 没醉，我没醉。我要娶你，
3: 云龙。
4: 秋红，我要娶你，我要娶。
3: 哎，云龙，你怎么了？
4: 我要。
3: 云龙，云龙，你怎么了？云龙。啊，
4: 大爷，大爷，
3: 你怎么了？刘妈，刘妈，
6: 哎，
3: 刘妈，来照顾一下他。
6: 怎么了？
3: 云龙，你坚持一会儿啊，我马上就回来。
6: 你去哪儿啊？
3: 我去给他找燕图。
6: 这是怎么了？

0: 换点烟土？
1: 没有没有。
0: 哎，老板，求求你，我娘病得特别厉害，你给我换点烟土吧。哎，
1: 不是我不卖给你，这段上头整顿，烟馆都被查封了，我们老板都被关起来了。
0: 那我怎么办啊？
1: 要不你到回梦楼看看。
0: 回梦楼？
1: 对啊，那儿肯定有，那儿招待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客人，估计没人敢管。去吧。
2: 呀，你怎么没喝呀？这是专门为您沏的上等的好茶呀。那您吃口西瓜吧，德州的。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呀叫翠花儿。
3: 长官好。嗯，长官。
2: 啊，来，他叫玉兰。
3: 长官，
2: 那您先歇着，尝尝鲜啊。
3: 妈妈，这可怎么办呢？他谁都瞧不上。
2: 你们再多下点功夫啊。这位官员是
3: 风化委员会，
2: 对，他就是来咱这儿检查的。他要是看中哪位姑娘啊，他就会撩她的旗袍。如果他谁都看不中，打今儿起啊，咱们的门就被青天白日旗给封了。
3: 他要是敢封咱们的门，我就拿自个儿的嘴封了他的嘴。哎呦，这不是秋红姐姐吗？嗯，瞧这身打扮，混得不错吧？
2: 秋红啊。我还真的没有认出来你啊。
4: 妈妈，我有事相求。
2: 你有事啊？今儿不行，你没看见妈妈正挨检查呢。哎呦，秋红啊，看见那个老头没有？他看你的眼神，这个人太难伺候了。你要是帮妈妈把他哄乐了，甭管什么事儿，妈一定帮。
4: 妈妈，我已经……
2: 你就别说那么多了，救场如救火，你又不是生瓜蛋子，你怕什么呀你？你要是能帮了我呀，无论什么事儿我都帮你，一定的。快点儿，帮秋木姐姐梳洗打扮，你们快点儿，
3: 走吧，走。

0: 长官呐，
1: 回梦楼藏污纳垢，本委员以维护地方风化为准则，检查如果未能通过，那我就要公事公办了。
0: 是是，我主要是看你忙了半天的公务，想先替你解解乏。
1: 不必，先检查吧。
0: 那就从西厢房开始吧。
1: 好，开始吧。
0: 请，长官请。
1: 听说你们回梦楼的姑娘都是骗来的啊？
0: 哦，哪儿的话呀，他们都是自愿来的，不信你问玉兰。
2: 是啊，长官，我们都是自愿的。
1: 去去去，我问你了吗？我想问问那位姑娘。
0: 好啊，还好啊，走。秋红姑娘，娘就拜托你了。
1: 济南真是个好地方啊，只有好山好水，才能养育出你这么水灵的姑娘。
3: 先生，您先坐一会儿，我给您倒杯茶。
1: 哎，我不喝茶。
3: 我知道您是位清官，我不能让您落下话瓣。
1: 只顾瞅着你文静的模样了，没想到你的嘴巴这么厉害啊。你说的没错，我是个清官，不过为了你，我就腐败一次也无妨啊。
3: 我已经有人了，我不想对不起他，也不想辱没了您。
1: 哼，什么人？是官还是商？
3: 是一位好汉。
1: 好汉？
3: 燕子李三，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这话如果是其他姑娘说的，我只当吓唬人，不过你这么说了，我信。
3: 我答应了妈妈服侍您，说到做到，除了上床，您要我做什么都行。
1: 我不是第一次逛花街柳巷了，不过像你这样的姐儿我还从没碰到过。好，今儿个这回梦楼肯定是不封了。
3: 谢谢您。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做什么事都成，
3: 除了上床，您让我做什么都成。
1: 好，那你给我把衣服都脱了。你放心，我不会碰你，但是我上这儿来一趟，不可能只喝杯茶吧。啊，
0: 哎呀，刚才真把我给惊着哟，看来这位官员玩得不错呀。秋红姑娘不愧是我们回梦楼里出去的人，这点本事生疏不了。
4: 哼，就她那几两肉说不定早就臭了。
0: 嗯，瞧你这副酸样。哎，对了，她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她刚才跟我说要些大烟
0: 啊。就这事儿啊？哎，还不赶快给你秋红姐姐准备去。嗯，
4: 好。您能不能再快点儿？
5: 哎，好嘞，您坐稳了啊。
6: 啊，小姐，吃点水果吧。
3: 哎，刘妈，您早点休息吧啊。
6: 哎。
3: 来，云龙，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7: 真舒服。
3: 云龙，云龙，这大烟啊，以后能戒还是戒了吧。

0: 云龙，快来吃早饭吧。
1: 我问你，大烟哪儿来的？
0: 我到烟馆买的。
2: 我已经问过刘妈了，你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地方？
0: 云龙，你松手，你松手，你相信我，我没有让别人碰我，真的。

0: 银龙，你不要走，我求求你！你跟着我只会受罪。
1: 没关系，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我堂堂燕子李三，岂能让个女人养活我？
2: 这个账啊，你得这么记。你看，哟，谭夫人，哎呀，你好，你好。
3: 李师傅啊，您是来取戏服的吧？不好意思，还得等两天。啊，不急。哎，你那个远房侄子，他不在吗？
2: 他也不常来。您找他有事儿？
3: 没什么事儿。这样吧。
2: 等戏服做好了，让他给我送过去，不要上家去，就送到戏园子就行了。让他送，必须让他送，不然我可不收哦。
3: 好，您慢走啊，您慢走啊。
2: 让他送，干活干嘛呢？干活呢。
4: 依依快起。
5: 小白，你来了。
6: 大姐，这是云飞同志。你好，
5: 进屋吧。
6: 好。这就是我们新建的情报站，筹建这儿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呢。
5: 哎，弄得挺隐蔽啊。
6: 都是被你那位老师哥逼的。现在保密局济南站的主要行动都是他在指挥。
5: 李云鹤可是个不好对付的主啊。是的。
6: 所以上级要求我们以后要更加谨慎，这就是我们的新电台。好啊。哎，白宁。一会儿没我的事儿吧？怎么，你还有别的事儿？
5: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去看看我师叔。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2: 行吗？行，你去吧。小李啊，把桌子擦干净点儿。
3: 放心吧，您嘞。今儿啊是咱们龙吟社第一天排练，大家千万别辜负了谭太太的一片心意啊！麻利点儿，好了，老李啊，抓紧点儿啊！
7: 得嘞，
2: 小王，多练练，多练练啊！
7: 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他呀，就是舔我的脚丫子，我还嫌他嘴臭。
1: 那是那是，那您说的是谁呀？
0: 嗨，你就别问了。
1: 啊，不问。
0: 哎，对了，咱们做的那几套新行头这两天送来了吗？
1: 还没呢。哎，不是，这李裁缝也是啊，平时干活挺利索的，这次怎么这么拖沓呀？真是耽误事。
0: 也不怪他们
1: 啊，
0: 是我叮嘱他们要做的仔细点。
1: 哦，是这样。
0: 今天就不等了，咱们先排起戒吧。
1: 哎，好。哎，下面先排谭太太的起戒啊。
2: 申长。
3: 嗯，
2: 昂什么昂？你老是记不住你。
3: 哎呀，
2: 这
3: 哎呦，师叔，您还真下手啊？
2: 你捣乱我还不下手啊？
3: 我哪儿捣乱呢？我是特意过来看您的。
2: 不稀罕。
3: 哎，行啊，我好心过来帮您忙，您不稀罕是吧？行，我走。
2: 啊，等等，
3: 干嘛？
2: 你回来。你不说啊，我倒忘了，还真有件事儿非你小子不可。
3: 哎，
2: 二毛，
3: 什么事？
2: 去把那西装拿来。
3: 好好好。
2: 一会儿啊。你把这西装送到了戏园子里，亲手交给谭太太。
4: 掌柜来
2: 啊，
3: 干嘛让我去送啊？二毛，你去送。
2: 哎呀，人家指名道姓让你送嘛，别人送去人家还不要呢。来来来来，那个谭太太啊，是看上你了。
4: 哎，对，你快去吧，可漂亮了。
2: 去。
3: 是是，我不去啊。
2: 去不去？
3: 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3: 凭什么？ 我不去。
5: 你去不去？
3: 不去。
2: 给你个机会，你不去啊？
3: 这叫机会啊？你去送。
2: 如今的谭建林在济南是什么啊？
6: 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你们这些做大事的，以后能少得了这样的关系吗？
3: 好，我去啊，我去。师叔，嗯，云心最近有消息吗？
2: 不知道，
6: 知道也不告诉你。
2: 全，
3: 你告诉我吧。嗯。

0: 怎么着，来个小白脸就不唱了？
1: 对呀、啊，
0: 爷在这坐着呢，没看见呢。
2: 哎呦，几位爷，哎呦，真是对不住啊！哎，我这正排练着呢，请几位爷捧捧场啊！
0: 去去去去，
3: 管管管，
2: 几位爷，
0: 哎，等他，这
4: 快走吧，快走吧，
0: 快点走，不唱了。
5: 哎，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4: 别麻烦，快，
5: 都给我滚出去！
6: 哟，
5: 知道我是谁吗？
6: 哎呦，知道，你不就是谭副主席的太太吗？袁大人请你过去，想让你给唱《玉堂春》。臭娘们儿，哼！哎呦！哎呀！哎呀！哎呦！你拿过来吧你！去！臭娘们儿，让开！啊！老子不给你来硬的，不知马王爷有几只眼啊？
7: 就是。
8: 看戏要懂看戏的规矩。
9: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6: 看什么打呀？呀，打呀！哎，抓！难受！这样啊？哥，
5: 哟！哎，小心！好一个石秀看庄！呀，好，
8: 腿不错嘛啊！
5: 哎，小心！
6: 哎呀，哎呀！

打得好！

0: 好吃了。
1: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0: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1: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 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

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美味又有营养。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哎，姑奶奶跟你说话听见没有啊？有本事让袁大人来救你啊！
1: 饶命啊！
2: 求见了！
3: 没事吧？
1: 没事吧？
3: 没事吧，大哥？
1: 大夫，
3: 没事吧，大
4: 哥？谭太太，这是您的新戏服，我老叔让我送来的，给。
0: 哎，听你老叔说，你也是唱戏的，武生吧？是长靠还是短打？
4: 我玩玩票。
0: 我也是玩票的，不如你加入我们龙吟社吧。
4: 不行，我唱的不好。啊，给。
0: 哎呀，没关系的，我可以教你的呀，我当你师父，也不算辱没你啊。
4: 那当然。这件事情我再考虑一下行吗？
0: 行，我等你。
4: 好。
0: 等等。
4: 嗯。
0: 戏服还没给我留下呢。
4: 哦，

0: 哎，
1: 局长，
2: 你说这个李玉龙，哎，省党部的副主委，市府的秘书长，绥靖区的副司令，和他一个也没放过。嗯，现在又偷到谭家林的头上了。
1: 那是不是又让我们去抓李云龙啊？
2: 对，这李云龙哪儿那么好抓呀？哼，
1: 那咱们怎么办？
2: 看来啊，我得亲自去找李云鹤。
3: 杨副官，借个火用用。
4: 哎，长官，
3: 你帽子上怎么会有根鸡毛啊？
4: 刚才我点烟的时候还没有呢。谁在上面还过上日子了？

0: 下武功谁第一？燕子李三在此吃烧鸡。我的武功天下第一啊！
1: 三弟，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啊！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都是门里的人，燕子落在哪儿，我还能不知道吗？嗯，别动！
3: 别动！
1: 三弟，你这几个字写的有气魄。
4: 哎，到点了，换班了。
1: 好。
4: 三爷，开饭了。来，再吃一口。哎呀，慢点啊，别噎着啊！
2: 妈的，三爷，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罪？
4: 三爷，我实话告诉你，就因为啊，你的轻功太厉害了，上次，哎，又把那虾米干的耳朵你都给咬了，就因为这，哎，我们李处长专门为你设计了这个笼子。哎，来，哎，喝口稀的。

0: 牛二，
1: 哎，
0: 这牢里的饭不好吃吧？
1: 那肯定是了，每天起来就是瞪眼米汤啊，咸菜疙瘩，不像三爷您，啊，天天都能吃山珍海味。
0: 想要这山珍海味啊，其实也容易，只要你有这个，啊，
1: 哎，三爷，您就别拿我开涮了。
0: 我拿你开什么涮啊？
1: 哎，
0: 我看你这个人挺老实的，喜欢交你这个朋友。得空啊，你晚上去东高泉的石壁下去刨一刨，那底下有三根金条，你拿去花吧。啊，
1: 三爷，您的金条也不是白拿的吧？
0: 你要是能帮三爷逃出这鸟笼子，那就不止三根金条了。
1: 哎，来来来，再吃一口。
0: 金条都不要，你就情愿一辈子吃着咸菜疙瘩？
1: 哎呀，不是我不想要这金条，三爷，你说啊，这吃饭的家伙要保不住了，那其他东西不都白扯吗？
0: 你怕什么呀？
1: 哎呀，三爷，您跟我们李处长是出自同宗同派，您有多大能耐他是一清二楚啊。哎，就这地牢上边，您知道他布置了多少兵力吗？一个排啊，由他亲自坐镇，我就是把您放出去，您说您能跑得了吗？
2: 奶奶个舅子的，难道他还真要弄死我呀？
3: 处座，只要您能放下这段旧情，我保证让李云龙生不如死。
4: 怎么生不如死？说来听听。
3: 这还不简单吗？我给他把咱保密局的家伙事儿上一个全套，我就不相信他李云龙挨得住。
4: 哼，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挠痒痒。
3: 要不您让我试试。
4: 对付李云龙这样的人得动动脑筋。嗯，
3: 是。
4: 当年美国教官教过我一堂课，叫做心理战。三弟呀，三弟，看来我得拿你练习练习。
5: 睡觉！啊！别再放了！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哎，你奶奶个舅子的！哎，唱一个！哎！
4: 给他闻一闻，
3: 是，
4: 然后把他带到审讯室。记住，只能给他闻一闻，
3: 明白。

0: 坐下，给我抽一口。
1: 缩骨功、闭气功、千斤顶、云中雁，你尽管挑着用。过去的燕子李三哪儿去了？现在连这点东西都拿不到了。
0: 你想怎么样？
1: 我想让你看样东西。

0: 三弟，有的时候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挺有意思的，不管你生前是帝王将相，还是英雄好汉、绝世佳人，死了之后，都是这一个模样。
1: 就此的，我没你心眼多，有话直说。
0: 三弟，我早就跟你说过，跟着我干，包你没事儿。
1: 你还是想拉我入伙？哼，
0: 三弟，你给保密局干，就是给党国干，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谁还敢欺负你？只要你答应，我现在就可以任命你为特别行动组的组长，少校军衔。三弟，从过去的军统到现在的保密局，想要晋升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我可是为你破例了。
2: 三儿，我劝你改过从善，不要再做不义之事了，要不然你将会彻底坏了自己的名声。要是我不干会怎么样？
0: 就跟他一样，吃喝嫖赌抽，下辈子吧。三弟，不用担心你走得不踏实，我想燕子门的人是不会给你烧纸的。不过老师哥我会给你烧，我想这些纸钱够你在阴间花的了。
3: 西北千年风雷起。
4: 三爷，你爱吃的那个草包包子铺的大肉包子我给你买来了。哎，给您趁热乎吃啊。这味道咋样？哎呀，慢点，有的是。
5: 不错，这段时间你把三爷我伺候的挺好的。你再到八卦楼东墙根底下挖去吧。
4: 啊，您在这济南府藏了多少钱呢？
5: 少说也得有20多处吧。
4: 哎呀，
5: 可惜都要孝敬阎王爷了。哎，你那儿还有烟炮吗？
4: 这个没了，早没了。上次那一点那都费老大劲了。
5: 娘的，我都是要上路的人了，还抽不到一口提提神。
4: 三爷，您就别多想了，我觉得吧，您这辈子早赚够了。
5: 这倒是，可是我还没玩够啊，不甘心呐。
4: 不甘心，那不甘心也没办法呀。不过您放心，到时候呢我肯定会去给您收尸烧纸。
5: 够，朋友，我燕子李三也不枉这英雄一世了。
4: 英雄，三爷，我实话告诉您吧，其实啊，我是冲着您那金条去的，拿着人家手短呢。
1: 妈的，什么他妈混账话！
5: 三爷，我不爱听。
4: 不爱听也得听啊！哎，您要是当年那个行侠仗义三到日本洋行的那个燕子李三儿，那别说是没有金条了，就是要我这脑袋，那我也心甘情愿呢。
1: 奶奶个舅子，你他妈给我滚！我用不着你给我烧纸，给三爷。

0: 我烧纸的人有的是，滚！
1: 是，哎呦，
0: 谁让你打开的？
1: 队长，我有罪，我有罪啊！
0: 快开锁，来犯人李云龙。
1: 哎，好好。

0: 三弟，这是上等的洋酒人头马，喝一口就当是哥给你送行了。
1: 九天鹤，你奶奶个舅子的！
0: 不喝是吧？好吧，这酒就留给你到阴间去喝吧。醒醒！
2: 九天鹤，
1: 三爷，我做鬼也饶不了你。
3: 准备。

0: 让三爷我抽一口。
1: 三爷，舒服点没有？
0: 奶奶的，三爷，我不是给崩了吗？这是什么地方？阴曹地府？
1: 哎呀，你管它是什么地方呢？今儿啊，就让我好好陪陪你。
0: 来，让爷亲一口啊！
1: 哎，别急嘛。
0: 哎。帮三爷把铐子打开，啊！
2: 他可办不到。你下去吧。除非三弟你答应我那件事情。三弟啊。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别废话，先把铐子给我解了。
3: 哦，不不不不不。
2: 三弟如猛虎，不得不束缚。三弟是娇艳，不得不绑牢啊。三弟，死你也死过了，这快活的生活你也见到了，有啥想法，跟哥哥我说说。
0: 你说我能有什么想法？
2: 三弟，常言说人生在世，只不过一句话，就是要及时行乐，享受快活。可你呢？哎，窝囊。
0: 窝囊？哼，我他娘的就从来没窝囊过。你接着说。
2: 现在燕子门的人想杀你，国民政府也想杀你，你混的是里外不是人，这还不算窝囊吗？
0: 你说那我该怎么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可惜啊，你就是不听我的。
0: 你是想让我入你的伙？
2: 怎么，到现在了，你还是不愿意？哼，三弟，就算现在不杀你，假如把你的大筋挑断。这一天之内，烟瘾这关你就过不去；三日之内，酒这条你难挨；十日之内，女人这口肉也得把你馋死。兄弟啊，要想活得好，就得有靠山，而且你要报答救过你的这座靠山。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跟你一样？
2: 跟我一样有什么不好啊？啊，三弟啊，哥哥我功名利禄、金钱美女招之即来，人活到这个份上才有个人模样，不是吗？啊，三弟啊，咱哥俩说句心里话吧，我要是活到你现在这个地步，我就怕死，我怕我离开这个花花世界。你呢？怕吗？
0: 怕。在三爷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怕字。
2: 哼。是吗？你真的不怕？
0: 好。我跟你干。先把铐子给我解了。
2: 不行啊，三弟。你这个人爱反水。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2: 三弟，我们发现李云飞的一个地下电台，可是具体位置我们找不到，你得帮我把它找出来。
0: 你想断我的后路？
2: 我这是在救你。嗯，
0: 什么意思？
2: 李云飞现在加入了共产党，而且 他对你怀恨在心。如果他知道你加入了保密局，他肯定要你的命。三弟，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把他除掉，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三弟，美国的电子眼也就能查到大概位置，就在这一片，具体哪个院子、哪间屋子，就看你的了。

0: 美国的电子眼他都看不准。李云龙能看到地下党的电台在哪儿吗？
1: 你不知道啊，燕子门的耳功要是练到炉火纯青，地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到，别说电台了，况且他是燕子门功夫最好的，他一定行的。
2: 嗯，找到了。
1: 在哪儿？
2: 门牌九号西五。
1: 有放哨的吗？
2: 有。
1: 你带队，别的就不用我再交代了吧。
0: 处座，那我们

0: 有情况，
1: 怎么回事？敌人来了。白宁，把商店房和密码赶紧走。

少校，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了。

0: 么？
1: 我那天就该一枪把他给崩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事了。四个同志，外加一个电台，这笔账我非跟他算不可。
0: 云飞，你站住！
2: 娘的，和九天鹤一个熊样。
3: 报告，进来。李组长，有您一封信。
4: 是。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

0: 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5: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

0: 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9座自动

0: 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
7: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
9: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0: 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

0: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4: 小分队，大归途，
9: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4: 小人物，大能耐。
10: 我们去打鬼子吧。
1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2: 一会儿跟着我，
13: 一起往外冲。
4: 点点星火炬，风雪助脊梁。
14: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4: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9: 妈妈回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 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碧桐线的碧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碧桐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碧桐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碧桐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哎呦，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2: 哎，别别别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
0: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别别，别断！哎，
1: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4: 姑娘，你把我送到碧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铜梁。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
4: 你这啥意思？
1: 阿姨就听我的，行吗？
4: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碧桐线，这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一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咱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5: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6: 哎呦，那太快了！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7: 王老头，你这也来赶场了？
8: 哎，用马的那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7: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儿。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9: 哪些把你儿子从重庆？

0: 看过来照顾的噻。
1: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2: 喊我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1: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2: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冒冒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个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璧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1: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3: 没有，剩一个。
0: 耶，剩一个你都舍不得卖说的。
2: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1: 死老头子，来拿着。好好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好好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呀？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呦，
0: 不哭了，宝贝。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4: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3: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杂肉。
5: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其实做的哦，你看能搞得涮锅生口趴，你都晓得那个豆花有好绵炸。
6: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杂肉，那是鱼的两顿不得够的哦。
2: 还要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3: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来，生日快乐！
4: 对头对头，
3: 谢谢！
4: 全国人民们，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3: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2: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 B 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7: 从 B 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8: 不管你从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7: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8: 我们 B 同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恋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9: 欢迎乘坐 B 同线。

0: 这个方案的备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那是别人家的烟火，你也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1: 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2: 想我了没？哇，好可爱！好可爱！
3: 莫桃，
4: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了，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3: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2: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4: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2: 二，开门的。我来吧。
4: 项目出血完了，
3: 你喝酒了。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我送你回家。不用，我是送这只猫。
4: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 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2: 这段时间平时不错。

0: 奖励奖励。
1: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发人心。
1: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3: 走啦，
1: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4: 能跟我出差，买个小小吗？

0: 美的夜景了。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 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 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三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8002221。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朱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3: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2: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4: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5: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来看天气，今天高温的势头依然强劲，下午三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已经升到了36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将会维持晴热天气，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后天西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各地以晴间多云为主，到了大后天随着湿度增大，西部地区和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产生，局地雨量可达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连晴天气下大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居高不下，各林区需要加强防范森林火灾。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高温依旧全晴，高温高湿叠加，闷热感更为强烈，大家的防暑降温工作可得跟上。来看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晴转多云，26到36度，万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钱江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岸晴转多云，26到35度，长寿晴转多云，26到36度，江津晴转多云，27到38度，合川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川晴转多云，23到36度，綦江晴转多云，24到36度，荣昌晴转多云，27到37度，梁平晴转多云，23到35度，垫江晴转多云，23到35度，中线晴转多云，25到35度，云阳晴转多云，24到36度，石柱晴转多云，21到35度。

秀山晴转多云，21到33度。酉阳晴转多云，20到31度。衡水晴转多云，24到37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23到34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或轻度污染。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农历七月初三。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重庆加快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交出巴渝大地绿色高质量发展答卷。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凝聚守护绿水青山的合力。
0: 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夯实基层安全根基。
1: 今天的联播观察聚焦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来看两家企业如何共建一条生产线。以下是详细报道。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重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目标，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化生态发展路径，以扎实的两山实践交出巴渝大地绿色高质量发展亮眼答卷。
2: 在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凉风村循环水养殖示范园区，标准化养殖池与立体蔬果种植区错落排布，生机盎然。园区依托生物净化系统，打造出养鱼不换水、种菜不用肥的零污染、低碳、高效种养新模式。蔬果鱼类产量远超传统模式，养殖棚年利润预计超百万元。昔日破旧的采煤沉陷区，如今已是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美丽乡村。
3: 我们还同步建设3万多平方米的湿地公园，在凉风村河段引种10余种本土橙水植物，构建水下森林，项目预计今年底全面竣工。届时，征西河出境断面水质将长期稳定，达到或优于三类标准。
4: 通过这个示范园区的落地，夯实了我们的渔业产业，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也为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就近就业机会。
5: 现在我们村里换人也先，我还在家门口还找到了工作，收入增加了，生活也好了。
2: 走进北碚缙云山带湖，碧水澄澈，林木葱茏，一派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从山林受损、开发无序到绿意满山、价值倍增，北碚缙云山历经8年系统综合治理，实现翻天覆地的生态蝶变，复耕复绿超48万平方米，新增441种植物资源。当地还通过生态修复加文旅赋能新模式，提档升级民宿，规范农家乐，城江镇民宿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带动群众从靠山。

0: 吃山转向养山富山。
1: 现在你看这个大湖的水清清凉凉的，我们心头也很高兴。现在来我们那儿耍的游客也比较多了。
2: 这八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绿水青山真的能变成

0: 发展步伐持续加快。今年上半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全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6.4%。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0天，巴渝生态底色愈发鲜亮。
1: 持续以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总抓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水青山更多惠及民生，不断书写美丽重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于今天正式施行。我市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广泛凝聚全民绿色共治合力。
0: 法治是生态保护的坚实屏障。记者从市高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累计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09万件，其中4个案例入选全国指导性案例。为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发布会上还通报了事情的工作指引。全市法院明确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三大类案件受理范围，进一步便民维权，规范司法裁判。
3: 重庆法院将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好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0: 保护生态环境，人人都是践行者。在江津四面山，重庆法院联合多部门开展主题普法活动，通过模拟法庭现场宣讲，将生态法治课堂延伸到群众身边。长寿区公开宣判一起川渝跨区域非法狩猎案，创新采用劳务代偿方式折抵生态损害赔偿，用身边案例敲响生态法治警钟。
4: 持续深化跨区域检查协作，共同守护两地的绿水青山。
5: 我们将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新起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水平，以高质量司法护航美丽重庆建设。
0: 跨区域生态保护持续深化。近日，第二届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检查联盟活动在奉节举行，协作范围覆盖川渝鄂陕四省市，推动区域生态长效治理。
6: 下一步，检查联盟将持续用好跨区域协作机制，利用典型案例和专家智库，筑牢长江上游秦巴山区生态屏障。
0: 两江新区组织企业开展环境安全经验交流活动，行业专家现场解读生态环境法典核心条款与企业环保管理规范，指导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
7: 严格按照法典规定落实责任，抓实隐患整改，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全面筑牢全域环境安全防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这部法典利益高远，也关注烟火气，它将对我们身边的日常产生怎样的影响？法典框架之下，城市如何加快向绿而行？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深度聚焦。
2: 防灾减灾，基层是风险感知、隐患处置、守护群众的最前沿。眼下，全市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将防线前移，让处置靠前，探索实施科学防控、快速转移、群众联防等务实举措，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夯实基层安全根基。
0: 针对老旧小区多、切坡薄坎多的实际，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将93个风险隐患点全量落图，创新构建起点位纳管、措施落图、任务到人的挂图作战体系。街道还布设了75个 AI 感知摄像头和200余个智能监测设备，预警信息一键推送至141基层自治平台，实现闭环处置。
9: 我身后这个高约22米的边坡，影响着73户、153名居民以及过路行人的安全。近期，这里不仅加设了安全警示标志和围挡，并且已经开始了排危整治。上面的老居民楼里边，街道还分类安装了智慧门磁和一键报警装置。
10: 配齐网格员、监测员、巡防志愿者2315名，常态巡查57个网格，鼓励居民一键报险，上报风险隐患，充分发挥141实战实效，严格执行13510快速响应机制，筑牢城市安全基础。
11: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已新增排查风险隐患4854项，完成整改4541项，整改率93.5%，其他项目正在推进整改，并已落实临时管控措施，全力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防线。
0: 最近丰都县江池镇遭遇短时强降雨，一处老

0: 旧木质民房在暴雨中整体倒塌。因前期预警精准，排查细致，转移及时，房屋内两名六旬老人提前安全撤离。险情发生后，当地还在倒塌房屋周边划定警戒范围，设置警示标识，开展排危拆除作业，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杜绝二次事故发生。
1: 以一处险情警示全域风险，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全镇大排查，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分片保护，建立隐患台账，闭环处置各类风险，
0: 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人人都是安全员。目前我市已畅通多渠道险情上报通道，市民可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或者拨打12350、12345热线电话上报风险。正是一条条来自基层的线索，推动多起灾害险情成功避险。近日，在重庆高新区云阳、石柱、江津等地，多名联防员、网格员、群众等获得避险奖励。
2: 那一天下大雨，我们也是早上起来就发现那个这山体之间就是有一定的位移，然后马上通知那个我们各级相关部门，670人在很快的时间内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然后通过群防群治发现隐患，及时的上报。
3: 收到了奖金1000元，这对我们基层是一个肯定和奖励。积极发动干部群众一键报险，形成人人争当巡查员的浓厚氛围，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4: 新闻背后解码故事纵深，发展途中厘清逻辑脉络，观趋势查细微，第一眼 TV 联播观察，带您看见更清晰的重庆。
5: 整机和零部件的关系是汽车生产制造的核心。在重庆有一条特别的汽车动力总成生产线，它由分属整机和零部件的两家企业共同运营。在传统供应链逻辑下，原本是买卖关系的整零供需双方变成了共生共赢的合伙人。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时代，这条生产线背后蕴藏着供应链关系的何种变革？走进今天的联播观察。
6: 哎，人们，我这边临时增加了100台的产量，我那边物料已经准备齐全了，你这边 OK 了吗？
7: 没问题了，你正常投给我就好了。
6: 行，那我就按照节奏正常投给你啊。
8: 这里是赛斯动力长寿工厂的智能总装生产线，刚刚呢，两位班组长是正在实时跟进生产的进度。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们两位其实是穿着不同的工服，胸前呢分别印着赛力斯和一汽的标识。
9: 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每天有1200台增程器下线，搭载到赛力斯旗下的多款车型上。过去，一汽铸锻只是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毛坯供应商，生产线在300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增程器毛坯从一汽铸锻下线进入到赛力斯动力的总装线之前，要经过铸造、转运、检验、入库、再出库、机加、再转运等7-8个环节。每一次转运都意味着一次质量风险的增加，每一次入库都意味着一笔资金成本的投入。在汽车产业高度竞争、技术快速迭代、成本控制愈发严苛的新形势下，一年前供需双方开始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
10: 我们看中了一汽铸锻的在保供安全、质量这深厚的底蕴，同时一汽铸锻呢也看中我们赛力斯动力的未来的美好的发展，双方就有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想法，一起来建设我们的产线。
9: 两家企业共建一条生产线，远不止物理空间合体那么简单，双方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不同的作业节拍、不同的检测规范，每个不同都可能变成共建的卡点。
11: 质量这块标准不统一呢，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产品下线的质量的一个判定，我认为合格，到他这儿他认为不合格，这样的就比较麻烦。
9: 经过前期梳理卡点、共同规划等大量工作，去年10月，双方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内的共建生产线投用。这条生产线包括4个核心生产环节，前2个属于一汽铸锻，后2个属于赛力斯。双方不仅在制造规范、质量控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标准的全面统一，还依托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过程实时共享。
12: 看起来是认为像同一家企业在运营，但实际上我们就是两家企业一体式的这个运营。
9: 我们在

0: 数字孪生工厂的大屏前看到分属两家企业的上百个焊接、装配、搬运机器人精准协作，3万多个工位的实时数据100%映射。
1: 那么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头顶是有两台这样的自动化的横架，在这边一期柱段刚刚完成精加工的钢体和钢杆，通过它们就可以零距离的被送上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盒装总装工位。
2: 我们以前的话，整个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响应的周期大概在2天，那么在这里的话就完全缩短到小时级，同时也会把我整个物流的成本缩减50%。
0: 除了立竿见影的降本增效，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共建双方的价值和能力都将得到显著提升。赛力斯动力不再只是被动接受零件，而是把总装环节前置，通过对上游的深度介入，更好定义整车性能。一汽铸锻也不再只是铸造毛坯、销售毛坯，而是将产业链延伸到附加值更高的精密加工环节。
3: 它是非常具有这个战略意义的。我们传统的是给这个汽油机做这个发动机生产毛坯，这样呢跟赛力斯这个进行深度绑定后，对我们以后在这个新能源领域更多的合作也提供了广阔空间，
2: 成了一个生态的合作伙伴之后，那么大家完全就是100%投进去，把各自优势发挥到极致，1+1=2，大家共谋未来的发展。
1: 在传统的供需关系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合同里博弈，在库存里消耗，1+1往往小于2，而赛力斯与一汽铸锻构建的这个1+1大于2的产业共同体，是重庆汽车产业从链条型线性发展向生态型网状融合加速演进的生动注脚。对于身处变革浪潮的中国汽车产业，这条生产线提供了一条重构供应链逻辑的参考路径，而这或许也正是中国车企能快速响应市场、持续保持技术领先的底层密码。
4: 连日来，我市各地重点工程科学应对高温天气，优化施工组织，全力推动项目建设稳步向前。
5: 重大交通基建项目不断刷新建设进度。作为国家高铁网重点工程，西渝高铁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稳步推进。项目依托智能化建造体系和全流程安全管控，破解高温复杂地形施工难题，主墩悬臂施工顺利推进，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
6: 深化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机制，同步加快变化线交、两段悬臂施工及斜拉索安装等关键工序，力争本月底完成主桥首个变化线交段浇筑关键节点施工，为后续大桥10月中下旬主桥顺利合拢奠定坚实基础。
5: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暂迎关键节点，随着施工团队高标准完成最后一段混凝土浇筑作业，成渝高铁同梁段无闸轨道施工任务全面收官。
7: 后期就像进入我们现场一个无闸轨道的一些清理，正等待这个铺轨的到来。
5: 生态工程方面，北碚区嘉陵江东阳段岸线综合治理工程抢抓汛期低水位窗口期，多作业面同步交叉施工，稳步推进岸线防护、生态修复、步道铺装等重点工序。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段，备足防暑物资，在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
8: 下一步将集中力量攻坚体育公园河滨护垫工程，同步推进岸坡规整清理和槽子撒播，减少水土流失，整个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
5: 各地产业重点工程也在有序推进，在两江新区李家创新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各区域分项施工有序开展。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孵化、科技展示、配套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化产业载体，激活区域创新发展动能。
9: 多措并举，落实防暑降温工作，优化施工作息，全方位保障工友健康与施工安全。项目整体预计2026年10月完工。
10: 眼下已进入水稻秋收期，各地科技管护、惠农服务多线并进，全方位抓实农业生产各项保障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5: 目前我市渝西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获期，在永川区朱沱镇水渡滩村示范片区，市农业农村委组织专家对部级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开展田间测产验收， 通过随机抽样，示范片中稻平均亩产达784.58公斤，较普通

0: 非示范田块增产5%以上，刷新当地水稻单产新高。
1: 永川今年作为全国的水稻单产整建制推进区，关键是统一了技术标准，整合各方力量，集中破解生产难题。
2: 我们将结合项目的实施，推动这技术模式在全市的大面推广中广泛运用，助力全市水稻单产水平整体提升。
0: 各地持续加强农业服务保障，在地处于东北的巫山县，水稻进入生长关键期。针对高温高湿天气引发的病虫害高发风险，当地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稻田统防统治作业。相比传统人工施药，无人机飞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可减少农药用量30%以上。在荣昌区，大批跨区作业农机手陆续进驻，开展水稻收割作业。当地盘活闲置校舍资源，打造公益性收割机之家，24小时免费提供食宿、热水等服务，切实解决外来农机手后顾之忧。
3: 让机手集中落脚，既便利机手休整，也方便周边的农户就近联系收割机。
4: 我们常年在外面跑，来到这里，空调、热水、凉水，对不对？洗衣机什么都有。
0: 在江津区，供电部门精准对接农田灌溉用电需求，组建专项作业队伍，对农田泵站开展线路改造、负荷优化等工作，有效提升区域抗旱保灌能力。
5: 现在是

0: 可靠。
1: 暑期旅游旺季，市民出游热情高涨，各地纷纷推出新场景、新玩法，丰富游客避暑纳凉体验，激发夏日经济活力。
2: 暑假期间，亲水戏水成为游玩刚需。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推出趣味消暑活动，打造冰床、冰池体验场景，让游客在高温天感受了一把极地清凉。在南川神龙峡景区，游客乘坐橡皮艇顺流而下，开启奇幻的森林漂流，沿途12处水景观各具特色，让游客玩得清凉尽兴。
3: 这样子就是从火炉一下子到了冰窖里面的感觉，那个水真的太凉快了。
2: 在高海拔地区，避暑游人气火爆，各地依托凉资源打造热产业。在巫溪红池坝国家森林公园，金鸡菊、马鞭草、大丽花等各色花卉铺满山野，景区推出花海实景演绎和高山花海音乐嘉年华，从白天到夜晚拉满体验感。在云阳县岐山草原红心林，高山草甸风景如画，除了漫步、骑马、露营，泡泡屋、星空屋等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
4: 山清水秀，很凉快，我带着我的家人，带着我的小孩子们一起到这个地方来避暑。
2: 乡村游同样乐趣满满，在大足区石马镇先锋村，100亩观赏荷花进入盛放期，多个优质品种花型饱满，花色鲜艳，和层层叠叠的荷叶构成一幅诗意画卷。在北碚区静观镇花园村，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市民挎着果篮，一边品尝一边采摘。
5: 又香又脆又甜，趁着这个葡萄园刚刚开园，今天特意过来采摘，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6: 四季星运感知重庆夏季活动之酷重庆行自驾体验之旅，今天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馆前平台发车。来自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的11位海外大 V 将驾乘赛利斯的问界 M9 探访武陵山区高山草甸与喀斯特秘境，同时体验重庆八地魔幻城市风貌，向世界展现人文厚重、山水诗意的现代化新重庆。
7: Chongqing has been very popular the past year or two, so I'm very excited to see, you know, obviously all the things you've seen on social media,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really fun.
6: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举行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在此缅怀遇难同胞与抗战先烈。1941年发生的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数千普通市民在防空隧道内因窒息踩踏不幸遇难，是重庆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痛。活动同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展出法国友人团队搜集的138页重庆大轰炸档案扫描件，实证日军侵略罪行。
8: 北碚缙云山、南川金佛山生物多样性观测超级站近日揭牌，以数字化手段助力精细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我市已建成2座超级站，110个观测样点样地组成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体系，基本覆盖森林、草原、湿地等6大生态系统，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提供监测研判支撑。2026年重庆市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决赛近日在万州区举行，比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40名选手晋级决赛，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同台比拼。赛事将评出全市10家应急管理科普讲解员，推荐参加全国赛事，并深入基层开展科普宣传，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9: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点击观看。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及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7: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8: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7: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

0: 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策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1: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0: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2: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0: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3: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4: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5: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5: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

0: 大精神力量。
1: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3: 家里有几个人啊？
4: 3个人。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没事。
6: 慢点。
7: 哎呦
6: 喂！
5: 对，慢点。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8: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6: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7: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6: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9: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7: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0: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6: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1: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6: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2: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6: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3: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2: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

0: 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做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

0: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下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老师，
1: 你娘做的，白马虎送过来的。

0: 一会儿门外会来一辆车，你坐着这台车离开。这出戏是我喊的开始，也由我来喊停。别忘了，你就是个跑龙套的。你要是敢动我娘，我这个跑龙套的。
1: 也能让你的人生大喜。

0: 你有什么事情？
1: 谋杀乔本山上的抗日分子已经被捕，现在少将怀疑他与李所长有联系，请李所长立刻前往油印阁接受问讯。

1: 不是少将找过来的吗？怎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少上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朱莉把咒魂要回来。李先生，这个台上的人已经抄了。 说你是共产党，你们是同伙。谁是你的同伙？死的是佐佐木独子，但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2: 今天的事注定不能善了。别杀了，我这
1: 让这次的风暴止于我们两人之间。
2: 你是个。

0: 工上海地下党的行动人员，我的上线是李月桑。
1: 我们共同隶属于中共上海地下党，他是我们行动小组的组长，接头地点就在于银阁。

0: 在说什么？
1: 我不是想当叛徒，我实在是撑不住啊！
0: 你看不见我现在的样子，我是生不如死，我又不想死。简直是荒唐，街头地铁。从何谈起？
2: 半年前，我们就是在玉英阁接头的呀。后来你跟我说，把风声进，换一个接头的地方，我们就去到了招商集团的后台。
3: 招商集团。那沈必有知己吗？
2: 我不知道，我都是单线联系的，我的接头人就只有李月色，其他的我真不知道。
3: 那顾查理呢？
2: 顾查理是个大汉奸，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老让他跟在你的后边，说他有可能是日本人按在你身边的眼线。
0: 我真不知道，你这是演的哪一出戏？我可以坐下来等少将来。
3: 哎，
4: 好，
3: 看来你似乎有事了。
4: 嗨，你送我退。

0: 少将是如何知道他是抗日分子的？他为了抢夺清乡委员会机要电台的密码本，杀了校长的独子。那就更加荒唐了。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从始至终就没有参与进清乡委员会的工作。我又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所谓的这个密码本会在谁的手中呢？小龙伙计，编瞎话。
1: 是需要技巧的，李组长，我们的组织要变得更加激烈。你是怎么知道密码本在乔文手里？我不能问。可是，你让我杀的乔文是左宗禄的儿子，他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的。我们扔了吧。
2: 认了我。

0: 各有一条活路，好不好？乔门，少将还有一个儿子。
1: 有事情吗？
2: 廖委员在吗？我找他有急事儿。
1: 老梁忙了一个晚上，刚回来睡着。
3: 什么急事？来，我帮你转他不行啊？
2: 你去当面跟你。
1: 我不去了。
4: 顾专员上来吧。
1: 你确定丁一被带去的是余英阁？
2: 没错，我亲眼所见。
1: 看来，佐藤我儿子的死，到最后都算在我们头上了。
3: 原本只想把雷甩出去。

0: 梁兄，梁兄，梁兄，实在是抱歉啊，兄弟打扰休息了。
1: 随便坐啊。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0: 这外商电台可是被宣传部列入到敌台名单了啊。
2: 这么大声的工人听他不合适吧？
1: 哎呀，我可是拿你当朋友，相信你的呀。
2: 梁兄，我可不这么认为啊。联络重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跟兄弟透露一声啊？

乃慧小姐，方便借一步说话吗？你的腿好了？

0: 看来我们早就认识，这样也好，免了介绍的功夫。
1: 乃慧小姐，我想请你去救周总。自抗战以来呢，重庆的糖价比抗战之前足足上涨了300多倍。可是前几个月，重庆的糖密通过委员会收到了一批捐赠，一批进口的制糖机器。
2: 哦，是吗？
1: 当然。 一下子解决了川贵附近所有糖厂的技术问题，但是据内部消息呢，捐赠人是来自广东顺德，姓叶。哦，要是顾问没记错的话，哎，嫂子家是不是就是广东顺德叶家人啊？
2: 没错，但是顺德姓叶的人多了，你不会是怀疑你嫂子吧？
1: 哎呀，梁兄还是不把我当兄弟看啊，不说实话。
2: 那为什么经济部的人和财政委员会的人会为了你回重庆而私下游说呢？啊，我还知道一点，只有军统局咬死不松口，
1: 因为你之前炸了上海站的联络点。
2: 哎，梁某现在是清乡委员会的委员啊，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
1: 哎呀，但是梁兄，你也得为嫂子家里考虑考虑啊。叶家人为了你委员这个职位，花了多少钱？那可是重金。如果你还想继续往上爬的话，叶家人还负担得起吗？嗯，
2: 说这个，不说这个。
1: 但是重庆就不一样了，前线节节败退，后方物资断绝，叶家人随随便便捐赠一些机器，那对后方来讲都是及时雨。
2: 有的是人抢着领你的情了，
1: 梁兄，我统区对你而言，才是天高任鸟飞呀。
3: 吴兄刚才都说了，战区现在节节败退，那你说梁某过去还能逞什么英雄呢？
1: 梁兄啊，你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3: 美国。
1: 美国准备参战了。梁兄，你已经听到了，美国全国上下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 你在国外生活过，大概过眼界，所以你也了解美国的实力。但从能源一项来讲，日本80%的石油都是从美国进口的。那么美国一旦参战，接下来的抗战局面将会大不相同。汪政府到那个时候，连地方政权都保证不了，一个区区清乡委员会，清谁去啊？

0: 무슬리한모카마스터
1: 你说佐佐木发起的审查是针对我们东原四家的，
2: 是，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佐佐木少将不是针对里约瑟来，而是针对整个东原四家族。乃惠小姐，不能让他再继续了。
1: 你们打着东原四家义子的名头，在上海招摇撞骗。我还没来得及找你们算账，你是从哪儿借来的胆子，敢来找我去救他一个骗子？
2: 他为什么要借东原四家义子的名义 ？Joseph 会向你解释，但他绝对不是骗子，他是在尽自己所能，拼了命的去维护东原四家的利益。如果没有他，在新政府乃至新爱院里，早就没了你们东原四家的一席之地。
1: 荒谬！我们东原四家历来都是天皇侧进，我们的地位还要靠一个外人来维护吗？
2: 大公重病卧床，乃惠小姐又不参与政事，恐怕早就不了解当今的局势了。如今东条派正跃跃欲试要对英美宣战，军部内正在严查与英美势力勾结的人员，东原四家首当其冲。如果不是 Joseph 替东原四家顶住了压力，现在大公的病床恐怕早被搬进宪兵总部的审讯室里。
1: 李夫人，你是在挑拨我们皇军内部的团结吗？
2: 是与不是，你要来当天的审讯记录一看便知。

0: 明白了，兄弟是来替哥哥解忧的。
1: 梁兄，不仅仅是解忧，
2: 兄弟，我还为你考虑这件事儿。东渊寺家族的人已经到了，那么李渊寺背后的那棵大树也出现了。就算你爬到了梅院长的位置，你觉得你能亲自打断李渊寺的一条腿吗？不能，做不到。只有回了重庆，你才能以抗日锄奸的名义

0: 光明正大的找李月色报仇。
1: 说到点儿上了，刺杀佐佐木太郎是真同你们干的。
2: 哎呀，梁兄啊，不是我们的人，
0: 是咱们的人。你把人给我救出来，我替你给军统局机要处办公室打一通电话。

我说之前我往重庆上报的时候，怎么迟迟得不到回复呢？原来问题是出在这儿啊！大雄啊，家里的不倒翁不能再左右摇摆了，没时间了。

0: 查理，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没想到啊，年纪轻轻在重庆方面扎根这么深，经济部、财政委员会、军统局，你都能拿到第一手的消息。那么梁某想问一下，您背后的大树到底是谁呀？
1: 这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大家在一起合作，挣多挣少无所谓，重要的是合作的人。
1: 南阳路154号，故宫。

你为什么冒充大公的义子？乃慧小姐，这件事等回到医院，我们自会在大公的床前赔罪。最好是这样，如果你们给不出好的理由，我也会在大公床前亲手替我们东云四家清理门户。

0: 人怎么样了？人还活着，被关在宪兵司令部的大牢里面。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带出来。
1: 没问题。
0: 日大少爷，我帮你把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在日本人那儿可就好了。
1: 把人带出来，今明两天。
2: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鉴定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 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 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
5: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7: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
8: 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

0: 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一。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把人带出来，今明两天，我会安排你和罗汉一起撤离。好，还有个事情啊，我太太呢是广东人，对这边的水土一直不服。我记得香港站陈副站长殉职以后，他那个职位一直空缺，是吧？
1: 明白，我会想办法。
0: 想办法，想办法好啊！大少爷是这样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的能力，我不仅可以帮你把这件事情办成，我手里呢还有新政府特务据点的名单，我相信这个名单是不是可以加速你想办法的速度？
2: 这话什么意思？不相信我，把人带出来，我会亲自致电戴局长，马上替你邀功。
0: 感谢。哎，还有个事情忘了跟你说了。
2: 说。
0: 佐佐木嫌疑人的名单里可有你的名字？ 我建议你跟我一块儿走。
1: 我不能走，我还有事情。
0: 大少爷，什么事儿比命还重要啊？
1: 怎么要了佐佐木的命，才最重要。

もしもし、私は梁警员。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这个查理固呢，现在已经被我控制住了，但是他死活不承认，非要当面和这个罗汉对峙。我呢是这么想啊，可不可以把他们俩一起带到灵堂去对峙，然后最后让少将来做一个决定？对，对呀，你像我们这种下属，也没有办法帮领导来去做这个决定，对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的，好的。那就麻烦金卫大人，帮我给宪兵总部大佬打一个电话，我一会儿就去敌人。

0: 如果罗汉对宗总谋全盘托中，那么宗总谋这边一定不能留。我们得尽快要加快。我们得感谢宗总谋，把他和东岳寺的关系放在明面上。只要别让他抓到实证，不管他对你说什么，在外人眼里，这些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斗争手段吧。东岳寺家相关的资料，全部都要背下来。
1: 林乃慧。
2: 明治36年，私生女。对，她是大公在台湾担任民政长官时期和助理生下的。这么多年碍于母亲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名分，但却掌管着整个东岳寺家族的内务。东岳寺大公为了她，专门聘请了李月色的父亲。
0: 做他的数学老师。等于他是李月色父亲的学生。
2: 那李月色跟他认识吗？你们小时候认识？那如果哪天真见着他，我怎么叫他？叫他乃慧姐。这位乃慧小姐，爱穿和服，梳发髻，显然她更认同自己的日本身份。
3: 你务必要记住她的日本名字，麦古米。麦古米。你记住，不要叫她林小姐。她一定不愿别人提起她私生女的身份，称呼她林小姐就是犯了她的大忌。君は彼をかばうというのか。それは文法的にまずこいだ。
2: 林小姐，她性格乖张狠辣，行事冲动。当中一句“林小姐”，就足以让林乃慧对她动杀心了。佐佐木故意提起她的中文母姓，还质疑她能不能代表东元四家，这都已经踩到她的雷区了。
1: 那我就再去给他们加把火，看看这片雷到底能炸出多大的响动。

0: 알겠다.
1: 뭐니스까?
2: 사사히 쇼쇼와 세인을 쏘는가? 오.
3: 佐佐木的意思呢，是让我把你带到千灵祭的现场对峙。您起来吧。我已经招了，叫声姑娘们闪，还不够吗？我需要我做些什么？我还能做点什么呢？佐佐木。 不是说了吗？给我一条生路的，同样是抗日，凭什么别人的命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的？这次行动失败，错不在我，我为党国鞠躬尽瘁，出生入死，就。
0: 因为供养山的父亲是傅斯林，就该把我交易掉吧。你喊完了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罗专员，人和人的命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的下场？就是因为你这里没有想清楚，不管是投日还是抗日，马前卒都是最危险的。老话讲得好，一将功成万骨枯。 你是要做这个将，还是要做这堆枯骨？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大少爷，快！

0: 我知道大公在上海，但由于我一直被禁足审查，担心如果向你们求助的话，会给东燕寺家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哦，对了，麦公明，大公的病情如何了？现在中国的局势如此动荡，为何偏偏要来到上海手术呢？
1: 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爱德华医生是英国人，不愿登陆日本，怕被扣上叛国的罪名，所以双方只能折中，约定在上海进行手术。
0: 可是你来到上海，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 上海的抗日分子很多。

0: 我们此行严格保密，不想招惹没必要的麻烦。更何况，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冒充大公的义子。
1: 当初我受大公之邀，傅华从事密码工作，可是你也知道，我作为英国籍人士，刚刚来到上海没有几天，就几次险些命丧人寿。乃慧小姐，你也别怪他。
2: Joseph曾经为他们设计了一套精妙绝伦的密码，但是被他们自己人给泄露了，还要 Joseph
0: 来做这个替罪羊，如果没有大公义子这重身份，恐怕早就……麦国明，
3: 如果你站在我的处境里，你会怎么办？至少你不应该说谎。那当初大公许诺给我的那些礼遇。 一样都没有实现，他又算不算说谎呢？你放肆！可这就是战争啊！每当战争来临的时候，道德就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当初大公把我从象牙塔带到了战场上，不给我一件武器就算了，他不应该在捆绑住我的手脚，让我再次面临枪口的时候还要恪守道德。抱歉，我只是想活下去。
0: 看来，中国战场形势远比我预料的要复杂多了，所以
3: 我才会让碧云一直假装推伤韦玉，留在这个医院。我就是担心，万一有一天我出了事情，会牵连到他。我也告诉过他，在危急关头，可以向你们求救。
0: 难道陆军医院就安全吗？
3: 至少，在东岩寺家族的庇护下。
0: 碧云，他一定会安全。恐怕未必吧。据我所知，陆军医院就有医生的胸牌失窃，恐怕早有敌人混进来。
2: 混进来做什么？难道是要谋害大公？
4: 失礼します。
5: これ、クリップの取っては、わざわざ、おすこになり、しばらくには手術できません。日々のどこがついていたから、間は一切の親指用には確かに気づかった。死体の身分は、はっきりしたか。はい、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安倍昭一ではなく、安倍医師の名札を盗んだだけで、 あのことが判明した。陳翔委員会でつとめていた橋本太郎と隣、実は佐々木所長の一人息子で佐々木太郎だった。明日、抗日分子には暗殺されたばかりで、今は死体は佐々木家に引き取られている。
0: 发生了什么事情？东元四家千里迢迢从英国起来的医生，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遭人毒害，你还说陆军医院安全，哪还有安全可言？
3: 毒害？这怎么可能？你眼睛看不见，自然不懂。麦国明，我劝你冷静一些。
0: 我认为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现在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希望大公可以早日清醒，出来主持大局。又怎么会有人想要去毒害大公的主刀医生呢？当然是佐佐木。前天晚上，我看到有一个人从爱德华医生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胸牌上写着阿布正一，他的手上。 有一块月牙形的伤疤，和佐佐木儿子尸体手上的一模一样，他肯定就是毒害爱德华医生的凶手，而这一切都是佐佐木指使的。
2: 我记起来了，我见过佐佐木的儿子，他的手上的确有。

0: 这个疤痕是月牙形的，可是……啊，说啊，碧云，可是什么？
1: 可是佐佐木会说，疤痕是可以伪造的。哼，
0: 他当然会这样说，可是根本骗不过我的眼睛。
1: 等等。 我突然想起，当初密码研究所收到了一部私家电台的密文，而这部电台会在每天下午的1:30准时稳定发报。我们刚刚开始展开破译，佐佐木就下了一条严令，让我们立即销毁这部电台的所有资料。来，国民，有没有可能，这部电台它根本…… 就是佐佐木自己的电台，他就是要利用这部电台，去指挥针对东原寺家族一系列的行动。

0: 通信書。憲兵本部からただいま無線電気操作者一つ読んでください。急いでくれ。頼む。
1: 石火，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啊？叫你不要来，不要来，你还来？
2: 我不来，我错了，我错了。

0: 换洗的衣服准备好了，还有枪，给你放到这儿。我跟这儿管事的人打好招呼了，外边那些魑魅魍魉不会打扰你休息，你现在这忍一忍。
1: 原来在你眼里，他们都是魑魅魍魉啊。那我呢？
0: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怎么和他们一样？

0: 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吗？梁景元，什么都没跟你说吗？啊，他说了，他告诉我，叫你出来的条件就是香港战斗副站长。
1: 什么都不用想，毛秘书呢？今天安排了船，明天日落之前从顺路走。可能我不能去送你，我必须要赶紧赶回去。如果等左总木办完了签证集，那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能留下来，我原本打算把第一和宪兵营工党的身份给他抖落出来，然后把一切都勾在他们头上。
0: 可是我最终没有骗过左总木，后续他一定会继续的审问你，你不能再回去了。你放心，我有我的办法。
1: 没办法，共产党一定会撕破脸的。
0: 罗汉，在余英阁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1: 丁一，他朝我开了枪，他竟然杀死我！你说丁一朝你开了枪，
0: 共产党一直都是不择手段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丁一会朝你开这一枪，但是两边立场不同，一敌而输。那如果今天丁一先被抓走，我们也会开这一枪。
1: 事到如今，你真会朝丁一开枪吗？
0: 你放心，我肯定会开这一枪。
1: 梁警员，你真打算带回重庆去吗？
0: 洛涵，我有我的安排。
1: 一个狗汉奸、卖国贼，就因为帮了你一个忙，就会换来香港站副站长的位置，而我呢，我的命，我的命都换了什么？
0: 罗汉，你今天到底？

0: 不是让你再底下等我吧？打扰了啊！我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能走。
1: 现在就去带你见一个人，这个人负责你回重庆的全部事宜。梁静源，你究竟给重庆续了什么诺？
2: 你一样，一片赤诚报国之心。

0: 检举信的字迹，和佐佐木平时的一模一样，心里不但诬陷我们勾结英美势力，还诬陷爱德华医生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检举我们在上海见他是叛国行为，简直荒谬！
1: 安检中将是大公多年老友，怎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0: 军部早已是少壮派的天下，他们就是联起手来欺负我们东院四家无人。

0: 很遗憾，当时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是李约瑟的父亲接手拍的。李约瑟从小就记忆力超群，如果你真的是李约瑟，不可能连这个都记错。你到底是谁？
1: 帰ろ帰ろ帰ろ帰ろ帰ろ帰ろ！
2: お父様、大丈夫ですか？先生、早く！お願いします！早く！先生！太鼓の脈拍が上がっています。もしかしたら脳出血を起こし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3: すぐに緊急処置します。お父様。お父様。やつらを見張れ。はい。
4: 既能得到情报，又能抓到炸了上海站的元凶，那您说是我的意思，还是上面的意思？但我是这么认为，不管是谁的意思，委员长都不会吝啬一枚云辉勋章的，对吗？老师，
3: 行，长大了，你说的没错，两逆境眼，人人得胜。

说好了，进去吧。大少爷，我知道这是曹远忠的交通站，你的忙我是帮了，但是你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啊。这样，如果要是有顾虑的话，咱们回去就好了。

我是100%的相信你。更何况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路上又能有大少爷的陪同，是我梁某的荣幸。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全都交代了。
1: 麦高明，我在新政府为东岩寺家族出生入死，你们却因为一张照片。哼，
0: 好，还继续掩饰吧，还没演够吗？
1: 你没事吧？现在看见了，看来你们确实是夫妻，至少这一点上，你没骗我。不过你演的还真不错，长得和 Joseph 也一模一样。看来找你来的人花了不少心思吧。
2: 不是别人找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你闭嘴！你瞎扯什么呢？
3: 我叫丁一，我是朝城区的男演员。当初是吕约瑟亲自找我来的，因为打工邀请他来上海，他害怕上海的可能分子刺杀他，所以就找我，给他做替身。

0: 谨小慎微，趋利避害，确实像 Joseph 会做的事。那他现在人呢？
1: 我杀了他。
0: 然后你成为了他，为什么？
1: 因为佐佐木的人杀了我的妹妹苏红玉。但是老天有眼，让绿月色找到了我，去做他的替身，这就是天意。所以我要替我妹妹报仇，包括绿月色在内，只要是佐佐木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0: 那他呢？
1: 他是我们剧团的团长，也是，也是我的爱人。
0: 也对，没这朵交际花，你不可能假扮成一个英国人，骗得过那么多人。
2: 这，看来有道理。行，
0: 看来你刚才说的是真的。但你冒用东元四家名义挑拨军部内部团结，让你活到现在，是东元四家的耻辱，更是皇军的耻辱。我不会再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了。
3: 来，
1: 等等，那回小姐，我知道我罪该万死，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死，我对你还有用。
3: 佐佐木，他发电报、写检举信、毒害爱德华医生，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的事实。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本领去伪造他。你现在就给我一把枪，我一定可以替你杀了他，维护东元寺家族的尊严。
0: 定一，给一个骗子一把枪。抱歉。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
3: 你一定要相信我。佐佐木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能看到他，所以只有我，只有我去，他才不会有任何的防备，这样我才能杀了他。我求求你，求求你，你让我去杀了他，我替我妹妹报仇，我死得心甘情愿。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放过我的爱人。
0: 丁一，你别胡闹，你去了。你就回不来了！
1: 你闭嘴！

0: 医者ありました。早く起動欲しいです。
1: お父様。
2: 体を見張れ。はい。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4: 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8: 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却是集大成的诸法之总汇，总计16万多字、1242条内容，集成了30多部生态环境单行法、100余件行政法规以及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从关注人的民法典到关注自然的生态环境法典，写下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注脚。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进一步守护天蓝地绿、山清水长？如何办行美丽重庆建设？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多近？今日一起聚焦。漫步长寿湖畔，满目苍翠，碧水盈盈，很难想象这片风光旖旎的生态湖泊曾是备受诟病的污染水域。过去湖面密布网箱养殖，长寿湖水质跌至劣5类。为还河湖岸绿水清，当地全面取缔网箱养殖，推行生态化养殖模式。同时，长寿区投入8亿元完善污水管网体系，建成10座污水处理厂，形成万吨级日污水处理能力。在长寿湖流域布设21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数据实时预警，问题20分钟快速处置。系统化一体化的生态治理举措，让长寿湖生态环境实现质的飞跃。如今长寿湖湖水水质稳定保持3类，局部水域达到2类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长寿湖是重庆幸福河湖建设的一个样本。重庆市河长办不久前公布2025年度幸福河湖案例，芙蓉江、龙河、龙水湖等10条市级幸福河湖上榜。从一河一策精准治理、各级河长责任压实，重庆的幸福河湖正加速蝶变。数据显示，全市已累计建成市级幸福河湖70条，新增亲水空间821处，新增治理河道770公里，1471万人受益。到2030年，全市将建成幸福河湖400条段，迈向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丽愿景，
1: 让市民共享生态红利，真正实现人水和谐、城水相融。
0: 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正是生态环境法典更为着眼长远的目标。法典专设了生态修复的章节，包括陆海在内，统筹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要素，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推动生态修复从单一的工程实施拓展为系统性的功能提升，环境治理从单打独斗跃升为多要素的协同治理。河长制、林长制等关键制度机制和相关单行法与法典并行不悖，组成保护大网上的一个个节点，共同守护山海如碧、自然辽阔。生态环境法典不仅集大成、利益高远，同时如烹小鲜，从最细致处切中民生关切，首次对秸秆焚烧、噪声污染、油烟排放等身边的小痛点以法典之力进行刚性约束。对这些不讲公德的问题，群众可以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法治是生态保护的坚实屏障。市高法院发布数据，我市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累计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09万件，其中4个案例入选全国指导性案例。为引导生态环境法典的适用，全市法院还明确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3大类案件的受理范围。这部法典的意义在于填补空白，在于搭建起一个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衔接机制。重庆的实践正在做出探索。中县黄华岛背阳坡壁上，10多簇铜钱大小的翠绿叶片探出头来，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荷叶铁线蕨。科研人员在黄华岛发现少量野生植株后，展开人工繁育。黄华岛当地成立专门管护团队，交接棒呵护荷叶铁线蕨的野外回归。目前重回大自然的植株成活率达到100%。同样聚焦濒危物种保护，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多省市合作，成功实现崖柏迁地保护栽培，300万株崖柏幼苗已在全国12个省份扎根生长。 重庆地处三峡库区、秦巴山、武陵山等三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前全市有野生维管植物近600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800余种，江河鱼类18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达到240种。数字的背后是环保工作的高延续性和高效衔接。重庆创新建立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打破地域流域限制，为山林添绿，为水域增值。近日，第二届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检查联盟活动在奉节举行，协作范围覆盖川渝鄂陕4省市，推动区域生态长效治理。
2: 下一步，检查联盟将持续用好跨区域协作机制，利用典型案例和专家智库，筑牢长江上游秦巴山区生态屏障。
0: 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建立起衔接机制，将打通法出多门的适用梗阻问题，有效降低生态救济成本。巴渝大地上这张生态安全网也将织密织牢，持续铺展美丽画卷。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绿色低碳发展编引人关注，法典如何护航绿色转型，社会经济发展如何低碳环保，产业换新如何向绿而行。法律最大突破在于治理逻辑的创新，不再局限于事后的末端治理，确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核心原则。而以点为要的裁量尺度更为系统而精准，弥补单行法的短板，比如为碳足迹管理、碳市场交易、新能源开发等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裁量基准规范化与覆盖面提升，将重塑社会行为，推动社会理念的整体性跃升，这将是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原动力。巴渝大地逐绿而行向新提质的绿色实践遍地开花，在潼南区报废汽车回收生产车间内，废旧车辆经过智能拆解、梯度再生利用，成功转化为优质工业原料与可用零部件。在丰都，衡量风电厂数十台风机错落排布，叶片随风转动。当地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83万千瓦，年发电量突破20亿度。北碚推动企业智能化升级和绿色转型，华虹仪表的生产数控率已提高到90%以上。分布式光伏项目每年为工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700吨。从绿色能源到低碳生产，从无废循环到碳交易，向绿而行让这座制造重镇活力奔涌。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助力这条高质量发展之道。绿色低碳首次被纳入法典范围，把环保理念从末端治理升级到源头治理。这也像是一部绿色发展的行动指南，引导城市以创新驱动绿色转型。
3: “十五五”期间，重点围绕三峡生态安全、城市资源循环、绿色低碳制造等主攻方向，以科创赋能、长江大保护与双碳目标落地。
0: 生态环境法典为城市发展装上了刚性约束的硬标尺，重庆如何对接标尺接续发力？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阚燕秋，听听他建议的着力点。
4: 第一，以分区管控为基础，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对重庆而言，需要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准入要求与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建设有效衔接。第二，以绿色转型为牵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庆是制造业重镇，通过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绿色园区建设、清洁能源利用等方式，把生态约束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第三，以系统保护为重点，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把长江、嘉陵江、乌江等重点流域保护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结合起来，守好山水之城的生态本地。第四，以数字治理为支撑，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重庆可依托数字赋能加大综合一体化的双轮驱动，进一步贯通生态环境监测、风险预警、问题发现、协同处置和执法监管，在高水平保护中不断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空间。
0: 生态环境法典从末端治理到绿色治本，这是逻辑的重构，更是发展的道标。循着法典导向的方向，美丽中国画卷将以更快速度铺展。土法不能以自行，法典还要落实到每一个人的日常，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将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环境的受益者与守护者。
5: 是青春最亮丽。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5: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7: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8: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5: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7: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9: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1: 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1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
15: 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谁也没想到，一次群众举报牵出一条横跨三区的污染环境黑色链条。经采样检测，排放的污水中重金属严重超标，公安机关立即启动立案侦查程序，当晚集中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生态环境、公安、检察三方开启会商，生态环境部门对本案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1: 根据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三区十家企业把微废包装成副产品卖给黑作坊，让他们夜里偷排，近千吨废液全渗地底下，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2: 经鉴定评估，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损害，修复费用至少要2000多万。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同时，可以同步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工作。
1: 接下来，我们马上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3: 微废，冤枉啊！我们合同签好就完事儿了，他们拿去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4: 那就是副产品，别人怎么处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算我头上啊？
5: 配合，肯定配合。不过，我只负责经营，具体操作都是下面人在弄。等回头我调查清楚了，一定给你们个交代。你们放心，违法乱纪的事儿，我肯定不会做。
0: 一番谈话下来，十家企业各有各的说辞，拒不配合，没有一家真正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办案人员在征得企业同意的前提下，组织十家企业的磋商会谈。
1: 违法倾倒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 主动承担修复责任，交齐赔偿金的，依法可以从轻处理。希望大家可以认真考虑。
5: 这违法事实都摆在面前了，各位看看吧。
2: 屏幕上红色区域是废液渗入范围，土壤被严重污染，地下水也受影响，生态损害的修复费用经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要2000余万元。
6: 2000万，张口就来，咱都不认，他能怎么办？有本事来罚，反正我们不交这个钱。
7: 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永信任，这钱我们想办法凑。
1: 我们也认。
6: 洪大爷认了，以后我们一定提醒员工合法排污。
8: 我先签。
0: 十家企业逐一签署了赔偿协议，并经法院司法确认，九家按期履行，修复工作按规定开展。唯独宏达化工的周正国，话说得漂亮，事却一件没办。
9: 周总，周总不好了，咱们账户被冻结了，钱已经被强制划走了，法院的人来了，说要贴封条。
5: 早知道躲不过去的，何必呢？
0: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认定

宏达化工等企业张某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生态环境部门也将九家企业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情况，函告有关执法和司法部门，供行政处罚和量刑裁量参考。

0: 害得老子长黑眼圈，被人叫成大熊猫。
1: 对，出来，才拦不出来，我们就不走了。
2: 出来，
1: 出不出来？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3: 说什么？又来了，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们厂2012年就在这儿了，那时候还没有你们小区呢，知道吗？什么叫先来后到，懂不懂？
4: 你什么意思呀？我爸几十万买的房，活该受罪呀。
3: 我妈也住在对面，70多的人了，从来没喊过吵。哼，
4: 我们又不是你妈，我们大家都听得吵，是不是？
5: 妈，妈，妈，你这是干嘛呀？不就是跟舅妈吵两句吗？多大个事儿啊！我这把您从老家接过来，就是想让您好好消消气儿。您这倒好，怎么还想不开吃上安眠药了呢？
6: 那我们开始监测了。
7: 监测人员告诉我，
6: 你家里测出来的是低频噪声。
8: 什么意思啊？
7: 低频噪声波长长，穿透力强，普通墙体挡不住。你家住高层，环境背景声比地面安静，反而听得更清楚。
8: 我就说，我不是无理取闹。
7: 我们知道，所以接下来还要去厂里开展监测。
6: 这家食品厂2012年建厂。所有手续都合法合规，之前的噪声监测报告也是达标的。
9: 这种情况最难搞，
10: 闹成昨晚那样，崔厂长怕是个硬骨头。
7: 就算是硬骨头，我们也要啃。
3: 就是居民投诉的事儿。
11: 对，
3: 好吗？我改就是了。
12: 我不是想不开，我是睡不着。
3: 睡不着？
12: 哎呀，那小区对面不知道哪个厂里，每天晚上嗡嗡嗡嗡的响，吵得我头疼。我吃了几片安眠药还是不管用，就又吃了几片，结果，哎。
3: 我妈就是因为这个住的院，我要再不改啊，家门都不让我回了。那这话说回来啊，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
13: 崔厂长，我们帮你请专家出方案，而且区政府有绿色技改补贴，可以不改也
3: 不退。行。
14: 崔厂长，这台工业冷却塔
0: 离居民楼的敏感点距离太近，
14: 噪音排放对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大呀。咱们到那边再看看吧。
3: 行。
14: 我建议三步走。第一步呀，把这几台高噪设备搬到厂区的东侧，远离居。

0: 密区。
1: 第二步啊，给他们加装隔音机罩和减震基座。第三步啊，调整工厂的作业时间，把夜间高照工序全部调整到白天。
2: 那还等什么？赶紧开工吧。

0: 崔厂长，这是我们业主的一点心意，谢谢你改得这么快。
1: 应该的，应该的。
2: 你妈怎么样了？
1: 现在啊，睡得好了，在家看电视呢。哎呦，
3: 太好了！

0: 喂，黄毛去吗？哎，我问我楼主要调货，今天晚上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人打。
1: 你跟我说水里头水都发白了，不晓得哪个回事儿。
2: 林兰姐，又是清水河，群众反映水体发白刺鼻气味，今晚第三条了。我正在调清水河沿线在线监测数据。
3: 系统锁定，污染核心区域为黄岩路与清水河交汇路段。
4: 奇怪了，这附近没有排污企业呀。
5: 张队，是我，群众举报排污，我先通知监测人员去现场取样，明早9点各部门联席会议。
6: 通知大家立即出发去现场排查。
5: 好。

0: 不像是凶手物品。
1: 昨晚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清水河水体污染，取样检测结果刚出来，苯系物超标，属于危险废物。
2: 会不会是工业废水？
3: 有可能，但周围没有排污企业，排除厂区直排，
2: 多半是车运过的道路。
1: 系统锁定清道点为黄岩路与清水河的交汇段，偏僻无监控的死角。
4: 以交汇段为中心，作为公共安全和交通摄像头全部调取。
5: 明白。

0: 张队，这辆白色厢式货车近期呢经常在清水河和黄岩路交汇的地方出现，夜晚它经常在黄岩路附近的废水井那儿停留，车主叫毛二强，但是他没有微废运输资质。
1: 交汇站那个时间点货车是空载还是满载？
0: 重车进空车出，时间是吻合的。
2: 就是他了，通知大家准备出发去厂房周围布控。
3: 够快的，趁这些妹子。我那个烟皮刚刚一直在飘啊，
4: 你飘啥子飘嘛？倒好了，干嘛走不噻？
5: 别动，
6: 警察！
2: 你们在干什么？
4: 啊，我们路过

0: 那点儿找个地方上厕所。
1: 大晚上的下水口上厕所？
2: 桶里面这些白色液体从哪儿拉来的？
1: 再往两分钟又倒掉了，污染河流。我说，我说，他说那些倒雨水井头都得行了，你车给我500块钱。
3: 你，
1: 把手伸出来，扣着。
4: 赔偿款到位了吗？
5: 129500元，已交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项账户，清水河修复工作下周启动。
4: 24小时，还行？
5: 不是还行，还得更快。做环保工作，抢时间，就是抢救生态。

0: 死官炸！
1: 我还说过噻，炸我噻！哎，我今天要把你们两个整痛。
2: 瞌睡遇枕头，出门闯到鬼。
3: 我看你娃没错，说今天腰捆都给你梳脱。
4: 哎呀，老夫，那熨斗不梳噻。
5: 走，
6: 回去。
4: 哎，快快收了去。
7: 老夫，哎，双子，过来。
8: 来，
7: 哎呀嘿，哎呀，坐到坐到坐到。
3: 喊我老婆给我弄就行了噻。
7: 我是外人。
9: 那嫂子，
10: 你自己装好。
11: 讲了啊，今天正事不做，豆腐不能煮，
3: 搞闲皮了嘛。

0: 个老老婆，
1: 嫂子，
0: 老婆，
1: 嫂子，
2: 老婆，
3: 老婆，
2: 哎呀，
3: 老
2: 婆，老婆，哎呀，老婆，你啷个了？你莫吓我。
3: 嫂子咋个回事？
2: 喊救护车，快点儿！
3: 我去喊，我马上就喊去了。江哥，江哥，嫂子好点没有？
0: 医生说氯气中毒，要住院。
3: 氯气中毒，哪哈儿来的氯气嘛？这个
0: 我啷个晓得嘛？闯个鬼哟，硬是。哎，不跟你说了，我要回去拿换洗衣服。
3: 氯气中毒。
4: 老板，
5: 看那个嘛，纯钢的，资格得很。我们厂里头还淘汰下来的。洗干净了的，点问题都没得。
3: 哎，但是你这个罐罐上啥子标识都没得，我咋个晓得它是不是危险品呢？我跟你说啊，我是个好市民，如果是危险品的话，我坚决不得收的。
5: 啷个可能嘛呀？那里头啊，我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3: 你说二货？
5: 哎呀，二货嘛，都是个空壳壳啊！你放心的收，你入万兴药200块钱，你转手马上赚100。
3: 200？
5: 哎，
6: 上个月250收了一个差不多的，我都赚了50块。这个200，我起码要赚100。
3: 200我要。
6: 张杰中毒不会是因为这个吧？但是那个人说的没得问题了嘛？不行，这个罐罐放到这儿，来到我就说不清楚。
0: 阿福，
3: 强哥。
0: 咋说？
3: 没成啥子。江哥，江哥，
0: 你快开，你快开！我破粮是厉害的啊！你晓不晓得那个啥子？氯气危化品要死人的。
3: 江哥，你莫乱说嘛，这个就是个空罐罐，哪哈儿来的啥子危化品嘛？
0: 我乱说。你骂不到我，我们厂头以前都是做那个的。
7: 我还找不到那个吗？
0: 老傅，你现在还想销毁证据哈？好，等等，你给我等到。
7: 老子是告你，
3: 江哥，
7: 快开，
3: 江哥。
6: 江哥。我真的不晓得那个是危险品啊！
3: 哎，那个卖罐罐的给我说，说就是一个洗干净的清品片儿。我哪个晓得它是危险品嘛？要是我晓得它是危险品，打死我都不敢说。我真的不晓得啊，哥。
0: 你已经不晓得就算了，说啊！你晓不晓得我婆娘还在医院里睡息的？
8: 安静，安静。老胡啊，我们已经调查核实，
9: 经相关部门鉴定。罐内残留氯气属于危险废物，但这不能成为你免责的理由。出于疏忽大意，收购了危险废物，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今天是开庭前的调解程序，如果你们双方都有意愿，可以在本庭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协商。
3: 我接受调解，我赔，我赔，
0: 赔！你拿啥子赔嘛？
3: 不管好多钱我都出，砸锅卖铁我都认。
6: 江哥，那个赔偿金我可不可以分期啊？
0: 分期？你还想搞啥子玩意儿？
3: 我一下子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了嘛我。
6: 江哥，你看炸药对不？我可以处理，你屋头有啥子要修补的货路，我全部包了。
0: 还行呐。我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吗？但是老傅啊，你能不能改呀？你莫那个马虎要得不啊？啥子东西你都往废品站收吗？你晓得不？我婆娘找的真安逸了。
6: 江哥，这次这个教训特别深刻，我以后再也不得了。
10: 回去当天，老胡把废品站能卖的都卖了，连藏了30年的老酒都折了价，东拼西凑，先还上了第1笔医药费。剩下的分期款一分没敢拖过， 打那以后，老江家但凡有个漏水断电的活，老胡总是第一。
3: 昨天小便一喊，你手那么大的水。
7: 哎，听说卖东西给你那条线儿全部都收拾了，是不是？
3: 是啊，都找抓掉了。
7: 我跟你说，我要不是看到你那会儿认错才好，我绝对不能叫。
3: 哥，那个都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了嘛。哥，我错了，我又再也不敢。
7: 行了。哪个娃儿能够犯点错哟？
3: 没事，哥，你咋个还占我便宜？
7: 门口那个水龙头修牙烂了，
3: 黑掉的。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集结。硝烟弥漫处。

0: 是归队的呼唤。
1: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3: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0: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9: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

0: 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 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

0: 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

0: 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 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赶紧领一块吧。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去了。

0: 我们的家就在这里，
1: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

0: 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1: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蓝花。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7: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1: 妈妈回来了。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说，这是不是你？肯定是你。
1: 儿童医院里的嫌疑人，可能是哭哭笑笑、表达不清，留下一串串模糊而又棘手线索的人类幼崽，也可能是有意无意伤害孩子的大人。
2: 你个晚上不能拿这杯酒，
3: 都说娘舅他不喝，结果他就喝了。
4: 你们让他喝的，是不是？
5: 他跟我说是寄生虫感染，我
6: 是吧？生水行不行？
3: 生水给你吃。
7: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报警。
8: 不报警，你们还是来
9: 生吗？那他又遭了，你等我一辈子吗？
1: 我们将化身全天候待命的侦查员，从难以捉摸的表情、细微的体征、零碎的只言片语里抽丝剥茧，排查疑点，守护他们的平安与生机。别被表象迷惑，真相只有一个。

0: 他在北京还谁？好，然后他们最后在那个那个
1: 不能。有嘞，是不新鲜的。
0: 现在正是新鲜的，他不是他刚来。
2: 喝了多少？你以前喝过吗？在这边，在这边吧，这边这边。
0: 就是在这说，可能是我还是把他们水，你们可能就喝嘛，你养他嘛，就是两天他不喝，结果他就喝了。当时我都不说是吃不起，吃不起。
2: 那个酒精浓度多少呀？
0: 五十我也不晓得。
3: 是你喝的吗？
0: 哎，你说，
2: 喝了多长时间了？
0: 九点钟。
2: 九点啊？哦。
0: 我这个人谁见见都不出来，你出来两回。
2: 空腹喝的呀？
4: 早上吃了一点。吃了个鱼。
2: 现在晕吗？
4: 有点点。
2: 你站起来，我看一下，走一下呢。5个小时了，还有点醉酒。你问清楚酒是多少度的，用的多大的杯子喝的。
0: 好好好，
2: 你现在就问。你多大？
4: 13。
2: 13啊。你们今天是约定好喝酒的吗？
4: 没有。
2: 那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听到他们在那说喝酒的，然后我就过去看到那里有个瓶子，然后呢他们说这里面是酒，你喝吗？你喝。然后呢我就抿了两口，然后后面上那时有个人说我喝醉了，然后呢我就让那个人给我喝了两口，喝完的时候不一会儿，然后我就有点醉。
2: 他让你喝你就喝啊？你以前喝过啊？
4: 我以前喝的是啤的。
2: 你厉害啊，他以前还喝啤酒。你爸让你喝的吗？还是你自己想喝的？
4: 自己想喝。
2: 你自己想喝然后征求爸爸同意的吗？你爸喝酒的时候都在你面前，吃饭的时候都喝。
4: 偶尔吃烧烤的时候我喝一点点。
2: 那你这次感觉怎么样啊？好喝吗？
4: 不好喝。
2: 还喝吗？
4: 不喝了。
2: 酒精会让人的大脑宕机，懂吗？你现在还喝了白酒，长期酗酒嗜酒的话，你的智力都会减退。我们以前遇到有一个就是喝了酒以后就不省人事了，命保住了，脑袋损伤了，这个是血的教训，一定记住哈。
0: 那在那个后面靠的粮食酒应该是
2: 粮食酒啊，
0: 那个都有57-8度，
2: 57-8度啊。
0: 还有个死亡的时候你怎么
2: 一样，那你还给他喝酒了，你这样就是不对的。
0: 他都晓得，
2: 他第一个未成年，第二个你们家还默许让他喝啤酒。把他叫进来，把他叫进来。来，过来。这种事是谁造成的？就是你们默许的呀，你们让他喝的，是不是？
0: 我就说不如他们说
2: 的。这个就有嗜酒的一个情况呀，它酒精具有腐蚀性的，啤酒的度数可能小于5%，但那白酒呢是它的10倍。而且他现在才13岁，未成年，法律规定是不能喝的。父母要是没尽到监护人的责任，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现在还算是稍微可控的，我们之前遇到不可控的那简直就没办法。你肯定新闻上肯定见过那种突然喝酒就猝死的。以前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喝酒脑子就不清醒就没了， 现在还算发现的及时的。如果他在其他社会性的一个活动，有的心怀叵测的人，他喝了酒，万一让他去犯罪怎么办？
0: 看见没有？
2: 下次不能让他喝了哈，不能诱导孩子，你还是他爸爸。因为孩子的神经系统跟成人还是没得法比的，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就是成人他的房子已经是建好了的，有能力抵御一定的酒精毒害，但是孩子他的神经元的话还在发育阶段，他的房子还是毛坯，如果你对酒精长期接触的话，就会对神经元就会有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影响。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现在目前状态还算稳定，但是确实有点醉酒，他步态是不太稳的，说话稍微有点不清。因为你喝酒的时间挺长了，5个多小时了，就吃了很多东西，基本上酒就被吸收完了。我们现在给他用一个解酒的东西哈，叫纳诺酮，用了以后它有促醒的作用，用了以后我们再看他整体的情况，输完了以后还要继续输一些加速代谢的药，4-5个小时以后我们把有的静脉血给它

0: 沾了一点白酒都婴儿，就觉得这么一点儿能有什么影响呢？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一点可能就已经严重超标了。要知道，一杯啤酒在成人体内需要3到4天左右才能完全代谢，但是儿童的话，它代谢当然就更慢了，更别说白酒。
1: 亲，我从那边普利科过来的，就是娃儿喝的白酒，7个月。好，
2: 麻烦你们那边评估一下要不要洗胃。
3: 不服白酒。
2: 它是这样子的，和开水混在一起的，然后烧开了。
3: 酒的度数多少？
2: 50度。
3: 50度。嗯。那现在有什么症状呢？
2: 没症状。
3: 你是一桶是？1000毫升的吗？
2: 1500毫升。
3: 1500。
2: 这里上面是白酒，下面是水，
3: 就是有1/3的白酒，
2: 对，
3: 2/3的水。
2: 对，
3: 我先算一下现在酒精度数是多少，大概还有16度左右。
4: 这个确实还挺高的呀。
3: 我吃了多少啊？
2: 宝宝吃了60毫升。
3: 当时是那个泡这个是为了泡酒吗？
2: 不是，是奶奶难喝了。
3: 太错了，看一下，
5: 有点红的样子。
3: 你好乖呀。考个题吗？
5: 真是没得搞。
3: 心率也不快哈，因为你那个酒精浓度是高，但是你确实稀释了很多，
2: 就烧开了，
3: 还有烧开了，他喝的量也少。你让他坐下来，我看看，看他整个身体反应呢。喝了多长时间？
6: 1:40的时候喝了10毫升，然后他不吃，我就灌他，他不喝呀，一直喝了一下午，我就说他怎么不喝呀，我专门给他留着灌他。然后我就说他疯了。因为我知道都晚了，因为我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我说我来喝口水，我一喝进去我发现是酒，不然还要灌他晚上。
3: 人家还是晓得，幸好你还是分开，你没有一口气给他搞。
2: 不喝呀，
3: 因为他酒精嘴里都是酒的味道。你那个酒是什么酒？
7: 粮食酒
3: 哈，
7: 个性
3: 是可食用的吗？
7: 食用新闻，
3: 那还好一点。
7: 这个看这里宝贝，这里
5: 怎么可
3: 以？脑袋还是立得挺稳的。观察一下吧，你这个孩子情况可以不洗胃，因为本身你吃的少，而且它是酸性的，怕第二次腐蚀你的食道。他现在状态还可以，他拉我的手挺稳的，来，
6: 这个没必要查那个肝肾这些是吧？
3: 你如果担心，我们可以查一个。你现在主要就是让他多尿代谢，因为他这种代谢完了，他就解毒了吧。

0: 吃冷的，刚刚我们在外头吃饭，
1: 到那个地方里全都是喝白酒，娃儿不晓得，一打开就喝了一口，然后就喝，现在后头都说有点想吐，我都说还是要检查一下。
2: 啥的时候的事情？
1: 一点钟左右喝了一个酒。
2: 现在有一个半小时了，吐了没得？
1: 没吐。
3: 那他跟你说那个是啥子酒没得？
1: 不晓得，那个商家的，就是不晓得。
2: 工业酒精吗？还是啥子？
1: 就是不晓得现在。不是闻到有点酒味，你们为什么喝酒？我承认，
4: 这是酒嘞。
1: 哥，你看，而且他们这是酒啊，不是水
2: 啊。你都不晓得啥子成分，啥子酒精，你也不晓得。马上洗胃。坚持洗胃是因为现在情况不明，孩子喝的到底是普通酒还是工业酒精。工业酒精的话它含有甲醛，那么甲醛这种化工物质即使少量的话也可能导致失明、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孩子误食不明液体第一时间救治为什么那么紧迫？因为孩子的身体还在发育，各个器官都娇弱，对毒物的耐受能力远远低于常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去赌万一的侥幸心理，必须采取最

0: 直接最有效的干预手段，把胃里残留的可疑液体清除掉。
1: 我的身体很残留的一块心
2: 肺黏膜的脸蛋全都锁了，
0: 现在要解决问题的话，急诊都是洗胃，我们觉得那个还在胃头，给它偷出来。
3: 不痛，
0: 行了，走走走，抢救室去。
3: 因为不晓得他那个啥子东西，他们现在也说不出来，也不配合。
4: 我是报了警，他才跟着我来的，所以才耽误了那半个小时。我最先都没跟你说啥子疼不疼，啥子赔不赔偿，我说娃儿是第一重要的。
1: 我们确实是不晓得，我们想不完来赔
3: 的。报警，你们还是该来送娃儿。
2: 说了，他没当过我们做事情，
4: 真的是很过分。娃儿都是一个生命呐、
0: 啊！喊你们老总抢救室急会诊，哎，好。一点半的事情，点了个水，结果打开，他说他抿了一口，家长都不晓得是啥子。他说闻起是酒，是啥子东西都不晓得。
4: 他也没有吃中午饭，也饿起的。
5: 你有啥子不舒服不？
4: 到现在也是。
5: 从幼儿园传东西刮不刮？身上抖不抖？
6: 不抖。
5: 到现在目前看着哈。
0: 给我签个字，看一下嘛，有可能有那些，你出不出现，出现哪种不一定晓得哈。
4: 洗胃都是对娃儿最好的那种，其实没得啥子。那个他，我以前
0: 难受都难受一下，都吞根面条都好了。
6: 哦，没得哇，
4: 啊，还没完呢，还
0: 十到二十分钟，
4: 十到二十分钟，没得啥子。但是你万一那个流到，你流到去，你的身体头对你的伤害更大哈。因为我们现在不晓得那个东西是啥子，幺儿嘞。有专门的机构，可能都要给我提供一个机构去送检。
5: 反正问一下卢院。喂，卢院吗？我是卢院。就是有个娃儿呢，喝了那种疑似那种酒精的味道的一种液体，你们能不能查得出来大概是哪一些成分呢？甲醇、乙醇能不能查到？甲醇、乙醇可以查。好，行。
7: 老板。哎，
8: 在的在。
0: 你是他哪个？
8: 爸爸。
7: 先娃儿洗胃，胃液流点标本，然后呕吐物流起，血液也抽起啊。你暂时还有生命体征平稳，就只有观察。三天之后来门诊再来复查一些指标，主要是查他的这个脏器身上的一些东西。
4: 我们星期六，我听懂了，星期六反正送检的送检了。好，然后是不晓得，我们哈儿再把幺二三幺五打了。我必须要了解那个东西，老东西，因为毕竟他已经吸收了一接近两年的血了。
9: 十分钟他就给我做完了，很快，你放心啦，他们很专业，他们是超级专业，所以那个重庆的儿童医院是全国排名前三，我们要亲兄在重庆这边的，是不是？你那个办法，他们非常专业，看得到。都打针吗？不打针，不打针，全程不打针，打个四针，不痛不痛，
10: 不是。
9: 出来，你这个公司把拿牌子出去。

0: 那我既然已经上了手术台了，我给我哦，我看到医生来，我怕了，我都很清楚了呀。
1: 确定不是
2: 那种吗？确定。
0: 说不出来那是他的东西，我们只是自己闻到，初步判断是被叫当报的警。
3: 我的大概率就是自带道进来的，不是。
0: 我怕的是他里头掺杂那些钱，完全是工业酒精啥子的。而且这个酒喝了好久都没有效。
1: 哎，真的是。
0: 他鼻子没得，他中间产生啥子毒素没得？就像那个医生说的，农药都有千万种。别个那些那个装那个弟弟们，娃儿不晓得吃了，洗胃都来不及了。三家店，你不要选吃辣的，你还吃的咸，这个放，这个推荐了三家。
3: 像我那种小品牌的矿泉水，么么么。
4: 你这不吐出来了，十一个水都是干净，除了你也是残疾，那个水是脏的。
0: 有浑浊的，
4: 其他都是干净的。
5: 那这还多少水呀？
0: 好，娃儿那边，刚刚医生也给我讲了，一个是六关，娃儿要出去，看到没有？在他们身上的损伤，希望你都是积极配合我。我觉得再忙再乱，娃儿是第一位。娃儿身体检查，该第二个，该送检送检，送检其实也是为了配合娃儿的检查。我并不是说因为送检要讹你们啥子，也是因为监管机构，我们一起来监管，协商解决这个事件。好，目前都是那个。警察监控就是我经常看到，一出了两个。
6: 你那个外送那个送了是不是嘛？
0: 哎，那个已经在六院送进了。
6: 现在回来的脏器就是肝脏、肾脏、心肌、凝血暂时是好的，一般至少3到5天过后再过来复查脏器评估。如果没得问题，都先观察。看，把病历拿到吗？看，哎。

0: 你好，
1: 老师您好，这里是儿童医院，你是的家长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我看你今天就没有来复诊了，娃儿还好吗？
0: 嗯，目前他在学校的，我也跟他们老师说了，如果一旦有什么就跟我联系。
1: 那你昨天送检的那些能查到吗？
0: 我们昨天做了四项检查，
1: 哎，
0: 出现了三个，他们有一个机器目前坏了。
1: 甲醇、乙醇这个能分清楚没有？
0: 显示的是甲醇小于2.0。
1: 那乙醇是酒精，那酒精也不是吗？
0: 乙醇小于1.0。
1: 然后有机磷那个出来了没得？
0: 那个全部都是未检出。早上商家说他调到监控，发现是有一桌客人，是一个女生，喝了一口那个水以后，把她杯子里面的白酒倒到了那个里面去。但是他倒的过程是在桌子下面，我的监控上面是看不到，他们那个也没办法完全证明哈，就是说是那些，我只能说先按照好的想，就可能是水加他们饮用的酒兑在一起的那个东西。
1: 他还冲用那个水还冲了一下那个酒。
0: 哎，对对对，我也在观察他的一个体征，如果有什么我就及时来那个检查。
1: 因为你洗了胃以后，他只要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你这里几天就尽量多吃多喝嘛，然后他加速他的排泄嘛，反正在看娃儿的情况嘛，看需不需要复查嘛。
0: 对对对对，
1: 他如果没什么就最好了哈。
0: 非常感谢你们，
1: 好的，
0: 太谢谢你们了。
1: 好的哈，
0: 拜拜
1: 拜拜。还好这个孩子误食的量不多，最后查出来是酒精，但是家长们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记住，如果发现孩子误食呢，别猜别等别网上去查，就应该立刻到医院就诊。
2: 他是什么情况？
3: 对吧，中啊，气泡。
2: 他这是烫伤了吗？
4: 没有烫到。
2: 除了嘴还有其他地方吗？
3: 金字上我嘴巴。
2: 坐在那边我看一下。哎呦，你这个有可能是表皮葡萄球菌感染了。
5: 这个皮肤做过的检查没有？
6: 那种调了2-3次了。
5: 两三次
2: 了。
6: 我没有现在一个消炎吗？
2: 不仅仅是消炎哦，你有可能后续的要住院。
6: 你早点要给他擦下来，反反复复就这样。
2: 你不止一次这种的话，要考虑他本身免疫功能的问题，你肯定得住院的。
7: 这个孩子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引发的脓疱疮，当然短时间内反复有皮疹的发作，我们考虑是不是有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些疾病，门诊治疗或者说是做检查相应就不够了，我们需要在住院部去完善更全套的检查，包括免疫功能的检查、皮疹的一些筛查。
8: 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哎，我们来看一下宝贝儿在吃饭哈。小朋友一开始是怎么一回事哦？怎么会弄成这样子的呀？没事，你叫阿姨给你看一下。来，我们握个手，好朋友。
3: 现在等一下，那个手在这
8: 儿。你先发现有对什么东西过敏没有？
9: 没有嘞。
8: 你是妈妈吗？
9: 是的啊，我在广东那边上班嘛，都是外婆带嘛。前天发觉的，然后昨天回来的。
8: 小朋友是怎么出现这个问题的？
9: 就是11月30号那天中午睡觉之前都是好的，然后睡觉起来有点发烧嘛，嘴里面就有泡泡，然后就往我们县城医院里面送，他们说的是白葛中嘛，然后挂了盐水啊，治疗2-3天嘛，就看到消肿了，好的差不多了。然后是12月17号中午睡觉起来，就发现嘴巴这里红肿这些嘛，然后就炎得很快，从嘴巴就炎到脖子起来几个大小不一样的亮晶晶的水泡嘛哈，然后就送去那个医学院那边，那个医生就说，这种肯定是开水烫到的嘛哈。我妈说没有，如果烫到的话，这么大面积肯定小孩子会发热，不会湿嘛。医生说这个就是烫伤的，要不然没什么其他原因嘛哈。
8: 然后他们就按照烫伤来处理的。
9: 那个医生给他用那个针把那个泡泡弄掉嘛，水给他弄出来，就用药膏给他擦嘛，擦了一个星期，基本上好了。然后好了几天，12月26号早上也是好好的，睡过中午再起来，发觉又不对嘛，
8: 又开始长。
9: 然后又送到这里来了嘛。
8: 这三次每次发作之前有没有吃一些芹菜呀、香菜呀、橘干、芒果类的？
9: 芒果没有吃，香菜他也不吃。
8: 周围有一些那种特别的植物没有？什么漆树、橡树这些的？有没有？
4: 漆树没
8: 有，没有哈。
4: 对对对，
8: 哦。如果只是接触性皮炎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处理的，能够找到接触的过敏源或者是刺激源，对症干预就能够见效。但如果问题出在免疫系统上的话，一般来说就比较棘手，往往需要深部的排查和长期的一个治疗，甚至终身呢都没有办法完全治愈。所以我们需要先获得皮肤的活检样本，来搞清楚到底是哪个方向的问题。哎，
10: 好了，宝宝，
2: 好好好的，好的，
8: 好的，好，谢谢你，好的，好的，宝宝，
11: 给他轻轻的压一下，
12: 就你不要压到他那个泡皮的位置。
9: 好，谢谢老师。
13: 郭老师，市场的冰库里面的棉衣都结过出来了。
8: 好的。骗子提示：表皮坏死，伴海面水肿，倾向于直接接触的刺激性的皮炎的一个表现。而且它的免疫荧光没有明确的一个提示，基本上是可以排除免疫性的一个疱病。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话，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报警。为什么结果出来以后，我们第一反应是报警？因为从我们病理诊断的结果来看呢，孩子的皮疹更倾向于一个接触性的刺激性的皮炎。这种病呢，通常是由于一些很刺激性的，比如说化学物质或者是某一些过敏源呢，直接接触皮肤引起的一个刺激反应。
9: 睡觉之前都是好的，起来嘴里面就有泡泡，中午睡觉起来中嘴怪就黏的脖子，起来只不过大小不一样的亮晶晶的水，早上也是好好的，睡过中午再起来，发觉又不对了。
8: 因为发病非常的急，还不能够排除一些强酸、强碱或者是化学农药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毒害和直接的刺激，我们要重新梳理一下它从头到尾三次发作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寻找一下更多的发作的细节。
14: 阿姨看一下，
15: 宝贝，
14: 娘娘给你看看，
15: 这个小朋友随时随地都是处于一个扎嘴的状态，他嘴巴里面肯定是有损伤的，他吞咽的过程当中会疼痛，口水他就不会咽下去了，而直接是张着嘴流下来的。
14: 那我想再问一下细节哈，他的那个是不是流口水的位置？
15: 对，
14: 顺着那个口角在流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5: 一直流口水啊，但是呢？
14: 上一次是下嘴皮要更重一些，这一次是上嘴皮要严重一些。
15: 嗯，对。
14: 好，这边的，这又是哪个位置？
16: 眼眶下面也是青的。

0: 被红肿掩盖了，现在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有从高处摔下来的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就不晓得是不是自家刷肿的了吗？就搞不清。
0: 框就是我们身体的凹陷的部位，它是不容易被撞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不能完全排除外力。
2: 从体征上来看，首先孩子脸上的皮疹界限非常的清楚，而且它是顺着面部口周向下蔓延到脖颈处的大面积的皮肤的一个糜烂和破损，呈这种浸润性的一个改变，有点像是被灌食了某种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被毛巾啊之类的这些刺激性的东西接触或者是捂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次，左边脸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肿胀，大面积的淤青，而且当我们每次接近孩子进行一个查体的时候，他会很抗拒我们，表现出非常害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综合来看呢，孩子的这个问题不能排除存在的一些人为伤害的可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警惕是否已经就是这一类的腐蚀性的物质不光损伤到皮肤，还是不是损伤到了比如说口腔内部，所以说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些内镜的检查。报警前我要和妈妈核实一下情况。来嘛，进来走。上午我们又对宝宝做了内镜等各方面详细的检查，结果刚刚出来了。
3: 胃镜提示胃肠、十二指肠黏膜都是没有异常的，
4: 头部也没有烧伤，只是有一点轻微的喉软化，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1: 那医生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呢？
2: 除非就是这种刺激性很强的液体它能够迅速的发展成这个样子，比如说强酸强碱。嗯，
5: 我们胃和肠里面都是那种有那个保湿性的液
2: 体，它那个腐蚀性有点强哦。
5: 胃和灶台大概有这么高嘛？哦哦，嗯，一般用了都是放在靠墙壁那里面。
2: 嗯，哦，小孩子自己拿不到哈。
5: 嗯，对对。嗯，
2: 我们注意到宝宝脸和眼下这一块的区域全部都是肿胀的，而且隐隐约约还是有一些皮下出血的痕迹，一次可以说是意外，反复多次，那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怀疑是否是一个故意伤害的一个行为。
5: 我想说应该不可能，我又没得罪谁，小孩子那么小肯定不会得罪谁哈。然后都是自己家人几个人在家里这样带小孩子接触小孩子，应该不会啊。
2: 一起生活的人的话又有哪些人呢？
1: 他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带小孩子，一个小女孩一岁多一点。
2: 你跟你家人其他人的关系好不好呀？
5: 关系基本上一直都是好的，只是我爸爸死得比较早。
2: 哦哦，现在外公不是亲爸爸。没事，缓一下，缓一下。
5: 就是我爸爸在我洗洗的时候他就死了嘛，那时候只有我两个哥哥跟我们三姊妹们好，然后我们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子嘛，也没办法嘛。这个就是跟我同母异父的就那个兄弟，虽然我们是这种我家庭，但是我们姊妹几个基本上没有说过什么空话，没有红过脸。
2: 他们这个家庭呢，有一点点特别和复杂的是，小朋友的舅舅跟妈妈是同母异父的这个姐弟，妈妈的生父去世以后，小朋友的外婆带着妈妈是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跟继父生下来的舅舅，而孩子的亲生爸爸妈妈呢，又常年带着他的一个亲生姐姐在异地打工，家里接触小朋友最多的就是外公外婆，然后舅舅和舅妈了。实际上常年你都是在外的，
5: 对对。
2: 那你感觉他们对你的小孩你觉得怎么样？
5: 对我小孩我感觉平时还好的，像我弟弟话就比较少一点，但是他的心是好的，而且他白天都在外面做工。
2: 哎，那平时外公的话有没有经常，因为很少听你提到外公。哎，
5: 外公他一天活很忙的，
2: 哦，经常不在家是吧？
5: 对对，外公接触小孩的时间比较少。
2: 他疼不疼小宝宝？
5: 很疼，他就早上干了一天的活，再累的话他都要哄一下小孩子，带着他一直转来转去的玩啊那些。然后我弟媳妇嘛，接触比较少一点，因为他们自己在外面看的嘛。
2: 那他们脾气好不好？
5: 弟媳妇她有点点脾气，有点毛躁。本来是我弟弟在上班，我弟媳妇她有时候嘛，高兴的时候她就好好带孩子，不高兴的时候说不带就不带，管你上不上班了走。后来我弟弟老着没办法嘛，就回来了嘛。哦。我们的小孩是去年过年送回来的嘛，带着这么小的小孩子我也上不了班嘛。我弟媳妇说过一次他带小孩子，他带的不耐烦，就有时候要说点空话嘛。我弟弟之间就想着会不会是他觉得我们的小孩又是老的带嘛，他的又老是自己带嘛，
2: 怕他们心里有点不平衡是不是？
5: 对对，我其实之前有过怀疑。我妈妈今年她脚不方便嘛，去动过手术嘛，我们这个小孩子也是放在家里让他们带一下。嗯，应该是11月份哈，小孩子好像20多号开始就有那种发烧啊，嘴巴里面有那种白色的那种，然后再肌肉这嘴唇那些就反反复复的。
2: 哦，20几号就开始出现发烧，然后和嘴巴里面长泡泡。
5: 对对对，都是在我弟弟他们回来之后才那个。如果接触孩子最多的话，应该就是他们，如果不是他，其他人我真的想不出。
2: 就是你觉得可能还是家里的人做的？
5: 对，因为外人没办法几次这样的接触。
2: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向某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我们太去过度的去把那个人做一个揣测，没有一个实质的证据，家里面是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的证人，确实有很大的一个难度。调查的话，公安机构他们才有权利。
5: 如果真正的追究起来，那么家基本上就完了。
2: 但是这个行为的话是可以属于虐童或者说伤害儿童，我们是可以有这个责任义务替你们去报警的。
5: 我是想追究，问题是我妈她本来就有高血压，又年龄大了，她承受不了。我妈自从就是小孩子这样生病，她心里一直不好过，她都在责怪自己没有带好。
2: 那现在这个弟弟他知道不？你也没跟他讲？没跟他正面讲过啊。你也跟孩子爸爸商量一下，因为你们两个是第一监护人。
5: 我敢跟他说吗？
2: 确实，你心理压力很大，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去解决的话，保不准还有第四次、第五次和更多次，受伤的都是你的孩子。
5: 其实小孩子这样，基本上全部的压力都是我一个人在承受。我不说嘛，我又对不起我的小孩子老小。我说嘛，我说我哥哥他们肯定要追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恳求你们帮我把小孩子看好。
2: 我们就尽我们的努力，反正小孩子现在如果是我们已经比较明确他的一个病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护理治疗这些肯定都会更有指导性，更有倾向性一些，尽量的给他把现在这种损伤给及时止住。在跟孩子妈妈聊完之后，他对于报警这个事情是比较犹豫的，但如果我们作为医生在通过这一系列检查发现这些线索和证据，万一真的是一个人为伤害的事件，如果我们不加以阻止，会不会还有下一次，甚至是更多的啊，更严重的一些伤害。作为医生，作为医院的话呢，我们当时请示了领导以后，就启动了我们未成年人保护程序，第一时间向我们的警卫科进行报备，并且进行了报警的处理。
6: 你好，110，我们是那个儿童医院保卫处。
7: 我们保卫处的职责是在必要的时候处理医疗状况外的安全事故，所以在了解情况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渝中派出所民警到医院来调查。
5: 我儿看的好，我
8: 这个不是看的好路，
9: 可能和关系
8: 他是反复
9: 发生的情况，
8: 这不是看路，
9: 这不是好路。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上报，我们该发报的，这不是说你想不想好吧？就还得。
10: 哎，我们来看一下，越来越帅了呗，
3: 也不闹了，你看
10: 也不闹了，也不哭了，看到我们也不害怕了，对不对？
3: 目 前的话，他的皮损已经明显的好转了，大量痂皮都脱落了，也没有明显的渗出和糜烂了。
2: 小孩子自身的修复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住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已经修复的比较好了，也算是让人比较欣慰的一个结果吧。
5: 来，这你还是来对的，
2: 治好了就好哈。嗯，哎，那回去我咋打算呢？
5: 回去自己带，
2: 嗯，那你还出去那个不？出去上班不？嗯，
5: 过两年再去。
2: 相当于一起把他们带到上班那边去。嗯，
5: 要不然在家里的话，外公外婆年纪也大了，嗯，弟弟他们嘛，两个毕竟又年轻又有自己的小孩子，时候没那么上心。
2: 对对，确实是的。老年人本身自己也是年龄大了，需要照顾，他可能有一点点顾不过来，也是有可能的，对。带在身边的话，你们自己也要注意哦，因为小朋友确实太小了，很多东西他也不能够理解，可能他也好奇心比较重嘛，所以说你要在身边也要看好，哎，不该接触的东西、不该吃的东西、不该碰的东西的话，也要尽量放远一点哈，哎，好好的陪伴小朋友长大哈，给他一个更加快乐、健康的童年。
5: 哎，真的，谢谢。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应该做的，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其实在儿童意外伤害的这些案例里，皮肤科接诊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大多数时候呢，小朋友他很难很明确地说出他自己受伤的一个过程。值得警惕的是呢，很多伤害恰恰就来自于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只依赖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来保护他们，适当地借助社会力量往往可以给孩子更多一重的保障。

0: 不称职，很抱歉，想有点多。
1: 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没有？
2: 好像我现在都设计的。
1: 肚子痛不痛？
2: 肚子一点痛，然后有一点
1: 肚子胀。
2: 发现十天。
1: 检查报告拿了没有？
2: 这是在我们县城里面做的。他跟我说是寄生虫感染。
1: 寄生虫啊？
2: 抽了一个血化验寄生虫，那个结果还没出来。
1: 你们是哪儿的呀？
3: 我们是云南。
1: 是吧？深水啊，行不行？
3: 深水就能吃了，在农村吃的。
1: 他保护哪里嘛？
4: 在这儿。
1: 四川性的15%。
5: 有可能是个那个是吧？哈。
1: 有可能是。他现在主要是那个问题，肚子也有水，但是更急的是心包积液，心包的那个心脏外头穿了个衣服，如果那个衣服里面裹满了，心脏都动不到了，因为你这个心脏外面全是水把它压住，那心脏跳都不好跳，心脏动不到了，那是个很急的情况，懂不懂？这个东西肯定要处理。
4: 送这小孩去冲冲外科。
2: 之前他跟那他外婆也说肚子疼，
4: 说了多久啊？
2: 都有半年多了。然后那天发烧，阴晴状况不好，所以我就带他去医院嘛。然后在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医生就说严重嘛，就要送到重庆。
6: 来到这里呢，医生就说的很明确了，来晚了一步啊。为什么呢？就是来早的话，可能有药物就是能治疗，也不是来得特别晚，特别晚的话就没有治了。
4: 他来的时候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端坐呼吸的一个状态，有气促，然后给了他一个高流量吸氧，还是有明显的改善，间血气也是正常的。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心包积液量还是比较大，然后有心脏的压塞。
7: 这个小朋友的话是有手术指针，准备给他做胸腔镜下面心包开窗，心包里面的液体给他引出来。坐吧，坐。我们给孩子复查了血，提示肺吸虫抗体阳性。平时小朋友是谁在带？
8: 在家跟着他奶奶。
9: 我们在外面打工。
7: 小朋友是不是有吃生水？
8: 水这个应该是吃的，家里面都是基本上是吃生水。
2: 山上捡的，一年四季都不干的那个水。这我们是癌，我们老公他们是癌，然后就捡那个水，吃的人很多，有几百家人都吃那个水。我们从小都是。天干的时候没有水，我们都在那里去背的。
7: 那个生水你们不会烧一下吗？就直接喝。
8: 现在还是基本上都烧了喝，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口渴了，他就在那个管子里面接了就喝了。
7: 家里附近或者学校附近有什么小河沟这些吗？就容易有螃蟹呀、小鱼这些，有没有就生吃过？
8: 这个就不知道，还没有，没有吃过就不知道。
7: 按照我们的经验的话，四川性粒细胞增高，然后在这个西南地区的话，要高度怀疑是否有寄生虫感染。我们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啊，都是一个肺吸虫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地区，在我们这个地区的话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在人体里面，它就是一个铜虫，会全身到处爬，它好像以前还有游走的皮下包块，对吧？
8: 对，
7: 这就很符合肺吸虫的临床表现。说到寄生虫，很多人想到它的样子就会头皮发麻。我们知道寄生虫主要有两大门派，分别是医学蠕虫和医学原虫。其中蠕虫派有三大掌门人，大家比较熟知的可能是线虫中的扛把子蛔虫，当年在全国也是横行霸道过。而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肺吸虫，人吃了生的或是半生的小鱼小虾，或者喝了它存在的生水，就容易被盯上。我们西南地区山林多，水资源丰富，在这种环境下，肺吸虫病就成了我们的地方特色病，我们叫做丝氏已知吸虫。它的成长之路得分为三步，首先得先住托儿所，然后再上寄宿学校，最后去到海外留学，才能顺利毕业，发育成成虫。丝氏已知吸虫的整个发育过程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就是中间宿主。生吃了含有寄生虫的淡水鱼、虾、蟹以后，这些小豆子们就会苏醒，钻出来，开始在你的身体里面横冲直撞，走到哪儿 啊，九州鸭在肚子里面钻，它就会形成腹腔积液，钻到胸腔里面就会形成胸腔积液、心包积液，钻到脑子里面就会颅内出血、癫痫等等。但是人不是它的终点站，在人体内只能发展成铜虫、果子狸等野生生物才是它的终末宿主。
2: 我们那里没出现这个问题，哪里知道啊？然后我到县医院，那个医生给我说，他说这种病情多得很。他说我们老家那个得这个病的人很多，就说脑袋里面也有寄生虫。
7: 我们明天手术，准备把心包积液和双侧的胸腔积液都给你处理了，还要取一部分的心包组织来做病理活检，来明确到底它，是不是。寄生虫感染。小妙，你之前有吃过那个生的螃蟹或者是小鱼吗？没有，喝了生的水是吧？打利多卡因的局麻。
9: 妹妹，我们先把你心脏那个水给你放一点哈，有不舒服就说呗，千万不要动。
10: 抽掉20-30毫升就可以了，那个心包它就没有这么紧了，那么心脏它的一个舒张它就要好一点，减轻它的一个压力了。另外开一个管子，抽了之后拿来做检查。哎，灰麻了，这是肺，肺表面看见我们看到一些白色的东西，很脏，这个就是脓胎，可能就是感染了，不光滑。正常的话，这个年龄的小孩他是粉色的，很光滑的。这个薄洞的就是心包，哎，里面是心脏。好，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心包膜给它提起来。心包膜里面有水，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提起来很不容易。从上面的胸腺来，好，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心包提起来了，给它开一个小孔。好，这就是把心包打开了。心包打开之后，我们就把它逐渐的扩大。这个就是心脏里面的水。反正这个液体也是因为寄生虫在那个胸膜上面附着，刺激这个胸膜炎或者心包炎产生的液体。肺寄生的胸腔积液，它除了液体，里面还有很多蛋白渗出，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这个是通过穿刺和引流是没办法弄出来的。为什么不缝？因为在这个炎症控制好之前呢，这个心包还会产生液体。开窗保留的话，它这个心包积液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孔流到胸腔里面，可以慢慢的吸收。哎，对于它的心脏的压迫就没有了。寄生虫它的质地是软组织，它和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不出来，
7: 显微镜下面才看得到。
10: 来，吸引器给我。哎呀，
7: 心包的积液，我们还要拿去做一个嗜酸性粒细胞的检查。那这个是取下来的心包组织，然后去做一个病理活检。如果说看到心包里面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话，那么肯定是有寄生虫的。
11: 找一个清楚一点的地方看。心包组织活检，在心包的靠近表面的部位呢，有比较多的慢性炎症细胞浸润，这里头同时混有一些散在的嗜酸性粒细胞。那么这个病例呢，我们结合他的临床可以来印证他是寄生虫感染的。肺吸虫的铜虫在人体组织内难以被发现和查出，这是一张我们教学的一个肺吸虫在皮下穿行的一个组织切片，有两个比较偏红一点的区域，在这个大的区域我们就可以看到穿行的孔道，这就是肺吸虫的虫体。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红染的混着一些紫蓝色染色的，这些区域就是肺吸虫造成了它穿行的周围组织的这些坏死。放大之后就可以看到在周围的组织里面有很多的嗜酸性粒细胞的浸润，你看这些都是一些包浆红染的嗜酸性粒细胞。
10: 听起来两边非常已经好多了，引流量也没有，管液已经拔了，现在可以转出去。
7: 来呼气，
10: 现在他的呼吸还比较好，心液比较强，照片或彩超的话就都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明天安排出院，回去之后注意，一个是预防，不要再喝生水啊，喝吃这些生的东西。另外就是肺吸虫治疗的话，一般4个疗程左右，吃了之后我们回去之后一个月要复查血常规啊，如果还高的话就继续吃药。
12: 家长带着饮酒的青少年，很可能被近亲属伤害的团团，让我们认识到对孩子健康安全意识培养，对孩子人身伤害保护都刻不容缓。
13: 下次不能让他喝了，不能诱导孩子，你还是他爸爸。
10: 不要再喝生水，要喝吃在这里生的东西，
14: 在身边也要看好，不该接触的东西，不该吃的东西，不该碰的东西的话，也要尽量放远一点。
12: 这不仅需要我们每个监护人打起12分精神，也需要全社会共同监管。每个孩子出院时的笑脸都是我们这桩案子的最好结案陈词。可儿科的战场没有真正的收队，今天的谜底或许就是明天的新谜题。
15: 这儿下面的裂口都爆开了，
16: 我塞那个管子在下面。
17: 我的个天，哪个能够打脱哟？
18: 这里有个5岁大的一个女性患儿，有一个筷子插入了眼眶。
19: 从我们检查的那些染色体来看，她是个女孩子。啊？
2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6: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20: 小分队，大归途。
26: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20: 小人物，大能耐。
27: 我们去打鬼子吧。
28: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9: 一会儿跟着我，
30: 一起往外冲。
20: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31: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26: 妈妈回来了。
2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反正又不花钱。
0: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1: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2: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3: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4: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

0: 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2: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
1: 谢谢。
0: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
1: 谁呀？周先生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哥，哇，喝了多少这么大酒气儿？不，你站稳点，站稳点。不，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咖啡。
1: 谢谢。
0: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王文清。
1: 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段小姐，嗯，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原谅我的冒昧。家境落魄。 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2: 哎，我来了。
3: 刘姐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云海入城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4: 真的？
3: 好啊。
4: 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
2: 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玉海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5: 咋没过脑子呢？
2: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呢？ 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云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4: 不是，政委，
3: 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0: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1: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哼，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当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突然间回来，多尴尬。
0: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1: 哼。哎，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0: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0: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周一海，
1: 跟我走。

0: 政委，不好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そ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太和教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住！
1: 集合！ヤス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ついこい。お前ら二人、残れ。

0: 高景怡。
1: 严飞，
2: 不对，不对。
3: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4: 胡哥，你告诉我，
3: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你说啊！
1: 凯文，别胡说，你坐下。
5: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6: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7: 给重庆发吧，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3: 是，
4: 23个人，
3: 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海，没有人。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往下一立，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着？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龙一样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9: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0: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1: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12: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9: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3: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9: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 打电话吧。
8: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9: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4: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9: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4: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9: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8: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9: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9: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9: 好的好的，
8: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4: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9: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4: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9: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15: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2: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全尖尖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8: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

0: 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广阳岛晴转多云，25到38摄氏度。长寿湖晴转多云，22到35度。石柱黄水晴转小雨，16到26度。铜梁安居古镇晴转多云，25到39度。云阳龙岗晴转小雨，19到32度。北碚歇山坪晴转多云，26到38度。綦江衡山晴转多云，22到31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8到29度。江津四面山晴转多云，18到30度。开州大境镇晴转小雨，19到32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多云，16到24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多云，20到31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20到31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20到33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多云，22到35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多云，24到35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多云，23到35度。武隆和盛镇晴转多云，19到30度。西藏昌都小雨，12到20度。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些人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啊？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4: 说的对，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儿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啊，
2: 就是什么？闭嘴！
4: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6: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炳仪。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刚。
8: 黑子。
4: 哦，
9: 白纸。
2: 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愿意。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弯抹角劝我了。嗯，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3: 来，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1: 我说到做到。
2: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1: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吗？
3: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1: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3: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1: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3: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3: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4: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5: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4: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6: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4: 正说你们女人呢。
6: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4: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6: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6: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6: 看我给你赢回来。
4: 小凡，你怎么样？
6: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7: 情况没有变化吧？
0: 我可能暴露
1: 了。啊？没关系，没人跟你。
8: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7: 怎么回事？
0: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为日本人服务的。
7: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0: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9: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6: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10: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9: 不管怎样，
10: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6: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
1: 暂且不用，
0: 我担心他会出事。

0: 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遵守。
1: 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2: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
1: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2: 说说他的情况。
1: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像我。
1: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3: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
1: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了？
2: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你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5: 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3: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呀？
5: 你啥意思啊？
1: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6: 老龙，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1: 屈啸娇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1: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3: 我看行。
2: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5: 当然。
7: 干嘛呢？
5: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3: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1: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3: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8: 恭喜发财！
9: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说呀！
9: 恭喜发财！
10: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8: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1: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8: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1: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8: 这位小姐是？
11: 她是我同事。
12: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8: 好，请坐。
13: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2: 八爷，这件事情呢？
3: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

0: 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瞒给您吗？
1: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吧？
0: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2: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3: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2: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3: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4: 来。
5: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0: 哎哎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3: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3: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0: 喜欢吗？
3: 喜欢。
0: 不值钱的东西。
3: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在等什么？
1: 。
0: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1: 你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活了，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1: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1: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爷这么问我的，你猜？娶媳妇儿去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1: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对不起。
1: 嗨，
0: 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李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张星啊，一看就是为我伤心的，不愧是我媳妇啊！
0: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0: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

0: 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重啊，任正。

0: 哇，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臭小子，来，飞哥，来，我给你唱。低点，低点，这是。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是100000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
1: 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3: 不记了。
1: 服。
3: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1: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4: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1: 告辞，开门。哎，5分钟啊？
2: 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4: 亚飞，当心点儿。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 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

0: 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顾羊羊 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

0: 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所以我这次呢，代表省林业厅来咱们边河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呢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必须要完成这个安置工作。这是因为国家的补贴款到的比较及时，这说明国家对于安置工程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也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咱们林场的
1: 听这个意思是要
0: 告别旧的生活方式，
1: 工作的都给搬下去，
0: 新的生活方式总得迈出第一步吧。
2: 把林场从山里迁到市里，这不是一件小事儿，那群众他接受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请各级领导回去以后要多做工作，要多起表率作用。
3: 林副厅长您放心，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困难扛在肩上，是吧，常山同志？

0: 你怎么老给我整剩饭呢？这啥意思啊？
1: 你不知道了啊？你家有金矿啊，是有银矿。干啥去吧？
0: 出去下馆子，整俩硬菜。
2: 你有饭吗？
1: 别理你爸，你爸那是冲我撒邪火呢。
0: 你妈老给我吃的剩菜，这怎么吃啊？这是。
3: 爸，您别生气，您坐。
0: 干啥呀？
3: 您瞅，我给您买了刘鬼斗的烧鸡。
4: 我再陪你整个新菜，行了吧？
3: 我再陪您整两口。
2: 拿个碗来，妈。
4: 哦，好。
2: 吴长山同志。你看最近心情咋样啊？嗯，
0: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平时也就捎带手的拿点木耳，今天整个烧鸡，这干啥呀？
3: 要不说还是得咱老领导呢，啥都瞒不住你。我俩就是想打听打听，局里对咱923整体搬迁的事儿。
0: 政府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我不知道。我就寻思着，那局里头派我们去别的林场去接着干，谁想到还直接带我们下山了。
2: 你这什么年代了，还整占山为王那出呢？
0: 滚一边去，该干啥干啥，别给我这碍眼。
1: 干啥？这不是给你整个新菜吗？
0: 你们吃吧。
1: 嘿，你
5: 爸，那伐树是您的工作，那肯定是好事儿啊。搬迁是更大的好事儿，搬到城里咱就是城里人了。
1: 差不多行了啊，
0: 我膀子疼，我澡堂子泡去。
5: 我陪您去呗。
1: 别理他。
2: 咋想的妈？
1: 啥咋想的？
2: 搬迁的事儿啊。
1: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6: 咋想的？
2: 哎，我说，我爸说你咋就这么倔呢啊？那上面让搬，他能不搬还是咋的呀？
1: 那领导让他搬，他肯定要搬。那能搬跟想搬那不是两码事儿啊？以后你们在你爸面前不要提搬家了，给他添堵。
7: 记住了。
2: 真香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他为啥不爱吃。你这么多玩意儿给他混一块拌一拌，哎呀妈呀，嗯。太脏了！
8: 哎呀，要说那搬迁吧，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澡堂子。就说那城里的澡堂子，最便宜的10块钱。
9: 那可不咋地嘛！这要搬到市里边，我家那些地可咋整啊？那不全瞎了吗？
8: 你还地啥地呀？你地里种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呢？那城里那商品房多少钱一平米啊？你咋算不来账呢？
9: 那你看市里的房子，那不就只能住吗？也不能下崽卖钱，那庄稼可是年年有收成，年年都能卖钱。那市里你也不是没干过，那钱不好挣。
8: 我年年都看见你种地，我也没看见你发财。
10: 那你说真动迁了，按啥给房子？是按家里有几口人，还是有多大面积啊？
8: 不知道啊，那规矩也不稳定呢。哎呀，队长来了！
9: 队长，来，
8: 我这来。
9: 今天谁啊？老好了。
8: 低头严点，他半个月没洗澡了。咋样啊？
0: 啥咋样啊？你们都想打听搬迁的事儿啊？
11: 那可不是呗，我们俩一摸黑，啥也不知道，就给我们偷了才是呗。
0: 你们都这么想搬啊？
8: 能不搬吗？
0: 不动，啥都不动。
8: 你咋能不动呢？你不开会去了吗？你给偷了点呗。那你说咱要搬迁了，那也没人了呀，那林场不黄了吗？
0: 啥了就黄了呢？说啥呢？
8: 这不唠嗑呢吗？咋还急眼呢？
0: 爱咋搬咋搬吧。反正啊，上面说了，搬迁是好事儿，大好事儿。

0: 我不听你任何解释，明天下午之前必须把所有报告给我整理清楚，去吧，放下。
1: Eric，
0: 我叫 Eric， 是你们交易部的部长，今后3个月你们的工作都向我汇报，一会儿 Lisa 会把具体工作安排给你们。

0: 实习生，帮我搬一下资料。
1: 公司的复印机呢都是进口的，操作呢比较复杂一些。还有公司的其他设备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办公室的 Lisa。
2: 嗯。
1: Lisa 人很热情的，刚进公司的时候帮她不少，有什么事你直接找她就行。
2: 好。
1: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适应吗？
2: 适应中。
3: 夏日姐。
1: 交易组在开盘期间一刻都不能休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去研究。
2: 那不还在我的舒适区吗？我想接触市场，过去都是纸上谈兵，等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之后再找机会往研究转。
1: 瞧你这话说的啊，进华汉跟进自己家门似的，我当初为了进这里差点扒了一层皮。
2: 那你不看看我师父是谁？
4: 31层到了。
0: 嗯，
4: 电梯上。
0: 嗨，琳达。
5: Hello。恭喜啊，这么快就升职了。
4: 谢谢啊，全老师那么欣赏你，升职也是早晚的事嘛。
5: 简洁。
4: 34层到了。我走先，赶紧请你喝咖啡。
5: 好嘞。
1: 哎，你刚刚看到那个琳达，之前是干中后台的。就是因为特别有头脑，思路又清晰，老板直接破格让他做了投资经理。
2: 可以啊，一步登天啊。39层。
1: 华汉的企业文化呢，就是不拘一格叫人才，有想法也可以直接跟老板说，只要你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得好，公司就会派上去。
2: 嗯，
1: 这里呢就是公司的休闲区，没事也可以经常过来，不用不好意思。职场守则一，充分向别人展现自己能力是很重要的。我办公室在这儿，有事儿可以来找我啊。
2: 嗯。
3: 夏日姐，这是你要的文件。
1: 辛苦。文件放这儿吧。
6: 你刚到公司要少说多做啊，平时除了完成任务也可以写写报告什么的。
2: 嗯。
6: 嗯，艾瑞克这个人吧，脾气是有点怪。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又是公司最年轻的中层，觉得自己很优秀，当然对别人也很挑剔。反正你从他嘴里听不到什么对别人的赞许。
2: 我就做好我本职工作，你爱说啥说啥。
6: 职场守则二，跟直属领导搞好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2: 我就这点棱角了，让我留着吧。
6: 职场守则三，新员工请前辈吃饭是最重要的。
2: 这没问题，谢师姐。
7: 我们交易部在华汉集团近五年的业绩一直是遥遥领先其他部门的，所以呢，无论是新入职的实习期生还是老员工，我们都希望能保持一贯的传统，继续在我们的业绩上创造辉煌。交易一组一定要做好明天早会的所有隔夜市场情况，尤其是关于纽约市场的交易情况。交易二组呢，要密切地紧跟香港的上市情况。

0: 啊，叔，
1: 哎，强子啊，来了，
0: 来看你来了。
1: 哎呀，哎呀，
0: 生意不错啊。哎呀，
1: 还行，
0: 真好吧？
1: 那个，强子，你看，叔那个针模吧。
0: 哎呀，我咱找你吃个饭，你说啥呢？
1: 啊，行，来来，你快屋里坐，快屋里坐。哎，你快坐这，强子。哎呦，
0: 地三鲜。
1: 我就别
0: 别别，我喜欢吃的，
1: 凉了凉了。
0: 哎，没事没事，
1: 小凤啊，
0: 好这口，
1: 你快点炒个菜。
2: 那行，
1: 别吃剩下的，
0: 没事，别浪费了啊。嗯，好吃。
1: 行了，嗯，你找叔啥事儿啊？
0: 叔，你听说了没？我们林场要搬迁了。
1: 好事啊，强子，你能分这房了。
3: 老板，来两瓶啤酒。
1: 哎。来了啊！
4: 谢谢，
1: 慢点喝啊，
0: 叔。
1: 哎，
0: 所以我今天啊，就是想问问你，当初你当时分房子是啥政策呀？嗯，
3: 我们的棚户区啊，和你们林场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啊，就是按照一户几口人算的面积。
5: 那感情好啊，按人头算，那咱家啥也不多，就人多。
6: 星杰哥和凤琴在咱家户口本上吗？
5: 星杰哥指定是不在啊。凤琴，过两年再说呗。
7: 人家我妈都答应了，她就落你家户口本，马上。
5: 那可不行，现在落我家不成我亲妹子了吗？
7: 那不就是你亲妹子吗？不落你家落谁家呀？
5: 你咋六亲不认？那还是你亲姐呢。我告诉你了，这不行。你这都防守守家守不住，哎，你咋这么笨呢？你这玩意儿放这儿干啥？让他去巡逻呀？整这干啥呀？不行说呀？
7: 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人家来陪你玩破游戏，啥玩意儿叫我六亲不认呢？
5: 你说话呢还急眼了呢？可不，你就六亲不认吗？那你妈也是，你从不把人凤琴当亲闺女啥的，干啥去？说着说着走了呢？
7: 不玩了。
6: 你看，给人气走了吧？
5: 走走呗，勒他呢。
6: 三哥，咱平时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对凤琴动心思。他和咱不一样，人家将来是要去大城市的人。其实凤菊就挺好的。
5: 你说，哎，哥们儿，碰着我，碰着挤着我了，
8: 不好意思。
6: 上回啊，没跟爸借那30000块钱，是我不对，啊，是我对不住你。这次搬迁，我去劝爸妈。等咱搬到市里，万一弄套大门市啥的，咱哥俩干什么也方便呀，是不是？
5: 干啥玩意儿呢？我给我整乱套了都。
6: 啥玩意儿？
9: 哎呀，小凤菊，瞪眼珠往我那葱上踩。是不是瞎呀你啊！
7: 我让你放道中间了。瞎，我有过照洗瞎，我看到那好眼镜瞎的。
9: 哎呀呀，你快点小点声吧！你说话大娘听着该不乐意了。
7: 他有啥不乐意的？那玩意儿我招他惹他，我啥时候嫌弃过他呀？是不是你说的让凤琴落他家户口本上？
9: 啊！自从我答应之后，你二姐瞅我都有笑模样了。
7: 那人今天自强哥说按人头分房子。他有啥不乐意的？凤琴落他家那不好事吗？凑
9: 啥
7: 喊啥呀？滋滋哇哇，滋滋哇哇，喊啥呀？
9: 那你啊，怎么的？按人头分房？
7: 嗯，
9: 谁说的？
7: 自强，脸沾土了。

0: 嫂子，这天好晒被子呢，
1: 有啥事儿啊？
0: 那啥，那个理发店那个、热水又不好使了，我去看看去。啊，
1: 去吧。
0: 行，那你晾吧。嫂子，正好我呢找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儿？
0: 就是

0: 凤琴的户口的事儿，这不是我家那老太太，她最稀罕凤琴了。我这一说要把户口挪过来，这心脏病当时就犯了。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还犟。这事儿啊，
1: 这不是咱说好的事儿吗？我也没招啊，你说这……
2: 二姨啊。 凤琴那孩子没你想的那么倔，你对她好，那她都心里都记着呢。你看，你这回你同意说迁户口，那凤琴心里老高兴了。要我说，你还是做做你家老太太的工作是吧？你就跟她说，那户口得随人，凤琴在哪儿，那户口就得在哪儿。
0: 行，那我回去再跟她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
0: 行，这都给你，够了。你拿着吧。好，我跟你说那事儿，可不用说，我知道啊。那回去想想办法，我知道有啥。
2: 我能想啥办法？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还能再生你呗？
0: 去死！
2: 我走了啊。
0: 妈，是不是啥意思呀？ 谁说的？都说自强说的吗？咋的呀？你不信呐？那你想啊，自强听谁说的呀？那肯定是你公公啊。你公公听谁说的？那肯定是林厅长啊。你一点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0: 你婆婆没跟你说？
2: 没呀。
0: 哎呀，害的是你老婆婆呀。
2: 嘴是真严呐！嗯，啊，嗯，哎呀，我说的呢，
0: 她咋非得让凤琴的户口落她家呀？感情是搁这儿等着我呢，这多口人多分房啊！
2: 哎呀，那凤琴绝对不能知道这事儿啊！
0: 那凤琴不知道，你婆婆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你婆婆撺掇的，
2: 还真是个千年的老狐狸呀！你可别说了，你。
0: 人家听着，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事儿，那你哪伙的你啊？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当时我跟你说啥了的啊？让你生孩子，生孩子就不生，哎，就不生。哎，
2: 咋又聊到生孩子的事儿了呢？没完了是不是啊？
0: 生不了，生不了，生不了，烦死了！瞅你个虎出，咋就生不了啊？那生孩子多分房。
3: 那是谁呀？天天老嚷嚷要上市里去生活去，这多好的机会呀！你现在怀孕，是不是能多分？谁能惦记你呀？你那老婆婆呀，
4: 天不到失火是奸。啊，凤琴她老了又变卦了，咋能这样呢？要我说，这肯定和按人头分房有关。
3: 妈。
4: 我觉得你做的对，这天底下好事也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占了呀。那更别说凤琴自己想落在咱们家，那就算是为了分房子，咱理也不亏呀。养他这么多年，还够不上他个几平米了。
5: 哎，行了，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赶快去边河，然后去学校找一下凤琴，你让他在同意书上签上字，别跟别人说。
4: 行吧，放心吧。
0: 好，
6: 亲家。
4: 哎，快说去。
0: 哎，
4: 二姨，
6: 自强也在家呢。啊，哎呀妈，我去边河买点东西，你要少点啥不？
0: 啊？
4: 二姨，你要买点啥不？
0: 我就不用了，我是凤琴搁那上学呢，我想去我就去了，要不她就捎回来了。
4: 啊，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啊，行。
4: 你们唠吧。
0: 哎呀，嫂子，你说你啊，
2: 嗯，
0: 这把这孩子教的一个比一个好。
2: 是啊，
0: 我懂事儿。

0: 都是分房闹的吗？说那个二元头分房，这春花一听非要把我家凤琴的户口落他家上，我这一着急出门这不就卡了吗？
1: 按人头分？
0: 嗯，
1: 我听说可不是这样啊。
0: 啥？
1: 林场的孙会计啊，上次来说好像是按照现有的面积折算，没听说按人头分呀。
0: 按面积？你这话准上不啊？
1: 孙会计就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
0: 哎呀，行行行，
1: 没完呢。
0: 哎，不整了，我那啥，赵今天走了，谢谢啊。
2: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胆子也太大了。哎呀，
3: 小点声。我养他这么多年，我用他一次咋了？
2: 你气死我算了。你为了多分那一两平米，你背着我干这样的事儿，你这不是外人戳我脊梁骨吗？你让马小军、梁富宽咋想？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你，
4: 咋了？瞧你这一身的毛病！行了行了，我不气你了。咋了你这是啊？啊，
2: 没事没事。哎呦，是岔着气儿呢。你听我说，户口落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上大学，知道吗？
4: 知道了。
2: 你去给我倒点水去。
5: 凤琴回来了，
4: 咋样啊？上学累不累呀？走走，跟妈回屋了。哎呀，
0: 那啥，妈新腌的那个咸鸭蛋，给你拿几个。
4: 你别走，走了妈还得给你送出来。
6: 哎，想好没有？
4: 哎，你等会儿。来，拿着，拿着，可香了，全是油。
0: 我拿着了，你赶紧回屋歇着吧。
4: 啊！
7: 哎呀，哎呀，跟你星杰哥一样有出息啊！哎呀，又考了班里第一。
8: 哎呀，星杰哥人家是全市第一，我这个才是全班第一，年级才第五呢。
3: 哎呀，第五咋了？大妈已经非常满意了啊！你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7: 你今儿想吃啥？大妈给你做，
4: 我给你帮忙。
7: 哎，不用不用，你进屋歇着去。
8: 大妈
7: 啊，
8: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个手腕咋的了？
3: 不小心摔的。他跟你说啥了？
8: 没说啥。那我户口的事儿等他手好了再说吧，反正应该也来得及。
3: 哎呀，你放心，不会耽误你考试啊，你放心吧。凤琴，你这周走的时候你不要了把你妈给你这咸鸭蛋带上啊，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8: 啊，
4: 你干啥呢？你跟那土豆子相面呢？
9: 这不牙子吗？这不把牙子弄掉吗？
4: 起来吧，不用你了。
9: 你说的啊，不是我不干啊，我告诉你啊，这假的，这干不干活也唠叨，干活也唠叨，
4: 干不好活，完你这话这么多呢？
7: 哎呀妈呀，这手都这样了还干呢？
4: 我干哪整啊？
7: 行了行了，你起来起来去，我来去，你去晾去。
0: 接的薄点厚点啊？
4: 不用太薄。
0: 咱家凤琴这孩子真是争气，
7: 这回又考虑

0: 一个班里第一，年级第五。
1: 那是我生的，随我。
0: 随你，脾气也随你啊。那孩子倔，你这么大人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认他的事儿你就慢慢来。
1: 你看你这话里有话呀。
0: 不是，咱不能把孩子考学的大事儿给耽误了。
1: 行了，你先别切了，咱好好唠唠。你是不是寻思我往回要凤琴，就是为了分房啊？
0: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
1: 那你啥意思啊？凤琴是我亲生的，就分不分房，她都应该落在我户口上啊。
0: 我说话你是不听不明白是咋的呀？这是孩子的意见。
1: 孩子啥意见呢？那你说我上你家要孩子要几次了？你哪回给了？你自己家孩子咋的没本事，还指着我家孩子出去啊？
2: 马小云，你要不要脸呢？你就是狗咬吕洞宾呢你！
1: 哎，你这好好说话，怎么还骂人呢？谁是狗啊？
2: 你呀、啊，你就是狗人，你狗脾气，你狼心狗肺你！
1: 你霸占我姑娘不给我，完你还骂我？
2: 那是我霸占吗？那是人孩子不愿跟你，那是我霸占的。
1: 是孩子不愿跟我，还是你打小就没往好了教啊？
2: 他好都是我教的，那狗脾气都是随的你。
1: 那随我那都是考第一。
3: 咋的了？这咋吵着去了？嫂子，你别生气啊！一会儿我替你消了。
2: 我理他呢，我。
3: 你坏东西呢？你怎么咋的了？
1: 不是你说，那存花是不是就寻思我要凤琴就为了房子呀？那凤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3: 他想啥的不都是你闺女？
1: 那对。那凤琴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就是死了也得让他给我埋起来。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们去哪儿了？
1: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万众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第八届焰火杯校园乐队大赛开始了。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一支乐队——天使的维纳。

0: 谢谢。
1: 有请我们第二支乐队巨能少女。

0: 大家还想再听吗？
1: 想。
0: 好，接下来我们请出超人乐队。
2: 他们不敢来了吧？
0: 来，有请超人乐队。
3: 哇、oh.

0: 家田，他居然还会打架子鼓，
1: 对，
0: 太帅了吧！

快走，危险！

0: 超能手表感应到了第五个超人的存在。
1: 第五个超人？
0: 对。啊！

0: 江晓，
1: 江晓，原来你就是第五个超人。
0: 没想到我们既是超人乐队，也是超人战队。
2: 原来你也是超人，要不然这样，我和你成立一个粉丝后援会，看谁粉丝多。
0: 你不如开个小号，自己捧自己得了。
2: 你怎么知道？
3: 哎呀，好了，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先回基地吧。
1: 好。
4: 将军，他们已经找到第五位超人了。

0: 小青超人，你的招式是电刀。
1: 欢迎江夏加入我们。
0: 既然最后一位已经找到，是时候告诉你们，当你们五个超人聚集在一块的时候，就能召唤出超能机车侠。
1: 超能机车侠到底要怎么召唤啊？
0: 你们一起喊超能机车侠就可以召唤出来。
2: 好土的召唤方式。
0: 只有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召唤出机车侠，大家记住了吗？好，接下来你们的任务是找到死亡星系之门，并且封印它。大家小心行动。
2: 好。
3: 好。
4: 我叫江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会突然断开了意识和记忆。等我清醒过来时，就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失去意识时，我到底干了什么，一些零星的记忆让我不确定。

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我也没有勇气去成为一名超人，也不敢拥有朋友，这就是我的秘密。

0: 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1: 这是我的床。
2: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尽快找到死亡信息之门，而且一定要保
3: 密。哦，对，听说有五个超人从天而降，咔咔几下就把那些怪兽全部击败了，太厉害！
4: 他们应该是学校里的人，因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活动。
3: 他们好像是为了掩饰而假装互不认识。
4: 没必要吧？
3: 哎，
4: 你们是想逃课吧？教室明明在那边。
3: 太明显了吧！
5: 陆凯，高二三班的陆凯，到黄老师办公室来。
4: 快去吧。
6: 没事没事。
7: 好，
3: 进来。
2: 黄老师，
3: 爸，
6: 来，
3: 陆凯同学，今天叫你爸来呢。
2: 是那个黄老师，我错了，我不该上课睡觉，还偶尔抄那个参考同学的作业。
6: 什么？不是因为这个，我今天叫你爸过来呢，是因为昨天在礼堂的事情。
2: 难道昨天超人的身份暴露了？
6: 昨天呢，在学校礼堂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啊，那个陆凯同学呢，他遇到危险不但不退缩，而且呢还帮助同学安全撤退，表现啊非常突出啊。不过啊，以后再遇到这种状况都交给我们老师来。
2: 原来是这个事儿啊，黄老师。
6: 那
7: 抄作业上课睡觉，没想到你在学校里闯了这么多祸。哎，
6: 其实你也别生气，起码陆凯同学呢，他勇于承认错误，而且我相信他以后会改正的啊。而且陆凯同学啊，他乐于助人，他还梦想当超人保卫地心呢。
2: 黄老师，您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6: 你平时作文不是写我的梦想吗？不每天都写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呀，
7: 哪有什么超人，我就希望他在学校里啊能踏踏实实的学习，少做白日梦。
6: 孩子有梦想还是好的，是吧？
7: 哎，行行行，那不给你添麻烦了。
6: 没事没事，
7: 哎，谢谢你啊，走了。
2: 谢谢黄老师。
7: 明天我要出差几天，放学早点回家，别到处瞎逛啊。
2: 好。
7: 哎，对了，你的生活费还有吗？
2: 爸，我还够的。
7: 来，把手机给我。
2: 对，其实爸，你对我真的挺好的，我零花钱够了，不用给我转了。
7: 好，给。
8: 作业啊，作业我监督你学好。
2: 爸，你怎么把我的零花钱转走了？
7: 你那里有，给老爸一点吧。你妈昨天晚上发现我的私房钱全都给转走了。好了，我走了，听老师话啊，别乱花钱。
2: 知道了，爸。

0: 阿凯，你爸很关心你啊。
1: 他要是能明白我想成为超人，保护所有人的心情，那就更好了。
2: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都一定能感觉得到。
3: 满满变换的肩膀，用不完的能量，少年的模样。

0: 你干嘛了？
1: 腰又断了，为什么妈妈进去得有一个小时了吧？都怪你，角头爸爸，怎么能让围裙妈妈走进商店呢？哎，我哪阻止得了啊！嗯，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边果然有挖咔咔，小吃街上出现了强烈的挖咔信号。
1: 小吃街？嗯，不远，就在马路对面，我们现在就去。啊！
0: 奔跑的番石榴，
1: 石花咔咔，快追！
0: 嘿，抓住了！
1: 又逃跑了！在那儿。那个西瓜呢？
0: 刚刚还在前面，一眨眼就不见了。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俩去哪儿了？瞧我的战利品，都是珠海特产，好开心呐！这个可是海水珍珠，无论色泽还是圆润度，都是百里挑一，好看吧？
4: 哇咔咔！
1: 好看好看，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
3: 你根本就没看。
0: 围裙妈妈，哇咔咔出现了，我们得先找到它。
3: 哇咔咔也在这儿，
0: 刚刚还在西瓜上呢。
3: 尽快找到哇咔咔，这样晚上我就能带着我完美的大珍珠项链去珠海大剧院看音乐剧了。
4: 大头儿子，你们有没有找到哇咔咔？信号表明它就在你们身边。
0: 本来找到了，可惜又被它逃掉了。
1: 没错，他几乎把水果摊上所有的水果都覆了个遍。
3: 嗯，我猜他一定喜欢吃水果。
1: 围裙妈妈总是那么聪明。
4: 我们星球可是没水果的。
0: 那这些水果的共同点就是
1: 都很好吃。
0: 不对，都是圆的。
3: 圆的，就像我的珍珠项链吗？
4: 是他，这是个喜欢圆形物体的哇咔咔。
1: 终于跟上他了，这小家伙速度还挺快啊！你们快找些圆形的东西，把它吸引下来。
0: 这些怎么样？
3: 还有什么比我的大珍珠项链更有诱惑力？我的珍珠项链，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再这样追下去，我晚上的音乐剧就要泡汤了。
0: 小头爸爸快看，哇咔咔停下了。他又跑了，小头爸爸快追。
3: 他好像有目标了。
1: 哎，前面有两个圆形的大贝壳。
3: 啊，那里就是珠海大剧院。
0: 超级大贝壳，就是它吸引了哇咔咔。快，我们快去。

0: 头儿子、小头爸爸，辛苦你们了，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哦。
1: 去院里找他可有点麻烦。
2: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漂亮啊！
1: 这可是我国唯一的海上大剧院，音乐剧就在这里上演。可惜我的珍珠项链还没有找到。
0: 别光顾着观景，别忘了找哇咔咔。
3: 对对对，等抓到小哇咔咔，围裙妈妈的项链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音乐剧。
4: 这个剧院这么大，哇咔咔能跑到哪里去呢？
0: 左手10点钟方向，哇咔信号强烈。
4: 那边。
1: 还好现在没有演出，要不可就麻烦了。
3: 大头儿子，你发现哇咔咔了吗？
4: 还没有。
1: 我的项链回来了。
5: 你们是观众吗？演出还没开始是不能进来的，请你们先出去吧。啊，灯光老师，麻烦看一下吊灯，有一个一直在晃动。你们几位请尽快离场啊。
1: 这样抓也不是办法呀，我们最好能让他自己停下来。这个也许能派上用场。
4: 围裙妈妈，这是什么？
1: 这是月亮啊，今天的演出叫海上生明月。
4: 哇咔咔，你看更大更亮的圆就在这里。
6: 哇咔咔，看，
3: 欢迎回家小哇咔咔，过来吧。
4: 你这个淘气的哇咔咔，别想逃走。
3: 跑不掉了。不容易啊，哇咔咔终于被我们找回来了。
0: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圆球啊。
3: 不会吧，
1: 折腾了半天结果一场空，
4: 白费力气了。
0: 等等等等，哇咔能量出现了，它就在剧院的上方。
6: 哇咔咔！
4: 他在说什么？
0: 他说：“终于找到了最圆、最大、最亮、最完美的圆，好开心呐！”
3: 珠海大剧院的造型不只是外面的贝壳，中间圆形的剧院顶棚被设计成了珍珠的样子。
4: 原来珠海的超级大珍珠在这里。
1: 的确，但我的珍珠项链也不差。
0: 这个哇咔咔寻找完美圆形的愿望已经完成了，很快它就会自己回来的。
4: 又一个小哇咔咔回家了。
1: 大头儿子，快走了，演出就要开始了。
4: 走喽！

0: 港珠澳大桥附近的沙滩出现了很强的哇咔信号，出发！强烈的哇咔信号已经从沙滩上向前移动了，但我不确定是在海上还是礁上，
1: 这范围也太大了。
2: 这样好不好？我们兵分两路，我和大头儿子走海路，围裙妈妈和嘟嘟哒走港珠澳大桥。好主意。
1: 港珠澳大桥，跟我走就是了。大头儿子，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2: 没有，一切正常。咦，这些救生圈怎么都被冲到海里了呢？啊！大大大大！
1: 哎哎哎！别慌别慌，大头儿子，你发现小蛙咔咔了？
2: 不是，是大鲨鱼。哎。
1: 鲨鱼奇看起来怎么怪怪的？
2: 小兔爸爸，我们快跑吧！别慌，别慌！哇咔咔！啊！终于甩掉大鲨鱼了。
1: 大头儿子，现在的好消息是鲨鱼没有追上来，坏消息是咱俩迷航了。
2: 什么叫迷航？
1: 就是迷路了。
2: 那怎么办？
3: 什么？鲨鱼？
4: 是啊，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差点就被鲨鱼吃掉了。
5: 看出海的近海海域根本就没有鲨鱼啊！没有鲨鱼，我就说刚才那鲨鱼鳍看起来有点怪，那感觉就像塑料。对，就是塑料，充气的那种。
6: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7: 小分队，大归途。
5: 左眼大，右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
8: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大伙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气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9: 小人物大能耐，
10: 我们去打鬼子吧。
8: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会儿跟着我，
12: 一起往外冲。
13: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14: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5: 胡军。
16: 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
1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18: 妈妈回来了。
1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

0: 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假风筝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说，这是不是你？肯定是你。
1: 儿童医院里的嫌疑人，可能是哭哭笑笑、表达不清，留下一串串模糊而又棘手线索的人类幼崽，也可能是有意无意伤害孩子的大人。
2: 你个晚上的娘子喝酒，
3: 都说娘子她不喝，结果她就喝了。
4: 你们让她喝的，是不是？
5: 他跟我说是寄生虫感染，我
6: 手啊，纯水行不行？
3: 纯水听得出。
4: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报警。
2: 不报警，你们还是再来人吗？
3: 现在又早了，你等我一辈子吗？
1: 我们将化身全天候待命的侦查员，从难以捉摸的表情、细微的体征、零碎的只言片语里抽丝剥茧，排查疑点，守护他们的平安与生机。别被表象迷惑，真相只有一个。

0: 酒精浓度多少呀？
1: 赌生我也不晓得。
2: 谁跟你说的嘛？
1: 哎，分手。
0: 喝了多长时间了？
1: 九点钟。
0: 九点啊？哦。
1: 我根本连烟戒都不抽了，你喝了两回。
0: 空腹喝的呀？
3: 早上吃了一点。
1: 再打点水，再打点。
3: 吃了饭了。
0: 现在晕吗？
3: 有点点。
0: 你站起来，我看一下，走一下呢。五个小时了，还有点醉酒。你问清楚酒是多少度的，用的多大的杯子喝的。
1: 好好好，
0: 你现在就问。你多大？
3: 十三。
0: 十三啊。你们今天是约定好喝酒的吗？
3: 没有。
0: 那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听到他们在那说喝酒的，然后我就过去看到那里有个瓶子，然后呢他们说这里面是酒，你喝吗？你喝。然后呢我就抿了两口，然后后面上课时有个人说我喝醉了。然后呢，我就让那个人给我喝了两口，喝完了之后不一会儿，然后我就有点醉。
0: 他让你喝你就喝？你以前喝过啊？
3: 我以前喝的是啤的。
0: 你厉害啊，他以前还喝啤酒。你爸让你喝的吗？还是你自己想喝的？
3: 自己想喝。
0: 你自己想喝，然后征求爸爸同意的吗？
4: 嗯。
0: 你爸喝酒的时候都在你面前，吃饭的时候都喝

0: 偶尔吃烧烤，这吃的时候我喝一点点。
1: 那你这次感觉怎么样啊？好喝吗？
0: 不好喝。
1: 还喝吗？
0: 不喝了。
1: 酒精会让人的大脑宕机，懂吗？你现在还喝了白酒，长期酗酒嗜酒的话，你的智力都会减退。我们以前遇到有一个就是喝了酒以后就不省人事了，命保住了，脑袋损伤了，这个是血的教训，一定记住哈。
2: 那这个他给你靠了两次酒应该是
1: 粮食酒啊，
2: 哪个酒有57.8度？
1: 57.8度啊。
2: 还有个死光子，还有个谁记得我一样，
1: 那你还给他喝酒了，你这样就是不对的。
2: 他都小北，
1: 他第一个未成年，第二个你们家还默许让他喝啤酒。
2: 你死了你妈，我把你打死真行。
1: 你把他哈叫进来，你把他哈叫进来。来过来，这种事是谁造成的？就是你们默许的呀，你们让他喝的，是不是？
2: 我就说不如他们做
1: 的。这个就有嗜酒的一个情况呀，它酒精具有腐蚀性的，啤酒的度数可能小于5%，但那白酒的是它的10倍。而且他现在才13岁，未成年，法律规定是不能喝的。父母要是没尽到监护人的责任，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现在还算是稍微可控的，我们之前遇到不可控的那简直就没办法。你肯定新闻上肯定见过那种突然喝酒就猝死的。以前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喝酒脑子就不清醒就没了，现在还算发现的及时的。如果他在其他社会性的一个活动，有的心怀叵测的人，他喝了酒万一让他去犯罪怎么办？下次不能让他喝了哈，不能诱导孩子，你还是他爸爸。因为孩子的神经系统跟成人还是没得法比的，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就是成人他的房子已经是建好了的，有能力抵御一定的酒精毒害，但是孩子他的神经元的话还在发育阶段，他的房子还是毛坯，如果你对酒精长期接触的话，就会对神经元就会有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影响。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现在目前状态还算稳定，但是确实有点醉酒，他步态是不太稳的，说话稍微有点不清。因为你喝酒的时间挺长了，5个多小时了，就吃了很多东西，基本上酒就被吸收完了。我们现在给他用一个解酒的东西哈，叫纳诺酮，用了以后它有促醒的作用，用了以后我们再看他整体的情况，输完了以后还要继续输一些加速代谢的药，4-5个小时以后我们把有的静脉血给他查一查，看他对他肝脏啊什么有没有损伤，同时也观察他脑子清醒的程度。啊，下次你爸让你喝你别喝了哈，记住你现在还小，你不要毁了你自己的前程。我们曾经遇到过有家长用筷子沾了一点白酒逗婴儿，就觉得这么一点儿能有什么影响呢？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一点可能就已经严重超标了。要知道，一杯啤酒在成人体内需要3到4天左右才能完全代谢，但是儿童的话，它代谢当然就更慢了，更别说白酒。
3: 老亲，我从那边铺里口过来的，就是娃儿喝的白酒。7个月。好，
4: 麻烦你们那边评估一下要不要洗胃。
1: 不服买酒。
4: 它是这样子的，和开水混在一起的，然后烧开了。
1: 酒的度数多少？
4: 50度。
1: 50度。它现在有什么症状呢？
4: 没症状。
1: 你是一桶是1000毫升的吗？
4: 1500毫升。
1: 1500。
4: 这里上面是白酒，下面是水，
1: 就是有1/3的白酒，
4: 对，
1: 2/3的水。
4: 对，
1: 我先算一下现在酒精度数是多少，大概还有16度左右。
5: 这个确实挺高的。

0: 吃了多少啊？
1: 宝宝吃了60毫升。
0: 当时是那个泡这个是为了泡酒吗？
1: 不是，是奶奶喝了，
0: 奶错了。看一下，
2: 有点红的样子。
0: 好乖呀。烤个甜。
2: 还是留着吧。
0: 心率也不快哈。因为你那个酒精浓度是高，但是你确实稀释了很多，
1: 就烧开了，
0: 还有烧开了，他喝的量也少。你让他坐下来我看看，看他整个身体反应呢。喝了多长时间？
3: 1:40的时候喝了10毫升，然后他不吃，我就灌他，他不喝呀，哇，一直喝了一下午。我就说他怎么不喝呀，我专门给他留着，灌他灌他灌他，使劲灌，他不喝呀，一直不，然后我就说他疯了疯了疯了。因为我知道都晚了，因为我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我说我来喝口水，我一喝进去我发现是酒，不然还要灌他晚上。
0: 人家还是晓得，幸好你还是分开，你没有一口气给他搞。
1: 不喝呀，
0: 因为他酒精嘴里都是酒的味道。你那个酒是什么酒？粮食酒哈。是可食用的吗？
4: 食用新碗。
0: 那还好一点。
4: 这里你看，这里这里宝贝，这里这里这里什么条件？
0: 脑袋还是立得挺稳的。观察一下吧，你这个孩子情况可以不洗胃，因为本身你吃的少，而且它是酸性的，怕第二次腐蚀你的食道。他现在状态还可以，看拉我的手挺稳的。来来，
3: 这个没必要查那个肝肾这些是吧？
0: 你如果担心我们可以查一个，你现在主要就是让他多尿代谢，因为他这种代谢完了他就解毒了吧。

0: 是那么的，刚刚我们在外头吃饭，
1: 都拿了个矿泉水，都是喝白酒，娃儿不晓得，一打开都喝了一口，然后就喝，现在后头都说有点想吐，我都说还是要检查一下。
2: 啥的时候的事情？
1: 1点钟左右喝的那个酒。
2: 现在有一个半小时了，吐了没得？
1: 没吐。
3: 那他跟你说那个是啥子酒没得？
1: 不晓得，那个商家那个是不晓得。
2: 工业酒精吗？还是啥子？
1: 就是不晓得，现在。
4: 他们也不晓得，
1: 我们马上我们也在联系，但是他说了点，
0: 他
1: 说
0: 的有点酒，
1: 不是味道又是喝酒，你们为什么是酒？
4: 这是酒
2: 的，
1: 你
2: 都不晓得啥子成分，啥子酒精也不晓得，马上洗胃。坚持洗胃是因为现在情况不明，孩子喝的到底是普通酒还是工业酒精。工业酒精的话它含有甲醛，那么甲醛这种化工物质即使少量的话也可能导致失明、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孩子误食不明液体，第一时间救治为什么那么紧迫？因为孩子的身体还在发育，各个器官都娇弱，对毒物的耐受能力远远低于常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去赌万一的侥幸心理，必须采取最直接、最有效的干预手段，把胃里残留的可疑液体清除掉。
5: 我的身体还有点微不足
2: 道。你摸到那点听到说了，现在要解决问题的话，急诊都是洗胃。
3: 我们觉得那个还在胃头，给它偷出来。
1: 他是骨头。
3: 听到
1: 洗胃
3: 走走走，抢救室去。
1: 因为不晓得他那个是啥子东西，他们现在也说不出来，也不会喝。
6: 我是报了警，他才跟我来的，所以才耽误了那半个小时。我最先都没跟你说啥子疼不疼，啥子赔不赔偿，我说娃儿是第一重要的。
5: 我们确实是不晓得，这些好多人来看的。
1: 不报警，你们还是在来人。
2: 说了，他没当过我们做事情。
1: 你是很过分，娃儿都是一个生命了。
3: 喊你们老总抢救室集合。

0: 慧珍，哎，好。一点半的事情，点了个水，结果打开，他说他抿了一口，家长都不晓得是啥子。他说闻起是酒，是啥子东西都不晓得。
1: 他也没有吃中午饭，也饿起的。
2: 有啥子不舒服不？
1: 到现在也是。
2: 看东西花不花？身上抖不抖？
3: 不抖。
2: 那现在目前看着哈。
0: 给我签个字，看一下嘛，有可能有那些，你出不出现，出现哪种不一定晓得哈。
1: 洗胃都是对娃儿最好的那种。其实没得啥子，那个他，我以前
0: 难受都难受一下，都吞根面条儿都好了。
3: 哦，没得哇，
1: 还没完呢，还
0: 十到二十分钟，
1: 没得啥子，但是你万一那个流到去，你的身体都对你的伤害更大哈。因为我们现在不晓得那个东西是啥子，幺儿嘞。有专门的机构，可能都要给我提供一个机构去送检。反正
2: 问一下卢源。喂，卢源吗？我是卢源。就是有个娃儿呢，喝了那种疑似那种酒精的味道的一种液体，你们能不能查得出来大概是哪一些成分呢？甲醇乙醇能不能查到？甲醇乙醇可以查。好，行。
4: 幺二吗？
5: 哎，在的在。
0: 你是他哪个？
5: 爸爸。
6: 先娃儿洗胃，胃液流点标本，然后呕吐物流起，血液也抽起啊。你暂时还有生命体征平稳，就只有观察。三天之后来门诊再来复查一些指标，主要是查他的这个脏器身上的一些东西。
1: 我们星期六，我听懂了，星期六把人送检给送检了。好，然后是不晓得，我们还是再把幺二三幺给打了。我必须要了解这个东西，因为毕竟他已经吸收了接近2个小时了。

0: 就手机上看到，你出了两个。
1: 你那个外孙那个送了是不是嘛？
0: 哎，那个已经在入院送进了。
1: 现在回来脏器就是肝脏、肾脏、心肌、凝血暂时是好的，一般至少3到5天过后再过来复查脏器评估。如果没得问题，都先观察。好，把病历拿到吗？好，哎。

0: 你好，
1: 老师您好，这里是儿童医院，你是 X X 的家长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看你今天就没有来复诊了，娃儿还好吗？
0: 目前他在学校的，我也跟他们老师说了，如果一旦有什么就跟我联系。
1: 那你昨天送检的那些能查到吗？
0: 我们昨天做了四项检查，有四项的三个，他们有一个机器目前坏了。
1: 甲醇、乙醇这个能分清楚没有？
0: 显示的是甲醇小于2.0。
1: 那乙醇是酒精，那酒精也不是吗？
0: 乙醇小于1.0，
1: 然后有机磷那个出来了没得？
0: 那个全部都是未检出。早上商家说他调到监控，发现是有一桌客人，是一个女生，喝了一口那个水以后，把她杯子里面的白酒倒到了那个里面去。但是他倒的过程是在桌子下面，我的监控上面是看不到，他们那个也没办法完全证明哈，就是说是那天，我只能说先按照好的想，就可能是水加他们饮用的酒兑在一起的那个东西。
1: 是他还冲用那个水还冲了一下那个酒。
0: 哎，对对对，我也在观察他的一个体征，如果有什么我就及时来那个检查。
1: 因为你洗了胃以后，他只要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你这里几天就尽量多吃多喝嘛，然后他加速他的排泄嘛，反正再看娃儿的情况嘛，看需不需要复查嘛。
0: 对对对对对，
2: 他如果没什么就最好了哈。
0: 非常感谢你们，
1: 好的，
0: 太谢谢你们了。
1: 好的哈，
0: 拜拜
1: 拜拜。还好这个孩子误食的量不多，最后查出来是酒精。但是家长们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记住，如果发现孩子误食呢，别猜别等别网上去查，就应该立刻到医院就诊。
3: 他是什么情况？
4: 嘴巴肿啊，气泡。
3: 他这是烫伤了吗？
4: 没有烫到。
3: 除了嘴还有其他地方吗？
4: 金字长好，这一包
3: 就在那边，我看一下。哎呦，你这个有可能是表皮葡萄球菌感染了。
5: 这皮肤做过的检查没有？
6: 那种搞了2-3次了。
3: 2-3次了。
6: 我没有现在一个消炎吗？
3: 不仅仅是消炎哦，你有可能后续的要住院。
6: 你早点要给他擦下来，反复就这样。
3: 你不止一次这种的话，要考虑他本身免疫功能的问题，你肯定得住院的。这个孩子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引发的脓疱疮，当然短时间内反复有皮疹的发作，我们考虑是不是有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些疾病。门诊治疗或者说是做检查相应就不够了，我们需要在住院部去完善更全套的检查，包括免疫功能的检查、皮疹的一些筛查。
7: 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宝贝儿在吃饭哈。小朋友一开始是怎么一回事哦？怎么会弄成这样子的呀？没事，你让阿姨给你看一下。来，我们握个手，好朋友。
8: 医生，我说个事儿。
7: 你先发现你对什么东西过敏没有？
9: 没有嘞。
7: 是妈妈吗？
9: 是的啊，我在广东那边上班嘛，都是外婆带嘛。前天发觉的，然后昨天回来的。
7: 小朋友是怎么出现这个问题的？
9: 就是11月30号那天中午睡觉之前都是好的，然后睡觉起来有点发烧嘛，嘴里面就有泡泡，然后就往我们县城医院里面送，他们说的是白可冲嘛，然后挂了盐水啊，吃了2-3天嘛就。

0: 看到消肿了，好的差不多了。然后是12月17号，中午睡觉起来就发现嘴巴这里红肿这些嘛，然后就炎得很快，从嘴巴就炎到脖子起来，结果大小不一样的亮晶晶的水泡嘛哈。然后就送去那个医学院那边，那个医生就说，这种肯定是开水烫到的嘛哈。我妈说没有，如果烫到的话，这么大面积肯定小孩子会哭，衣服不会湿嘛。医生说这个就是烫伤的，要不然没什么其他原因嘛哈。
1: 然后他们就按照烫伤来处理的。
0: 那个医生给他，用那个针把那个泡泡弄掉嘛，水给他弄出来，就用药膏给他擦嘛，擦了一个星期，基本上好了。然后好了几天，12月26号，早上也是好好的，睡过中午觉起来，发觉又不对嘛，
1: 又开始长。
0: 然后又送到这里来了嘛。
1: 这三次每次发作之前有没有吃一些芹菜呀、香菜呀、橘干、芒果类的？
0: 芒果没有吃，香菜他也不吃。
1: 周围有一些那种特别的植物没有？什么漆树、橡树这些的？有没有？
2: 漆树没，
1: 没有哈。
2: 对对对。
1: 哦，如果只是接触性皮炎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处理的，能够找到接触的过敏源或者是刺激源，对症干预就能够见效。但如果问题出在免疫系统上的话，一般来说就比较棘手，往往需要深部的排查和长期的一个治疗，甚至终身呢都没有办法完全治愈。所以我们需要先获得皮肤的活检样本，来搞清楚到底是哪个方向的问题。哎，
3: 好了，宝宝，
4: 好的，
3: 好，
4: 谢谢你，好的，宝宝，
5: 给他轻轻的压一下。
6: 你不要压到他那个泡泡姐的位置。
0: 好，谢谢老师。
7: 快老师，就是他的孕妇的那个脸，我帮你截过出来了。
1: 好的。骗子提示：表皮坏死，伴海绵样水肿，倾向于直接接触的刺激性的皮炎的一个表现。而且它的免疫荧光没有明确的一个提示，基本上是可以排除免疫性的一个泡病。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话，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报警。为什么结果出来以后我们第一反应是报警？因为从我们病理诊断的结果来看呢，孩子的皮疹更倾向于一个接触性的刺激性的皮炎。这种病呢，通常是由于一些很刺激性的，比如说化学物质或者是某一些过敏源呢，直接接触皮肤引起的一个刺激反应。
0: 睡觉之前都是好的，起来嘴里面就有泡泡，中午睡觉起来，从嘴巴就沿着脖子起来，结果大小不一样的亮晶晶的水。早上也是好好的，睡过中午觉起来，发觉又不对了。
1: 因为发病非常的急，还不能够排除一些强酸、强碱或者是化学农药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毒害和直接的刺激，我们要重新梳理一下他从头到尾三次发作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寻找一下更多的发作的细节。
8: 阿姨看一下，宝贝，
9: 娘娘给看看。
8: 这个小朋友随时随地都是处于一个夹嘴的状态，这嘴巴里面肯定是有损伤的，他吞咽的过程当中会疼痛，口水他就不会咽下去了，而直接是张着嘴流下来的。
9: 那我想再问你哈，细节哈，他的那个是不是流口水的位置？
10: 对，
9: 顺着那个口角在流那种感觉，是不是？
10: 一直流口水那段时间。
9: 上一次是下嘴皮要更重一些，这一次是上嘴皮要严重一些。
10: 对。
11: 这边的那
9: 个又是怎么回事？
11: 眼眶下面也是青的，被红肿掩盖了。现在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有从高处摔下来的这种情况有没有？
0: 就不晓得是不是让指甲刷肿的了吗？就搞不清。
11: 框就是我们身体的凹陷的部位，它是不容易被撞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不能完全排除外力。
1: 从体征上来看，首先孩子脸上的皮疹界限非常的清楚，而且它是顺着面部口周向下蔓延到脖颈处的大面积的皮肤的一个糜烂和破损，呈这种浸润性的一个改变，有点像是被灌食了某种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被毛巾啊之类的这些刺激性的东西接触或者是捂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次，左边脸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肿胀，大面积的淤青。而且当我们每次接近孩子进行一个查体的时候，他会很抗拒我们，表现出非常害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综合来看呢，孩子的这个问题不能排除存在的一些人为伤害的可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警惕是否已经

0: 就是这一类的腐蚀性的物质不光损伤到皮肤，还是不是损伤到了比如说口腔内部，所以说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些内镜的检查。报警前我要和妈妈核实一下情况。那么进来走。上午我们又对宝宝做了内镜等各方面详细的检查，结果刚刚出来了。
1: 胃镜提示胃肠、十二指肠黏膜都是没有异常的，
2: 头部也没有烧伤，只是有一点轻微的喉软化，里面是没问题的。
3: 那医生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呢？
0: 除非就是这种刺激性很强的液体，它能够迅速的发展成这个样子，比如说强酸、强碱。嗯，
4: 我们胃肠里面都是那种有那个白色的液。
0: 那个腐蚀性有点强哦。
4: 外头灶台大概有这么高嘛？哦哦。嗯，一般用了都是放在靠墙壁那里面。
0: 嗯哦，小孩子自己拿不到哈。
4: 嗯，对对。
0: 嗯，我们注意到宝宝眼和眼下这一块的区域全部都是肿胀的，而且隐隐约约还是有一些皮下出血的痕迹。一次可以说是意外，反复多次，那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怀疑是否是一个故意伤害的一个行为。
4: 我想说应该不可能，我又没得罪谁，小孩子那么小，不会得罪谁哈。然后都是自己家人，几个人在家里这样带小孩子，接触小孩子，应该不会啊。
0: 一起生活的人的话，有哪些人呢？
3: 他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带小孩子，一个小女孩一岁多一点。
0: 你跟你家人其他人的关系好不好呀？
4: 关系基本上一直都是好的，只是我爸爸死得比较早。
0: 哦哦，现在外公不是亲爸爸。没事没事没事，缓一下缓一下。
4: 其实我爸爸在我七岁的时候他就死了嘛，那时候只有我两个哥哥跟我们三姊妹嘛哈，然后我们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子嘛，也没办法嘛。这个就是跟我同母异父的就那个兄弟，虽然我们是这种生活家庭，但是我们姊妹几个基本上没有说过什么空话，没有红过脸。
0: 他们这个家庭呢，有一点点特别和复杂的是，小朋友的舅舅跟妈妈是同母异父的这个姐弟。妈妈的生父去世以后，小朋友的外婆带着妈妈是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跟继父生下来的舅舅。而孩子的亲生爸爸妈妈呢，又常年带着他的一个亲生姐姐在异地打工，家里接触小朋友最多的就是外公外婆，然后舅舅和舅妈了。实际上常年你都是在外的。
4: 对对。
0: 那你感觉他们对你的小孩你觉得怎么样？
4: 对我小孩我感觉平时还好的，像我弟弟话就比较少一点，但是他的心是好的，而且他白天都在外面做工。
0: 哎，那平时外公的话有没有经常，因为很少听你提到外公。哎，
4: 我外公他一天活很忙的，
0: 经常不在家是吧？
4: 对对。外公接触小孩的时间比较少。
0: 他疼不疼小宝宝？
4: 很疼，他就早上干了一天的活，再累的话他都要哄一下小孩子，带着他一直转来转去的玩啊那些。然后我弟媳妇嘛，接触比较少一点，因为他们自己在外面谈的嘛。
0: 那他们脾气好不好？
4: 弟媳妇她有一点点脾气，有点毛躁。本来是我弟弟在上班，我弟媳妇她有时候嘛高兴的时候她就好好带孩子，不高兴的时候说不带就不带，管你上不上班那种。后来我弟弟拿着没办法嘛，就回来了嘛。我们的小孩是去年过年送回来的嘛，带着这么小的小孩子我也上不了班嘛。我弟媳妇说过一次她带小孩子她带的不耐烦，就有时候要说点空话嘛，两个人之间她跟我弟弟之间就想着会不会是她觉得我们的小孩又是老的带嘛，她的又老是自己带嘛，
0: 怕他们心里有点不平衡是不是？
4: 对对。我其实之前有过怀疑，我妈妈今年她脚不方便嘛，去动过手术嘛，我们这个小孩子也是放在家里让他们带一下。应该是11月份哈，小孩子好像20多号开始就有那种发烧啊，嘴巴里面有那种白色的那种，然后再积热这嘴唇那些就白

0: 哦，20几号就开始出现发烧，然后和嘴巴里面长泡泡。
1: 对对对，都是在我弟弟他们回来之后才那个。如果接触孩子最多的话，应该就是他们，如果不是他，其他人我真的想不出来。
0: 就是你觉得可能还是家里的人做的？
1: 因为外人没办法几次这样的接触。
0: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向某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我们太去过度的去把那个人做一个揣测，没有一个实质的证据，家里面是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的证人，确实有很大的一个难度。调查的话，公安机构他们才有权利。
1: 如果真正的追究起来，那么家基本上就完了。
0: 但是这个行为的话是可以属于虐童或者说伤害儿童，我们是可以有这个责任义务替你们去报警的。
1: 我是想追究，问题是我妈她本来就有高血压，又年龄大了，她承受不了。我妈自从就是小孩子这样生病，她心里一直不好过，她都在责怪自己没有带好。
0: 那现在这个弟弟他知道不？你也没跟他讲？没跟他正面讲过啊。你也跟孩子爸爸商量一下，因为你们两个是第一监护人。
1: 我敢跟他说吗？
0: 确实，你压心理压力很大，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去解决的话，保不准还有第四次、第五次和更多次，受伤的都是你的孩子。
1: 其实小孩子这样，基本上全部的压力都是我一个人在承受。我不说嘛，我又对不起我的小孩子老小。我说嘛，我说我哥哥他们肯定要解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恳求你们帮我把小孩子看好。
0: 我们就尽我们的努力，反正小孩子现在如果是我们已经比较明确他的一个病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护理治疗这些肯定都会更有指导性，更有倾向性一些，尽量的给他把现在这种损伤给及时止住。在跟孩子妈妈聊完之后，他对于报警这个事情是比较犹豫的，但如果我们作为医生在通过这一系列检查发现这些线索和证据，万一真的是一个人为伤害的事件，如果我们不加以阻止，会不会还有下一次，甚至是更多的啊，更严重的一些伤害。作为医生，作为医院的话呢，我们当时请示了领导以后，就启动了我们未成年人保护程序，第一时间向我们的警卫科进行报备，并且进行了报警的处理。
2: 哎，你好，110，我们是那个儿童医院保卫处。
3: 我们保卫处的职责是在必要的时候处理医疗状况外的安全事故，所以在了解情况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榆中派出所民警到医院来调查。
1: 我儿谈的好，
4: 可能和关系是
5: 他是反腐
4: 反腐发
5: 现的
4: 情况，
5: 我们不是卡路可能
4: 是
5: 卡路
4: 问题。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查到，我们该报警，这不是说你一厢情愿，好吧？就还是。
6: 哎，我们来看一下，
7: 越来越帅了呗，
6: 也不闹了，你看
7: 也不闹了，也不哭了，看到我们也不害怕了，对不对？
6: 目前的话，他的皮损已经明显的好转了，大量痂皮都脱落了，也没有明显的渗出和糜烂了。
7: 小孩子自身的修复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住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已经修复的比较好了，也算是让人比较欣慰的一个结果吧。
1: 来，这里还是来对了，
7: 治好了就好哈。嗯，哎，那回去我咋打算呢？
1: 回去自己带，
7: 嗯，那你还出去那个不？出去上班不？嗯，
1: 过两年再去。
7: 相当于一起把他们带到上班那边去。嗯，
1: 要不然在家里的话，外公外婆年纪也大了，嗯，弟弟他们嘛，两个毕竟又年轻又有自己的小孩子，时候没那么上心。
7: 对对，确实是的。老年人本身自己也是年龄大了，需要照顾，他可能有一点点顾不过来，也是有可能的。对。带在身边的话，你们自己也要注意哦，因为小朋友确实太小了，很多东西他也不能够理解，可能他也好奇心比较重嘛，所以说你要在身边也要看好，哎，不该接触的东西、不该吃的东西、不该碰的东西的话，也要尽量放远一点哈，哎，好好的陪伴小朋友长大哈，给他一个更加快乐、健康的童年。
1: 哎，真的，
7: 没事，我们应该做的，这是医生应该做的。

就是在儿童意外伤害的这些案例里，皮肤科接诊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大多数时候呢，小朋友他很难很明确地说出他自己受伤的一个过程。值得警惕的是呢，很多伤害恰恰就来自于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只依赖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来保护他们，适当的借助社会力量，往往可以给孩子更多一重的保障。

0: 不称职，不称职，讲人说。
1: 现在有什么不舒服的没有？
2: 好像我现在在设计的。
1: 肚子痛不痛？
2: 肚子有一点痛，然后有一点。
1: 肚子胀。
2: 发现十天。
1: 检查报告拿了没有？
2: 这是在我们县城里面做的。他跟我说是寄生虫感染。
1: 寄生虫啊？
2: 抽了一个血，化验寄生虫，那个结果还没出来。
1: 你们是哪儿的呀？
3: 我们是云南。
1: 吃过生水啊，行不行？
3: 生水肯定吃了，在农村吃的。
1: 他报告哪里嘛？
0: 在这儿。
1: 是酸性的15%。
4: 有可能是个那个是吧？哈。
1: 有可能是。他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肚子也有水，但是更急的是心包急，心包的那个心脏外头穿了个衣服，如果那个衣服里面裹满了，心脏都动不到了，因为你这个心脏外面全是水把它压住，那心脏跳都不好跳，心脏动不到了，那是个很急的情况，懂不懂？这个东西肯定要处理。
0: 送这小孩去中心外科。
2: 之前他跟他外婆也说肚子疼，
0: 说了多久啊？
2: 都半年多了。然后那天发烧，精神状况不好，所以我就带他去医院嘛。然后在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医生就说严重嘛，就要送到重庆。
5: 来到这里看，医生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来晚了一步啊。为什么呢？就是来早的话，可能有药物就治疗，也不是来特别晚，特别晚的话就没有治了。
0: 他来的时候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端坐呼吸的一个状态，有气促，然后给了他一个高流量吸氧，还是有明显的改善，监血器也是正常的。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心包积液量还是比较大，然后有心脏的压塞。
6: 这个小朋友的话是有手术指针，准备给他做胸腔镜下面心包开窗，心包里面的液体给他引出来。坐吧，坐。
7: 我们给孩子复查了血，提示肺吸虫抗体阳性。平时小朋友是谁在带？
8: 在家跟着他奶奶。
9: 我们在外面打工。
7: 小朋友是不是有吃生水？
8: 水这个应该是吃的，家里面都是基本上是吃生水。
2: 山上捡的，一年四季都不干的那个水。这我们是癌，我们老公他们是癌，然后就捡那个水，吃的人很多，有几百家人都吃那个水。我们从小都是。天干的时候没有水，我们都在那里去背的。
7: 那个生水你们不会烧一下吗？就直接喝。
10: 现在还是基本上都烧了喝，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口渴了，他就在那个管子里面接了就喝了。
7: 家里附近或者学校附近有什么小河沟这些吗？就容易有螃蟹呀、小鱼这些，有没有就生吃过？
8: 这个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过就不知道。
7: 按照我们的经验的话，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然后在这个西南地区的话，要高度怀疑是否有寄生虫感染。我们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啊，都是一个肺吸虫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地区，在我们这个地区的话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在人体里面，它就是一个铜虫，会全身到处爬，它好像以前还有游走的皮下包块，对吧？
8: 对，
7: 这就很符合肺吸虫的临床表现。说到寄生虫，很多人想到它的样子就会头皮发麻。我们知道寄生虫主要有两大门派，分别是医学蠕虫和医学原虫。其中蠕虫派有三大掌门人，大家比较熟知的可能是线虫中的扛把子蛔虫，当年在全国也是横行霸道过。而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肺吸虫，人吃了生的或是半生的小鱼小虾，或者喝了它存在的生水，就容易被盯上。

我们西南地区山林多，水资源丰富，在这种环境下，肺吸虫病就成了我们的地方特色病，我们叫做丝氏已知吸虫。它的成长之路得分为三步，首先得先住托儿所，然后再上寄宿学校，最后去到海外留学，才能顺利毕业，发育成成虫。丝氏已知吸虫的整个发育过程需要。

0: 里面钻，它就会形成腹腔积液，钻到胸腔里面就会形成胸腔积液、心包积液，钻到脑子里面就会颅内出血、癫痫等等。但是人不是它的终点站，在人体内只能发展成铜虫、果子狸等野生生物才是它的终末宿主。
1: 我们那里没出现这个问题，哪里知道啊？然后我到县医院，那个医生给我说，他说这种病情多得很，他说我们老家那个得这个病的人很多，就说脑袋里面也有寄生虫。
0: 我们明天手术准备把心包积液和双侧的胸腔积液都给你处理了，还要取一部分的心包组织来做病理活检，来明确到底它是不是寄生虫感染。
2: 小妙，你之前有吃过那个生的螃蟹或者小鱼吗？没有，喝了生的水是吧？打利多卡因的局麻。
3: 妹妹，我们先把你心脏那个水给你放一点哈，有不舒服就说呗，千万不要动。
4: 抽掉20-30毫升就可以了，那个心包它就没有这么紧了，那么心脏它的一个舒张它就要好一点，减轻它的一个压力了。另外开一个管子，抽了之后拿来做检查。哎，灰麻了，这是肺，肺表面看起来我们看到一些白色的东西很脏，这个就是脓胎，可能就是感染了，不光滑。正常的话这个年龄的小孩他是粉色的，很光滑的，这个薄动的就是心包，哎，里面是心脏。好，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心包膜给它提起来，心包膜里面有水，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提起来很不容易，从上面的胸腺来。好，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心包提起来了，给它开一个小孔。好，这就是把心包打开了。心包打开之后，我们就把它逐渐的扩大，这个就是心脏里面的水。反正这个液体也是因为寄生虫在那个胸膜上面附着，刺激这个胸膜炎或者心包炎产生的液体。肺寄生的胸腔积液，它除了液体，里面还有很多蛋白渗出，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凝结成块，这个是通过穿刺和引流是没办法弄出来的。为什么不缝？因为在这个炎症控制好之前呢，这个心包还会产生液体，开窗保留的话，它这个心包积液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孔流到胸腔里面，可以慢慢的吸收，哎，对于它的心脏的压迫就没有了。
5: 寄生虫
4: 它的质地是软组织，它和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不出来，
6: 显微镜下面才看得到。
4: 来，吸引器给我。哎呀，
0: 心包的积液我们还要拿去做一个嗜酸性粒细胞的检查，那这个是取下来的心包组织，然后去做一个病理活检。如果说看到心包里面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话，那么肯定是寄生虫感染。
7: 更清楚一点的地方看，心包组织活检，在心包的靠近表面的部位呢，有比较多的慢性炎症细胞浸润，这里头同时混有一些散在的嗜酸性粒细胞。那么这个病例呢，我们结合它的临床，可以来印证它是寄生虫感染的。肺吸虫的铜虫在人体组织内难以被发现和查出，这是一张我们教学的一个肺吸虫在皮下穿行的一个组织切片，有两个比较偏红一点的区域，在这个大的区域我们就可以看到穿行的孔道，这就是肺吸虫的虫体。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红染的，混着一些紫蓝色染色的，这些区域就是肺吸虫造成了它穿行的周围组织的这些坏死。放大之后就可以看到在周围的组织里面有很多的嗜酸性粒细胞的浸润，你看这些都是一些包浆红染的嗜酸性粒细胞。
4: 听起来两边非常已经好多了，引流量也没有，管也已经拔了，现在可以转出去
8: 来呼气。
4: 现在他的呼吸还比较好，心也比较强，照片或彩超的话就都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明天安排出院。回去之后注意，这一个是预防，不要再喝生水，要喝吃这些生的东西。另外就是肺吸虫治疗的话，一般4个疗程左右，吃了之后我们回去之后一个月要复查血常规啊，如果还高的话就继续吃药。

0: 被家长带着饮酒的青少年，很可能被近亲属伤害的团团，让我们认识到对孩子健康安全意识培养，对孩子人身伤害保护都刻不容缓。
1: 下次不能让他喝了哈，不能诱导孩子，你还是他爸爸。
2: 不要再喝生水，要喝吃在这里生的东西，
3: 在身边也要看好，不该接触的东西，不该吃的东西，不该碰的东西的话，也要尽量放远一点。
0: 这不仅需要我们每个监护人打起十二分精神，也需要全社会共同监管。每个孩子出院时的笑脸都是我们这桩案子的最好结案陈词。可儿科的战场没有真正的收队，今天的谜底或许就是明天的新谜题。
4: 我的妈呀，大家都气得把我尿都在这了。
5: 这儿下面的裂口都爆开了，我
6: 塞了个管子在下面。
5: 我的个天，哪个那么大坨哟？
7: 这里有个五岁大的一个女性患儿，有一个筷子插入了眼眶。
5: 从我们检查的那些染色体来看，她是个女孩子。啊？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护。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

0: 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0: 小分队，大归途。
6: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0: 小人物，大能耐。
7: 我们去打鬼子吧。
8: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9: 一会儿跟着我，
10: 一起往外冲。
0: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1: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诚。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6: 妈妈回来了。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爱摩托车的风鸣，油门拧到底，世界就被甩在身后。风的中心很安静，没有冷脸和讥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孤独。那时我遇见了一群人，一起疾驰在风里，世界变得好热闹。我想热爱要不顾一切的追逐，像风一样无拘无束，直到有一天我握住了不属于我的车把。

0: 第一眼见到他，很酷也很安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通过摩托车获得什么？自在，还是陪伴？有所热爱不是坏事，但无拘束的爱也能将人灼伤。我对他说，真正的骑手该是勇敢且聪慧，会一往无前，也会选择行驶在最正确的道路上。后来长大的他骑车飞向火场，不再像风，而是像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根。他的热爱终究给了他想要的，无论是自在还是陪伴。
1: 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2: 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儿子，
1: 妈妈用怨气和眼泪塞满。
3: 钱呢？我问你钱呢？
1: 旁人用谩骂和拳脚填充，只会缺口却变得更大了。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四周都是朋友晃动的影，活躲在里面，重叠的影那么高大，仿佛能堵住所有缺口。一个身影说，走，开一圈。我一脚油门就冲进了夜色，突然巨大的一声响起，撞碎了我好不容易拼起来的自己。
0: 他年轻高大，却总是佝偻着，薄薄的档案上压满了一层层标签，单亲、辍学、焦虑、酗酒，在这些标签背后，成长承受着多少重量。缺憾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总在寻找丢失的拼图。我对他说，如果向外求没有结果，不如试试向内求。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自己才能构筑。后来他高大的身体变得舒展而有力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他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被自己亲手拼上了。
3: 我都问你，那玩意儿管不管？行，老子也没得管了。走，洗个碗都不会，还能抓再告诉滚。
4: 我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是责骂、懒、笨、无能。我总是不自决定着那些牵在一起的手。被接纳、被认可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跟朋友蹲在街角，放逐后的松弛。
3: 看什么看？
4: 我们都是野草，谁会评价一棵野草是不是有用？谁又在意野草的死活呢？

0: 朋友说，抢过来就是你的。我立刻冲了过去。啊，我的，真让人心动。第一次凭自己拥有了什么，对与错重要吗？
1: 它像一棵被暴雨浇透的野草，对恶劣天气麻木，又有股不甘心倒下的生命力。当拥有的太少时，有人会放弃期待，有人会为了得到不择手段。努力很辛苦，不劳而获容易得多，但生活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对他说，慢慢走，走得稳些，错的就改，对的就做，再慢也总归是向前的。后来他依然是一棵打不倒的野草，但野草也能改善环境，甚至治病救人，谁又能说野草没用呢？成长是一段没有固定路线的旅程，每个孩子的起点不同，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同。他们会到达哪里？每次迷路的时候能找到指路的人吗？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就为什么不呢？即使撞了南墙，也该有回头的机会。人生的路那么长，而他们还要走很久很久。
2: 我想我们该是危险路段的警示牌和回归正路的方向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如果我们能出现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这些孩子或许就不会迷路了，不是吗？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夫人，我教你打枪。可是哪天说你们呢？这么多人呢？
1: 一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放，你就当把我们都交了呗。
2: 别介，我这心里不踏实，我还是走吧。
3: 哎，大林哥，大林哥，
4: 既然都来了，
2: 走走走走走，
4: 走，
2: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行，我教会你们打枪，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行吗？行。 其实原理很简单，这是弹夹，这里装8发子弹，然后把弹夹使劲推进去，上膛，瞄准，准星，缺口，3点一线，射击。 枪这东西，你懂它，关键时刻能救；不懂它，早晚害了你。好枪手是子弹背出来，得常练。你来试试。

0: 怎么样？哎，什么好吃什么贵，可劲儿点啊。
1: 前三零挤的谁呢？全是洋文，谁看得懂啊？要点你点，我不会。
0: 我要识字，我让你点呀。
1: 菜都不会点，还请我们吃哪门子饭呢？伙计！
0: 哎哎哎！什么伙计？你当吃卤煮火烧呢你？瞧我的！
2: 先生，您需要用点什么？
0: 点个菜啊。不干啊。

0: 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我们仨一人一份儿。
1: 啊
0: 啊什么啊？快点！
1: 哎，
0: 嘿，瞧二位，就这地儿，你就得厉害，你得发脾气。哎，这他们才厚着你，还敬着你，上赶上伺候你。不信你试试，瞪眼绝比那好好说话管用。
1: 三哥，这地儿你常来呀？
0: 经常。
1: 那你一天天到这来吃饭，你花多少钱呀？
0: 这没办法，做的买卖大，这生意场上的事儿，你不请人到这儿来吃饭，人还真瞧不起你。
1: 姐，以后我就跟三哥混了，肯定有出息。
2: 傻吧你，听他瞎白活呢。
0: 再白活，那眼睛再白活，把这胡同的味儿全出来了啊。哎，这怎么回事？
3: 哦，先生，您要都上齐了。
0: 饭还没上，你先上酒，这喝了受了吗？这个。
3: 先生，您没点菜，您就点了这三瓶酒，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法国巴黎庄园葡萄酒，我已经帮您开好了。
0: 什么庄园那个的？我刚才。
2: 三哥，您刚才是不是忘点菜了？
0: 我是我点的吗？这个，哎，你长眼了一下吗？懂事吗？这东西，来，把你们经理叫来，快！
4: 不好意思啊，先生，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我这，
2: 哎呀，三哥，你坐。不好意思啊，经理，哎，是这样的，他跟你闹着玩呢。那个，这三瓶酒啊，我们喝不了，我们就带走，照着隔壁那桌给我们照样来一份就行了啊。
4: 那好说。好说
2: 啊，三哥，你也真是的，生意没谈妥就没谈妥呗，你跟人家伙计发什么火呀？咱家又不缺那仨瓜俩枣的。经理，要不然坐下一起喝一杯，伙计拿四个杯子来啊。
4: 那就我就不打扰了啊，您慢用啊。
2: 不，你慢，
4: 您慢用，
2: 坐下喝点呗。
0: 你这仙人跳可真没白玩啊啊！
2: 当然比你丑，点个菜都点不明白。
5: 大个。给大伙儿找个地儿练练枪去。
6: 行，走。
5: 注意安全啊。
6: 哎，好嘞。
5: 拿着吧，送给你的。
7: 不要。
5: 都说是送给你的，你教我们打枪，我可不会亏待你。不会使啊！喏，很简单的。
7: 我记着，我们副师长也有这么一块表。
5: 你在军队的时候吗？那你跟我说说你们那个副师长的事儿呗。
7: 仗打败了。在渡口跳河自杀了。
5: 不是说有26万中央军吗？怎么会输呢？连蒋委员长都说那是抗日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7: 狗屁！队伍都抽走剿共去了，通共剩了十几万人。仗打起来，军粮就够吃三四天的，弹药也不足，跟小鬼子干起来。全他妈是炮灰。
5: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天不早了，我该走了。
1: 哎，
2: 夏威，夏威先生哥，酒量不行啊你。
3: 妈的，这小子整天跟日本兵吃喝玩乐，一点正事都不干，回头非得跟孙老崔。

0: 咱怎么弄？
1: 老板娘今天没来，哎，告诉老崔，鬼头让西边扫荡去了，你俺小心点。另外，把这个给你，让多吃点肉，啊，对身体好。哎哎，
0: 这是你干？米娜，俺那他妈才走开呢。
1: 我这不买包烟吗？还没给钱呢。
0: 喂。
2: 马上就要宵禁了，怎么还不关店？哎，
3: 太君，太君，别跟那边见识啊，赶紧关门啊！
2: 关店，
3: 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啊！
2: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喝上，
0: 还喝啊？
2: 爷，媳妇，你酒来了。
0: 慢用，放。
4: 爷，那小子又点了两瓶最贵的红酒，玩个女人真舍得下血本，他哪来那么多钱啊？这酒
5: 你尝尝没劲儿，喝起来也晕啊！田三林，你就是个坏蛋，你是不是想成心把我灌多了，占我便宜？嘿哈。
0: 你这身上也就有点便宜好沾了，还真没什么贵东西。去你的吧你！我好歹也是一黄花大闺女。什么玩意儿？哎呦，我刚才还真没觉着喝多了，你这一说黄花大闺女，我还真晕哎。你还黄花大闺女了，你还？我跟你说不着。你老看我干什么呀？
4: 哎，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不知道。我怎么觉着好像认识好长时间了似的？
0: 这咱这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哼，田三林，你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我告诉你啊，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没戏。
5: 我去，这你还天鹅呢？你还切？ 哎，我跟你说，你这顶的头上也就算是家里边养一大白鹅，那么急了还拧人呢。我跟你说，现在我田三林风光了，你，还有小智，啊，有我在，肯定差不了。后边给小智找一学堂，让他上上学。这小子聪明，别把他耽误了，啊。
0: 你说话算话吗？
5: 当然了，行，就冲你有这心，今儿我就陪你喝了。你去，哎，哎，我说少爷，少爷，那位爷，别让人跳了，喝多了，给送楼上房间去，别磕着。
0: 哎，小姐，你别跟着了，啊！姑娘，你别跟着去啊！
4: 我弟跟着你，早晚得学坏了。
5: 这小东西就是这块料。哎，我说你这一天到晚混东混西的，你后边怎么打算？
4: 其实我的打算也挺简单的。
5: 首先吧，我得攒钱，等把钱攒够了，给我弟弟娶个媳妇儿，然后呢，再把自己找个好人家嫁。切，你找个好人家，这不太容易。切，
4: 我怎么就找不着好人家了？我肯定能找一个比你强的。<笑>
5: 比我强？那可有点难啊。
4: 切。
5: 哎，我还跟你说了，我。 田三林，我他妈以后一定在北平城，我混成一爷。<笑>你觉着北平城大了，我觉着北平城还小呢，我还觉着他装不了我呢。哼，我跟你说，以后我要混成爷，我还真就说不定哪天也就给你纳了。
4: 把我纳了？
5: 哎呀，怎么着？给你封一六姨太。

0: 就嗨，还开六姨太，你愿意我还不愿意。
1: 哎，六姨太不错了啊，你想啊，给你弄一三进三出大院子住了，里外有人伺候着，一出门德力志的小轿车给你送着接着。
0: 行，田三林，等你成了爷啊，范瓦湖巴黎庄园葡萄酒我请你。
1: 你说的。嗯啊，
2: 走着
0: 走着。
3: 娘
4: 回来了
3: 啊。娘您还没歇着呢。
5: 今天来那个大小姐，你在哪里认识的？啊，
3: 碰巧认识的。
5: 北平的。
3: 啊，
5: 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
3: 算是吧。
5: 大林，我那天跟你说对院的那个姑娘，你心思好了吧？
3: 娘，我不想耽误人家。
5: 我叫大夫呀，你现在你看有事做了，他两个在外头折腾。你是老大，这个事儿就定了吧，啊！来年在田家还添口人。娘不是催你，你老大不小的了，身边该有个女人伺候着了。
3: 娘，我累了，我先回去睡了。
5: 你累了？
3: 啊，
5: 早歇着。
3: 你也早点歇着啊。
5: 我跟你说。找媳妇那是过日子，好看那个白搭，那得能干，那得能干勤快，懂得伺候人，心疼人。这小姐长得是不孬，那咱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的，以后少惹乎人家啊。
3: 好，
5: 俺跟王婶子说，这事就定下了。好嘞。
6: 就这么的，哎，
7: 我们继续跳舞，继续跳。
8: 喂，
7: 大哥，
8: 这是我们日本人自己的地方。
7: 嘿，喂。不，我们喝酒，喝酒！
9: 来来来，喝酒，喝酒！
7: 喝酒，喝酒！我们要
8: 干干杯！
7: 干杯！
10: 怎么能喜欢这么丑的中国姑娘呢？要真想玩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找，我知道地儿。
11: 就是斌哥，别喜欢你老老实实的，你也喜欢姑娘。
7: 哎，姑娘，带我们喝酒，带我们
11: 姑娘。

同士で苦労するんだ。

0: 接喝吧。
1: 哎，这怎么亮啊？

0: 田三林，你个狗东西，瞧不起人！
1: 恰恰恰，哟，旭宇，梁老板，
2: 梁老板，这么巧啊！
3: 是啊，很巧。

0: 谁啊？进来。老二还没睡呢。
1: 哥，老三还没回来呢，屋子里怪冷清的，我能在这坐会儿吗？
0: 坐。
1: 哥，你见过死人吗？你在这儿还打过仗，肯定见过不少。

0: 我今天见着了。就是我面前，我想救他来着，可是最后还没救，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我在院子里啊转半天了，一直想这事儿。你说就算我真救吧，我估计他还是活不了，然后我也死了。哥，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办啊？嗨，有时候一琢磨，救了又怎么样？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还能怎么样？不就是一死吗？你说是不是哥？
2: 这事儿你想不明白，我他妈也想不明白。
0: 那你说咱为啥活着？
2: 就算为咱娘吧。
3: 我的儿啊！你让娘怎么活？
4: 你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今儿怎么不吭声了？
5: 看来那两瓶好酒没糟蹋了，就仗送人胆。你也不求饶了？
6: 没什么好求的，老板。您要是心疼我花那钱，那您就一枪崩了我。
5: 行，痛快。田三林，我问你，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在六国饭店大吃大喝，勾搭女人？嗯，你是不是把货仓的钱给挪用了？
6: 没有，我其实六国饭店就根本没付账。我都挂您账了。
5: 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在六国饭店大吃大喝，勾搭女人，让我来付账？
6: 不是，是俩朋友。就上回偷您箱那回，就跟着姐弟俩一块儿干的。其实要不是穷疯了，谁也不能提着脑袋去动您的火。这不。就想领他们俩开开洋荤，再一个就想显摆显摆老板对我有多好。其实没想赖账，就打算发了钱就还上。
5: 说完了？
6: 说完，老板。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求您别再难为那姐弟俩。
5: 死到临头了。还惦记那俩情哥们儿，哼，
6: 都打穷地儿过来的。我这享一天福，就不能让他们挨一天饿呀。
5: 行，你够仗义。那好，今天我就送你一程。
6: 哎，老板慢点。
5: 害怕了？
6: 不是，跟我娘再说句话。娘，儿不孝，没让您住上三进三出的大院子。等下辈子，我说到做到。

0: 田三林呢，田三林，我还真舍不得杀你。不过，我得让你长点记性，省得日后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

0: 多吃一点。
1: 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

0: 配吃。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

0: 油脂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

0: 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当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

0: 虫草，野生造工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1: 咱俩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1: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青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7: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看《英雄归队》。
1: 妈妈回来了。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以后在六国饭店的开销，尽管记在我的账上。只要你对我忠心，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2: 上车。
1: 谢老板，我走回去就行了。
2: 上车。

0: 大林。
1: 哎，
0: 大林，你带点钱过去看看就好，算咱家一份心意。
2: 娘，今儿我得早点去厂子，让老二去吧。走了。
0: 走啊。
3: 娘，我去。
0: 你别去。人家姑娘没嫁人，死到外头了不吉利。
3: 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我去。
0: 俺去。
4: 老李。

0: 这怎么了？谁家死人了？
1: 队员的三妮子，昨晚帮黑天给他娘抓药，死到外头了，亏了带了两名证了，让人家看见的抬回来了。
0: 我还见过那姑娘，长得挺水灵的。

0: 谁呀、啊？你找谁？
1: 我姓老崔。
0: 这没事。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姓老崔。
2: 进来。
1: 老崔，给我把枪。
3: 我去杀小鬼子。
4: 给你一把枪。一把枪能杀死几个鬼？可你给我们提供的情报，能杀死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鬼子，你知道吗？
3: 我不管，我不管那么多规矩，我他妈心里难受，我就要去杀鬼子。
4: 你的心情我理解。

0: 行不行？哎，
1: 我是白练了吧？
2: 躲开，我来打。
0: 给你，不信你就打准了。
1: 白练了。
2: 说好了教我打枪的，怎么老在那站着？说话不讲信用。

0: 特别多啊。缺口，准星，
1: 目标，
0: 三点一线。以后扳机的时候别太使劲儿，
2: 使劲儿枪口容易偏。
0: 瞄准了之后别憋气，越憋气手越抖，把气轻轻呼出来。感觉到手最稳的时候，就射击。
3: 好，打中了！好，
4: 怎么样？
5: 现在的抗日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要做好长期和敌人斗争下去的准备。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工作似乎微不足道，可无数像我们这样的人团结起来，那就是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二林，你知不知道，之前因为你及时给我们提供了敌人要扫荡的情报，我们把根据地的同志安全转移，而且还在敌人扫荡的路上打了伏击，缴获了大量武器。上级领导啊，一再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今天你正好来，我代表组织感谢你对抗日做出的贡献。
1: 你这么说，是同意我入伙了？
5: 你想加入组织啊，我们欢迎，但要接受组织对你的考验。
1: 不是接受过考验吗？

0: 哪只是在行动上，要在思想上接受。
1: 老崔，你说，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簪子，
1: 簪子，
0: 簪子，
1: 簪子，簪子，
0: 对。
1: 行，我要是把簪子找回来，是不是同意我入伙？
0: 我早就看出你小子是个搞情报工作的好苗子。不过二林呐，做地下工作呀，有纪律性，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危险。像你刚才那么冒失，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你放心，等时机成熟，我来当你加入组织的介绍人。
1: 一言为定。
2: 鬼子的巡逻队每天都在街上转悠，咱们就打他们。
3: 对，咱刚才不是已经掌握方法了吗？
4: 对，
3: 再多练几天，我觉得打一个巡逻队的鬼子还是没问题的。
4: 咱们就一把枪，就一把，怎么打？
5: 石头，你每次都这样，我们说什么你都反对，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干了？
6: 不，我觉得石头说的还是对的，要不咱们再想想吧。
7: 想什么想啊？直接去了，打一个算一个。
3: 对，
6: 要去你们去，我先回家了。
2: 哎，还是虎子说的对，敌人在明，我们在暗嘛。不等敌人反应过来，我们都已经跑了。
3: 是，
4: 对，
8: 嗯，你们这不是在杀鬼子，是在送死。你们杀鬼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你们根本不知道鬼子的战斗力，连正规的国军都扛不住。鬼子用的是三八大盖，就你们这把破枪。
5: 那我们打完了就跑呗，不跟他们硬碰硬。
8: 你跑？你往哪儿跑啊？跑哪儿去？你枪响以后，另外一支巡逻队什么时候能赶来增援，你知道吗？你们以为暗杀那么容易啊？
2: 那你说怎么办吧？
8: 天不早了，都早点回家去，我常亮有事儿。哦，对了，我已经教会你们打枪了，以后别再来烦我了啊。
9: 哎，我还没练的呢，大林哥。

0: 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回头又喊饿。
1: 不行，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昨天晚上喝的酒，现在都还反胃呢。可惜了，
0: 姐，啊，咱带回去吃不行吗？反正都是三哥结账。
1: 瞧你那点出息，三哥结账，三哥结账，难不成我们还得吃三哥一辈子呀？
0: 那要是三哥没意见的话，我当然愿意呀。
1: 德行。

0: 小智，你看见了吗？
1: 什么呀？
0: 手啊！刚才那服务员的手，细皮嫩肉的，连指甲缝里都那么干净，一看就不是干粗活的。
1: 是啊，那又怎么了？
0: 你说咱们要是在六国饭店找份活干，是不是比在外面玩仙人跳强多了？
1: 那行，我问问他们老板。
0: 干嘛去你了？
1: 我问问他们招不招人呢？
0: 傻吧你！咱俩穿成这样，像是来找活干的吗？
1: 那怎么办？咱回去换那身旧的。
2: 瞧你为什么被叫那样，啊！你这个月都摔了多少杯子了？啊！你还想不想干了？皮紧了不是？你信不信我能把你踢出去？
3: 再也不敢了，
2: 赶紧给我收拾。
0: 小智。

0: 你说你姐能不能在六国饭店当领班啊？啊？好的呀，
1: 好的呀。
0: 哪一个让你多的凉水呀、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您换一杯。

0: 秀姐。我的小嘴巴都烫红了，
1: 又是哪一个让你冻的热水的呀？
2: 不是您让倒的吗？
1: 小姐，是小的不让你去润来这么差劲的地方，找你们经理来。
2: 哎，别，你别生气，别生气。
3: 对不起，二位新，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
1: 小姐，要不您先回。回头我报告梁文山梁老板，带三个来六个饭店调整一下嘛，然后你再来。
3: 年心，年心，我们领班有什么不周的地方，我一定狠狠地惩罚他。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算了算了，小智，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也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们仗势欺人，对不啦？不过呀，你这个服务员啊，也确实太没有眼力见了。我让他给我倒一杯水，他也不问问我是要喝热水还是喝凉水，这冷的吧，把人给冻死。
1: 冻死？
4: 这热的吧，又把人给烫死。
1: 都烫死了。
4: 唉，我原本觉得吧，这个六国饭店啊，应该是北平最好的饭店，可现在看来，和我们大上海的大饭店相比，差远了呀。
1: 可不咋的呀，差老远了呀。
2: 你们怎么这样啊？
3: 滚！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2: 经理，你不是
3: 看什么看？你被开除了。
5: 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怎么听您这口音？
1: 我们小姐是北平人呀，一直住在上海，前几天刚被三哥请回来的呀。
5: 哦，您是见过大世面的。
4: 嗨，这大世面吧，我确实也见过不少。不过你们这个六国饭店和我们大上海的饭店比起来是差远了呀，尤其是这里的服务员一个个呀上眉大眼的，一点笑容都没有。经理呀，等我有时间了好好的帮你们调教调教，不能让人家看见我们北平的饭店一个个都是土鳖吧。
5: 那太好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4: 我是宋。
5: 哦，宋小姐，不过您是贵人，我们怎么敢劳您的大驾？
4: 嗨，梁家呢倒是对我挺好的，不过这些年我一个人在上海待惯了，闲不住啊。这样啊，哎，你不是刚才把这个领班给开了吗？要不然你看我来给你做领班怎么样？我保证，不出一个月，我就让你这里的服务员脱胎换骨，怎么样？
1: 小姐，这是不可以的呀。你是小姐，怎么能到这种破地方来工作呢？
4: 小智啊，这你就不懂了。你想想看啊，我一个人成天闷在家里，什么事情也不干，多闷得慌啊！我就当出来散心了，对不对呀？
1: 是的呀，是的呀。
4: 而且现在不是还有一个新说法吗？新女性一定要出来工作，对不啦，经理？
5: 这不太好吧？
4: 怎么了，经理？看不上我呀？
5: 不敢不敢，像宋小姐这样的身份，我们可是开不起工钱的。
4: 哈，钱嘛，我倒是有的是，我要真是开价，你确实给不起。不过呢，我到这里来工作本来就是玩一玩，所以你可以按以前领班的标准付给我就可以了。哦，对了。还有楼上那个房间啊，帮我留下来，到时候就记在梁家的账上就好了。
5: 不，您太客气了。这样吧，楼上那间房呢，我们就免费提供给您住。至于您的工钱吧，我们按照之前领班的2倍给您。我也知道您不是为了钱，

0: 我只是希望宋小姐能够在梁老板面前多美言几句啊！啊，
1: 好的呀，好的呀，经理呀，你放心好了，这些都不是问题。好了，经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小智，你去叫车。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跟梁老爷说一声，他要是不同意，我们也不能来；他要是同意了，我们立马就过来。
2: 哦，好的呀，好的呀。经理呀，把账单拿过来看一下。
0: 不不不，三爷都吩咐过了，以后您的账啊，全都由他来付。啊，
3: 大王婶儿啊，是的。
4: 大婶子，大婶子别难过了，你这打着仗的外头这世道，你到哪里都难啊。
3: 走到哪儿算哪儿吧。这辈子我是住不下去了。
4: 什么？
3: 这一闭上眼睛啊，眼下全是咱妮子呀。
4: 别难过了，别哭坏了身子啊！别哭了。
3: 那天跟你来的小伙子，也是你儿子呀？
4: 啥？俺家二小子。
5: 二哥，你这不用去馆子里边给人做饭，不怕人辞了你？琢磨什么呢？
6: 没琢磨什么。
5: 哎，行了，别瞎想了，人死不能复生。
6: 我三妮子还真挺可怜的。老三，你恨日本人吗？
5: 这话说的，可是全中国有不恨日本人吗？不过我不是光恨日本人，但凡以前欺负过我、踩过我的人，我都恨。当然有一天我犯过事儿的，哪个也别想跑。
6: 哎，老三，你那儿有枪吗？
5: 要干嘛？问这干嘛？
6: 就是随便问问。
5: 行了，别瞎寻思了啊！
6: 你忙你的去吧。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好了我教会你们打枪，你不就不来烦我了吗？

0: 我们今天准备行动了，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有你在，我们肯定能万无一失。
1: 苗姐送死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跟着掺和。
0: 不是送死，我们今天在四元胡同附近经常发现有落单的鬼子经过。
1: 不想听这个，你赶紧走吧，我这儿好多活还没干完呢，好吗？走吧走吧走吧。
0: 万一我们失手了，你就这么忍心看着我们被鬼子打死吗？万一我被抓住了，说不定我会把你供出来的。算了，我不勉强你了，祝我们成功吧，再见。不对，说不定再也见不着了。总之，祝我们好运吧。

0: 我还以为你做多大个买卖呢，一打听才知道，感情就是跑腿的呀，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1: 多大排场，进来的时候看不看见？我装，这儿全我说了算。怎么着，来干嘛？
0: 我忙，我就寻思着吧，让你帮我看着小智。
1: 你忙，忙什么？忙着讹人家？
2: 我姐在六国饭店找了个工作。
1: 行啊，当舞女了。
0: 呸！你个下三滥的玩意儿，姑奶奶我就不能找个正经的工作干干呀？
2: 姐在饭店当领班了。
1: 我说行啊，我就领你去吃了一次饭，就讹上人家了。你还真有两手啊！
0: 我这才露一手，还有好多手掖着，没敢往外掏呢。
1: 啊，那是那是那是。
0: 小智，你下去一下，我有话单独跟他说。
2: 啊。
1: 大家收干净点啊，别乱动啊。
0: 田三林，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
1: 我是不是男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废话，你把我一个人在床上转身跑了，你什么意思啊？老娘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啊？
1: 我那叫坐怀不乱。
0: 什么坐怀不乱？哎哎，田三林，我告诉你啊，过这个村这么这个店。

我们今天准备行动了，万一我们失手了，你就这么忍心看着我们被鬼子打死吗？祝我们成功吧。

0: 送死。趁着现在还没出事，赶快离开这儿。
1: 不行，既然已经决定行动，就不能轻易退缩。
0: 就你手里这把破枪有什么用？再说你们选的这地方也不是杀人的地方。
1: 我已经能打准了。
0: 少废话，大家想要活命，迅速离开这儿。
2: 对，大兵都来了，走什么呀走？非得往上走
0: 上去，快快快！
2: 这家伙，你想法我就不懂了。

0: 小林桑，你干嘛？
1: 你还活着？你可想死我了！这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回来也不通知我一声，
2: 通知
0: 我，我去接你啊，傻瓜！
1: 夫人，
3: 小林桑是我在撒谎的室友，是我最好的朋友。
1: 小林桑，
2: 没有，一点样子没变，还那么帅，头发还跟机关子似的。
1: 放开我！
0: 小林桑，
1: 你想死我了你！
2: 你哪里？这不要说了。
4: 你们到底谁是真正的小陈啊？干嘛？你松开我！我是小陈夫人，我是真的，他是假的夫人。你别听他的鬼话，他是假的夫人。哎。

0: 起来！
1: 你干嘛呀？
0: 小林，这谎话你都编得出来啊？亏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忘了，你吃不上饭，谁请你吃饭？
1: 我不是我
0: 付不起房租，谁给你付房租？你喝大了之后，谁背你回去还吐我一身？你都忘了你这些啊？你这叫忘恩负义，你知道吗？
2: 你说嘛呢？嘛玩意儿啊，夫人，他是假的，别听他的鬼话，他的厨艺还是跟我学的呢。哦，对了，他还偷走宋子夫人送给我的信。
0: 小林，你太不要脸了你！夫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给他写了封信，介绍一下咱们店里的情况，说您对我们很好，咱们环境也不错，给的工钱也不差，店里的姑娘还有您都很漂亮。然后我说他可以过来，他就过来了。小林，你太不要脸了你！你居然能编出这种谎话来，老天在上面看着了，你不就不怕出门被雷劈了你？
2: 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夫人千万别信他。你去过日本吗？你说说，你去过日本吗？日本在哪？你知道吗？
0: 谁没去过日本啊？这叫和服，你知道吗？这日本人穿的衣裳，四那三折什么意思吗？这叫日语，你听过没有？
3: 好嘞，好嘞，好嘞。桃子，这样吧，你给宪兵队打个电话，请高木科长过来一趟，我们听听他的意见。
2: 对，夫人，给宪兵队打电话，真的就是真的，假不了。
0: 不用了。夫人，既然您信不过我，就让这个冒牌小权给您当大厨吧。
2: 夫人，
4: 夫人，
5: 夫人，
2: 我是真的。
0: 夫人，夫人，感谢一直以来您对我的照顾，但是小权我不能为您尽力了。
3: 激动，我可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啊！
0: 您这叫不怀疑吗？您这叫信任吗？我是料理队的灵魂，您既然信不过我，我在这干也没什么意思了。
2: 夫人，要千万别上他的当。
3: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的文件吗？
2: 我
3: 拿来看，
0: 拿出来呀、
6: 啊！有没有啊？
7: 对呀、
6: 啊，
0: 给我呀、
6: 啊！
0: 有没有、
6: 啊？
0: 拿出来、啊！我们可以说你的身份证明被我偷了，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讲，你可以侮辱我。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8: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

0: 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

0: 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

0: 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

0: 子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

0: 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

0: 价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米，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嗯，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却是集大成的诸法之总汇，总计16万多字，1242条内容，集成了30多部生态环境单行法、100余件行政法规以及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从关注人的民法典到关注自然的生态环境法典，写下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注脚。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进一步守护天蓝地绿、山清水长？如何伴行美丽重庆建设？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多近？今日一起聚焦。
1: 漫步长寿湖畔，满目苍翠，碧水盈盈，很难想象这片风光旖旎的生态湖泊曾是备受诟病的污染水域。过去湖面密布网箱养殖，长寿湖水质跌至劣5类。为还河湖暗绿水清，当地全面取缔网箱养殖，推行生态化养殖模式。同时，长寿区投入8亿元完善污水管网体系，建成10座污水处理厂，形成万吨级日污水处理能力。在长寿湖流域布设21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数据实时预警，问题20分钟快速处置。系统化一体化的生态治理举措，让长寿湖生态环境实现质的飞跃。如今长寿湖湖水水质稳定保持3类，局部水域达到2类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长寿湖是重庆幸福河湖建设的一个样本。重庆市河长办不久前公布2025年度幸福河湖案例，芙蓉江、龙河、龙水湖等10条市级幸福河湖上榜。从一河一策精准治理，各级河长责任压实，重庆的幸福河湖正加速蝶变。数据显示，全市已累计建成市级幸福河湖70条，新增亲水空间821处，新增治理河道770公里，1471万人受益。到2030年，全市将建成幸福河湖400条段，迈向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丽愿景，
2: 让市民共享生态红利，真正实现人水和谐、城水相融。
1: 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正是生态环境法典更为着眼长远的目标。法典专设了生态修复的章节，包括陆海在内，统筹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要素，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推动生态修复从单一的工程实施拓展为系统性的功能提升，环境治理从单打独斗跃升为多要素的协同治理。河长制、林长制等关键制度机制和相关单行法与法典并行不悖，组成保护大网上的一个个节点，共同守护山海如碧，自然辽阔。
0: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集大成、利益高远，同时如烹小鲜，从最细致处切中民生关切，首次对秸秆焚烧、噪声污染、油烟排放等身边的小痛点以法典之力进行刚性约束。对这些不讲公德的问题，群众可以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法治是生态保护的坚实屏障。市高法院发布数据，我市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累计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09万件，其中4个案例入选全国指导性案例。为引导生态环境法典的适用，全市法院还明确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3大类案件的受理范围。这部法典的意义在于填补空白，在于搭建起一个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衔接机制。重庆的实践正在做出探索。
1: 中县黄华岛背阳坡壁上10多簇铜钱大小的翠绿叶片探出头来，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荷叶铁线蕨。科研人员在黄华岛发现少量野生植株后展开人工繁育。黄华岛当地成立专门管护团队，交接棒呵护荷叶铁线蕨的野外回归。目前重回大自然的植株成活率达到100%。同样聚焦濒危物种保护，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多省市合作，成功实现崖柏迁地保护栽培，300万株崖柏幼苗已在全国12个省份扎根生长。重庆地处三峡库区。

0: 区、秦巴山、武陵山等三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前全市有野生维管植物近600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800余种，江河鱼类18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达到240种。数字的背后是环保工作的高延续性和高效衔接。重庆创新建立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打破地域流域限制，为山林添绿，为水域增值。近日，第二届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检查联盟活动在奉节举行，协作范围覆盖川渝鄂陕4省市，推动区域生态长效治理。
1: 下一步，检查联盟将持续用好跨区域协作机制，利用典型案例和专家智库，筑牢长江上游秦巴山区生态屏障。
0: 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建立起衔接机制，将打通法出多门的适用梗阻问题，有效降低生态救济成本。巴渝大地上这张生态安全网也将织密织牢，持续铺展美丽画卷。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绿色低碳发展编引人关注，法典如何护航绿色转型，社会经济发展如何低碳环保，产业换新如何向绿而行。法律最大突破在于治理逻辑的创新，不再局限于事后的末端治理，确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核心原则。而以点为要的裁量尺度更为系统而精准，弥补单行法的短板，比如为碳足迹管理、碳市场交易、新能源开发等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裁量基准规范化与覆盖面提升，将重塑社会行为，推动社会理念的整体性跃升，这将是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原动力。巴渝大地逐绿而行向新提质的绿色实践遍地开花，在潼南区报废汽车回收生产车间内，废旧车辆经过智能拆解、梯度再生利用，成功转化为优质工业原料与可用零部件。在丰都，衡量风电厂数十台风机错落排布，叶片随风转动。当地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83万千瓦，年发电量突破20亿度。北碚推动企业智能化升级和绿色转型，华虹仪表的生产数控率已提高到90%以上。分布式光伏项目每年为工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700吨。从绿色能源到低碳生产，从无废循环到碳交易，向绿而行让这座制造重镇活力奔涌。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助力这条高质量发展之道。绿色低碳首次被纳入法典范围，把环保理念从末端治理升级到源头治理。这也像是一部绿色发展的行动指南，引导城市以创新驱动绿色转型。
2: 15五期间，重点围绕三峡生态安全、城市资源循环、绿色低碳制造等主攻方向，以科创赋能、长江大保护与双碳目标落地。
0: 生态环境法典为城市发展装上了刚性约束的硬标尺，重庆如何对接标尺接续发力？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阚燕秋，听听他建议的着力点。
3: 第一，以分区管控为基础，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对重庆而言，需要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准入要求与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建设有效衔接。第二，以绿色转型为牵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庆是制造业重镇，通过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绿色园区建设、清洁能源利用等方式，把生态约束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第三，以系统保护为重点，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把长江、嘉陵江、乌江等重点流域保护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结合起来，守好山水之城的生态本地。第四，以数字治理为支撑，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重庆可依托数字赋能加大综合一体化的双轮驱动，进一步贯通生态环境监测、风险预警、问题发现、协同处置和执法监管，在高水平保护中不断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空间。
0: 生态环境法典从末端治理到绿色治本，这是逻辑的重构，更是发展的道标。循着法典导向的方向，美丽中国画卷将以更快速度铺展。土法不能以自行，法典还要落实到每一个人的日常，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将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环境的受益者与守护者。

0: 冬至时节，重庆双江古镇杨家大院的两株百年腊梅树在寒风中傲然绽放，悠悠梅香引得无数游人沉醉其中。这两株素心梅是双江杨氏先祖建房筑屋时亲手栽植。
1: 梅花铃声斗雪，杨家主人呢正是借用梅花教化子孙要坚韧不拔，尤其是内心要常怀纯净正直。
0: 每年腊梅花开的季节，杨氏后人总会回到老宅，精心挑选几枝插入瓶中，恭敬地供奉在堂屋案前，用一缕清香告慰先祖。
2: 走进四枝堂，隔墙腊梅香。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双江杨氏民宅当中占地面积最大、修缮最完备的一座老宅。门楣上高悬的四枝堂的背后，还有一段关乎清廉、关乎操守的故事。
0: 双江杨氏四枝堂源自东汉名士杨震。东汉永初四年，杨震出任东莱郡太守，赴任途中入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曾受杨震举荐为官，一直心怀感激。为报答提携之恩，他怀揣重金，趁着夜深悄悄来到杨震住处，双手恭敬地奉上厚礼，不料被杨震断然拒绝。王密以为恩师心存顾虑，便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请恩师放心收下。杨震怒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坚决拒收。四枝聚精的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佳话。四枝也作为杨氏家族的堂号，声名远播。如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常常被曲解为见不得光的私下交易，但它的原意却是对行事坦荡磊落的褒奖，是高洁品德的象征。杨震第57代后人杨光基，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举家从湖南辰溪入川，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现在的重庆潼南双江镇。
2: 对于先祖的这个开基的过程，族谱里有记载吗？
3: 有，你看啊，瞻矮金针，自木风雨开八天数十亩，就是当年四川战乱过后，土地没得人耕种，荒废，杂草丛生，长起人多高。当时杨光基一家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非常艰辛，又带着他的一家老小冒着风雨在这里开垦良田数十亩，最后他在这里安家扎寨了。
0: 杨家人在这里开垦出土地，建造起房屋，但无论身处何方，杨氏后人都会在大门门楣之上高悬四枝堂匾额，中堂悬挂清白传家匾，以此勉励后代子孙传承清白家风。
2: 您作为族中的长辈，是怎么理解清白传家这四个字？
3: 就是清清楚楚做人，明明白白做事，做官你要做到清正廉洁，经商

0: 既要守法经营，作为我们杨家的个人做人要堂堂正正，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1: 两方匾额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过往，成为杨氏后人心中的精神坐标。重庆双江古镇地处川渝交通要道，因侯溪、伏溪两河环抱而得名。凭借着优越的交通条件，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一处集镇。清嘉庆年间，杨镇第61代后人杨氏绥在镇上卖米为生。一次，一位老妇人前来买米，没想到引发了一场纠纷。
2: 杨氏绥平常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先用生量一量，等一等，用刮板一刮，就逐斤逐两了。后来有一次生意特别忙，他就用生意量，用手一码，他就把米卖给了人家。谁知人家回家后就发现足量不够，于是就到镇上来找他。杨氏绥感到非常内疚，为这么一点米影响自己的诚信，也影响自己的清白，感到非常不划算。
1: 米的重量虽然偏差不大，但众人的指指点点让杨氏绥面红耳赤，羞愧不已。回到家后，想起集市上令家族蒙羞的一幕，杨氏绥心生懊悔。为了不再背上耍秤不老实的坏名声，他打算制作一个精准的称量工具。
2: 此事发生以后，杨氏绥就多方寻找，找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制秤师傅，并找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檀木，通过反反复复的测试，做成了一把逐斤逐两的秤。以后无论卖多卖少，他都用这把秤。
1: 秤不离身，货必过秤。杨氏绥凭借着清白操守与诚信口碑，小本生意越做越大。
3: 街坊四邻看到他生意做好了，做大了，肯定有很多人向他讨教生意经。
2: 是的，他就告诉别人，做生意进进出出要有一杆秤，做人做事心中要有一杆秤，不赚没心钱。
1: 到了清朝末年，杨家已经积累下丰厚的家业，成为双江镇上的大家族。镇上的商户纷纷以杨氏家族为榜样，大家开门经商，童叟无欺，公平对待每一位顾客。在这种商业氛围下，双江镇逐渐发展成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直到今天，古镇依旧保留着老传统，家家铺前摆放着公平秤，户户门前张贴着诚信联。
3: 一杆公平秤称出的是良心，一对诚信联书写的是正道。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物件和文字，更是凝聚着杨家的清白之风，对于后世子孙的殷切期许和对一方民风的无声润泽。
1: 春节前，双江古镇格外热闹。每年这时，杨宇带着孩子回到家乡，都会吃上一碗地道的潼南凉粉，回味童年最难忘的味道，感受岁月赋予这座古镇的变化。老街上的这座宅院是杨宇的高祖父杨怀清所建。
4: 立人吉，
5: 要自理，
4: 自己事
5: 靠自己，
4: 要勤俭
5: 不要礼，
4: 吃穿用
5: 莫攀。
1: 在杨宇的童年记忆里，高祖父编写的这套杨家三字经是杨氏子弟开启人生之路的启蒙之声。这些朗朗上口的文字饱含着一位长辈对晚辈殷切的期望。清光绪年间，22岁的杨怀清被举荐到遂宁县衙担任县儒学训导，负责教学监督工作。刚刚上任的杨怀清一心想在这里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但一件事儿的发生改变

0: 他的想法。一天午后，杨怀清正在为献血考核拟定计划，一位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满脸愁容地前来求助。原来，由于献血名额有限，许多妇人为了让自家孩子顺利入学，私下向官吏行贿，久而久之，竟成为官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老人家境贫寒，凑不出这笔钱，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杨怀清听后十分气愤，决定为老人和孩子讨回公道。可还没走进房舍，就听到喧闹。透过门缝，他看到几个小吏正围坐一起瓜分珠宝银票，盘算如何借献血选拔为富家子弟谋利。身为一个从八品训导，杨怀清自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官场贪腐之风。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教育应该有教无类，无论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让贫穷子弟读得上书，杨怀清辞官回乡，捐出家财创办私塾，让普通人家的孩子和自家子女一起读书，还为贫苦学子免除学费。
1: 他平时除了请一些有学识的老先生来这儿授课之外，他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向杨家的子孙进行一些劝诫和教导。
2: 最常说的是什么话呢？
1: 他就说，做官和求财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发财，那么你去经商，但一旦你为官，那你就不要再想发财的事情了。做人要清清白白，做官更是如此，要把清白留在人间，
2: 不要有太多的杂念，
1: 就是，
2: 专注把事情做好。
1: 是的，是的。
0: 杨家私塾不仅教授知识，更传递做人的道理。正是源于家族对教育的重视，从清康熙年间移民入川起，双江杨氏有数十人考中进士，多人进入翰林院，50多位族人走上仕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无论官职高低，没有一人因贪污获罪而被罢官，也没有一人因行为不端而玷污家族声誉。
2: 这就是正常。
1: 对。
0: 杨怀清把自己一生所思所感写成一副对联，悬挂在中堂两边。
1: 这个是杨怀清当时在家训里面的一个很出名的一副对联哈，他当时就是写的是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这世事就是指世间的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我们做人做事的时候没有必要太斤斤计较，这样整个人的这个行为心态才能达到一个天宽地阔的境界。
2: 下联的心田指的是什么？
1: 心田这儿指的是自己的良心。我们对自己的良心就不只留三分了，而是留上半亩比较多一些。在子子孙孙做事的时候，要多存良心之事，整个家族的延续才能绵延悠长，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0: 私塾内，朗朗书声是对后辈学以报国的殷切期盼，私塾外，书联题字是对儿女清白处世的谆谆教诲。杨怀清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还把育人的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一年端午佳节，涪江上龙舟竞渡，吸引了十里八乡的百姓前来观看。杨怀清带着年幼的儿子杨岸公来到码头，下河抢鸭子时，小岸公把家里长工丢上船的鸭子和自己抢的鸭子搞混了，多拿了两只回家。兴高采烈的他刚进门就遭到了父亲的一顿训斥。
2: 他可能当时自己没注意，但是这个事情他父亲在岸上就看得很清楚，他父亲就很严厉的就

0: 就问他说，这些都是你自己抢回来的吗？你这么凶吗？啊，杨公好像自己想一想，是啊，好像不是都是自己抢的，没拉这么多，但是因为心里害怕嘛，看到父亲很严厉，
1: 怕被责备，
0: 对对对，然后就支支吾吾的也不敢承认这个事情，好像父亲就非常生气，就准备对他行家法，要打他。
2: 看到小暗公不认错，父亲拿出戒尺就要惩罚，他马上躲到母亲身边，不服气地争辩自己不是故意弄混的，谁知母亲也一把将他推开。
0: 他妈妈就是我的那个高祖奶奶，也很严厉地就对他说，这个事情虽说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确确实实是多拿了人家的那个鸭子啊，这次是多拿一两只鸭子，可能以后就会多拿人家的银钱啊，做杨家人的话，我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拿人家的东西。
2: 在父母的训诫下，小暗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但把鸭子送还回去，还郑重地向对方赔礼道歉。这缕清白家风伴随杨暗公成长，更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化作心中坚定的信念，引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作为四川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人，杨暗公曾担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肩负着领导四川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1927年3月，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发生，列强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杨暗公等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商定，3月底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3月31日一大早，杨暗公仔细检查文件后正要出门，一封密信被塞到手中，信中写道：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君座定有好因。
0: 这个信我理解来说，它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威胁啊，就是告诉你大会恐有事故发生啊，明确说对你不利，第二就是利诱，就是说你如果能不去的话，君座定有好因，就君座可能就会给你要你想要的名或者是地位啊，这种。
1: 那么面对威胁和利诱的时候，杨暗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0: 暗公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信撕掉，就扔掉了，而且就说好音，什么好音啊，我定要他们听到我们的好音。
2: 杨暗公不为所动，走向打枪坝。然而国民党派出军警对集会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杨暗公不幸被捕。严刑拷打下，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透露组织的任何情报。1927年4月6日，杨暗公在刑场上被刽子手割舌、断手、剜目后，英勇就义，年仅29岁。在民族危亡之际，杨暗公投身革命，奔走操劳一生。这是他日记里的几句话：我15岁到现在，敢说1年360日，有300天都在困穷中，而我仍是乐其自然，进行我应该做的事，毫不以穷为言为虑。
0: 从这篇日记，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出，就是暗公他从来对金钱他是不看重的。我觉得就是作为杨家的先人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其实不是所谓的家财万贯，也不是所谓的百亩良田，而是像就像他们像暗公这样，他们自己以身作则留给我们的这种清风正气。

0: 杨岸公虽出身富家，但愿为心中正气，以自身之行彰显清白之德。杨家不仅走出了杨岸公这样的革命英烈，杨怀清的长子杨建秋在护国运动时担任护国军团长，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战。次子杨恒时在四川等地开展秘密革命宣传，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
1: 2009年，杨岸公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在家乡人眼中，他更值得被欣赏的是作为杨家子弟那清白正直的品质。双江人见贤思齐，将这股清正之风绵延更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但求一个行政致远，清白圆满。
0: 这一天是杨家祭祖的日子，清白传家的匾额下，杨氏族人聚在一起，一碗米饭，一碟豆腐，一碟青菜，供奉堂前。
2: 我们杨家祭祖一不搞铺张，二不搞浪费，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意。我们不要大鱼大肉，我们要1200，一碗青菜，一碗白豆腐，一碗白饭就行了，简简单单的。
0: 祭祀祖先，缅怀先人，重的是心意，而非物质的奢华。过度铺张的祭品，反而是对祖先的亵渎。无论是家族重要的祭祖仪式上，还是日常的生活点滴中，大家都保持着这份质朴与纯真。
2: 不取不义之财，
3: 不取不义之财，
2: 不贪不义之利，
3: 不贪不义之利，
2: 为人清清白白，
3: 为人清清白白，
2: 诸事正正直直，
3: 诸事正正直直。
0: 主持祭祖仪式的杨林森，退休前曾在镇农基站工作，负责村里的农业物资调配。在外人眼里，这个岗位手握实权，稍微动点心思就能给自己谋些好处。但杨林森的日子却过得很清贫。一年夏天，暴雨接连下了几日，杨林森家的房子屋顶漏水，屋内一片狼藉。妻子让他从单位拿几斤沥青回来，把房子的漏缝修补一下。
2: 我说哪个哪个得行呢？那单位上的东西能够随便拿吗？一针一线都不能往屋头拿。我在岗位上都求一个问心无愧。
0: 杨林森自己花钱买来沥青，修补好房屋。这些年来，他经手的物资大大小小，但从没拿过公家一分钱。如今，已经退休的杨林森，即使每天粗茶淡饭，日子也过得心安自在。今天的杨氏后人，不管在哪个岗位，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始终恪守本分，凭良心做事。距离古镇不远的金龙村里，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采收正忙。前几年柚子市场行情走俏，杨先奎家的柚树刚刚挂果，就能被收购商预定一空。然而有一年夏天连续高温，部分柚子晒成了太阳果，卖相看起来大打折扣。
4: 它的名字就叫太阳果，
1: 叫太阳果、
4: 就是、哦，那个地方没得树叶子挡着嘛，它就是天天那个日照时间太长嘛、
1: 哦、
4: 那个太阳温度高了就怎么办。
1: 这就像人晒多了太阳之后会长斑一样、
4: 哦就是这个、
1: 果子也能长斑、
4: 就是、嗯一样的。
1: 但是它的口感、水分和品质受影响吗？
4: 不受影响，它的口感是一样的，水分一样的，也有那种它就是不好看，
1: 不漂亮。
4: 你那个果果拿起去，你如果是一次冲好的话，你不管拿起送人不好看，拿起去市场上去卖，人家也拿到手头卖不掉，你问心有愧噻。
0: 虽说合同里只约定了个头和数量，有批有些斑痕的太阳果并不算残次品，

0: 但杨先奎一家人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把太阳果一个个清点出来，归成一堆，又在邻居的果园购买了几百斤品相好的柚子补足数量。到了交货那天，收购商来到杨先奎家里，看到一边是包装好的上等果，一边是堆成堆的太阳果，大家不禁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纷纷夸赞他做事诚实厚道。那年购买林家柚子的价格比年初收购商的预定价每斤高出了1块多，虽说亏了不少钱，但杨先奎心里觉得踏实，
1: 亏钱不亏心，那个样子的话晚上睡觉就舒服，亏了良心你睡觉都睡不着。我们爷爷那辈教导我们就是做事情要诚信，男儿无心不立，亏人家任何样都不能够亏良心，
2: 事情做圆满了心也就圆满了。哎，
1: 对。
0: 后来越来越多的收购商听闻杨先奎的为人，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随着订单的源源不断，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也越做越大。
1: 这个人做事情，他如果对你这个没得诚信，他就和你那个讨价还价，他有了诚信，他就多给你5角现金，他都愿意出那个价格。嗯，对对，就要做是诚信管钱了。
0: 人生路上清清白白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这是杨家一脉相承的家风祖训，也滋养出这方水土的清风和洽。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敬互让，市井之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学府之内尊师重道，德才兼修，
2: 持廉洁无私之心，行光明磊落之事，是300多年来双江杨氏家族一直坚守的精神信条，同时也是当下的古镇百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一方淳朴的民风不仅让小镇洋溢着温暖人心的烟火气，同时也散发着质朴醇厚的生活味。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

0: 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0: 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 啥也别说了。

0: 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0: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

0: 往前，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转多云，29到39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多云，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5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乌鲁木齐晴，23到32度。银川多云，19到30度。西宁小雨，13到22度。兰州多云转阴，19到31度。郑州多云，24到32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小雨转大雨，23到27度。武汉多云，24到33度。长沙多云，25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接见。
1: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3: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4: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3: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5: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19日起热血集结，归队。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当时有人能为这位老人做心肺复苏的话，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位小朋友的婆婆也能得救。所以说，了解心肺复苏的急救方法十分重要。我们今天请到了袁医生来为我们讲解心肺复苏。袁医生，请问心肺复苏有什么技巧呢？
1: 心肺复苏在我们整个急救的过程中呢，非常重要。首先，
2: 说这
3: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4: 你这，
2: 你看，
3: 你们怎么了？
2: 没什么，太热。
3: 没什么。没什么，怎么都这个态度？
2: 什么什么什么态度啊？